0: 你们谁呀、啊？
1: 小心！
0: 慢姑娘，抄家伙！

0: 怎么样？
1: 怎么了？赖敏中枪了！
2: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0: 是司令，哥，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
2: 你给我让开！
1: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带弟兄们出去挡一下。
2: 你给我回来！
0: 你知道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1: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2: 兰姑娘，
1: 钟介镇，钟介镇，默默在钟介镇，他可以救兰敏的。
2: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
0: 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打一会儿。
1: 不，我也要留下来。
0: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1: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好，快
2: 来。
1: 走，快点，
0: 快走！
1: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0: 答应的事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火力太猛，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住火力，我们撤！将军们，撤！
0: 撤！

0: 我们怎么走啊？
1: 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也开他们。
2: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1: 老马。

0: 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15块火柴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和黎宁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1: 你说什么呢，蓝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2: 跟他们拼了！
1: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2: 不行，你不能去！
1: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秋雪，让我留下吧。
2: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好，我知道了。

0: 起来，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红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兰姑娘，
1: 青青，去打杯热水。
0: 怎么了？
1: 啊？
0: 失血过多，来不及了。
1: 什么？你再好好看看，一定很。

0: 我想找个别的办法。啊，不行啊，蓝姑娘，你千万别睡啊！
1: 蓝敏，我的大仇已报，心猿意了，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
0: 蓝敏，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蓝敏，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
1: 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没有，不是这样的，兰妮，你别想那么多。
0: 蓝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得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

0: 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

0: 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术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

0: 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

0: 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累了困了，喝高朋特饮。

想你们。

0: 鬼子追到镇上来了，弟兄们快挺不住了！
1: 师姐，怎么办呢？
0: 十司令，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嬷嬷，这里不能待了，你得跟我们一起走。
2: 好。

0: 中的鬼子都在调动，对外宣称是整体调防，简直是放屁。
1: 总部已经传来命令，让我们密切注意鬼子的行动。
0: 还注意什么呀？鬼子这是有大动作，华中就要开战了。这一仗够他楚天飞喝一壶的。
1: 你分析的对呀，不过华北地区鬼子的行动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他们要干什么呢？
0: 还能干什么呀？鬼子是想利用这次调防清除我们华北的所有根据地，胃口真不小，想吃掉我李银龙，他还缺副好牙口。
1: 哎，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啊，鬼子既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就一定会有所准备。还有啊，我考虑那个神神秘秘的狼牙也该出现了吧。
0: 也不知道老沈那边

0: 这鬼子啊，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还别说，这没见过的东西，我心里还真没底儿。
1: 我考虑啊，这次鬼子不一定是冲着我们根据地来的，他呀，是想打开一条通道。

0: 所以，出动大部队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么看来，鬼子这回行动的重兵器来源一定在这个盘山仓库。
1: 是，你回来再正好，已和总部领导请示，这次行动部队啊化整为零，和你们尖峰配合摧毁盘山日军军火库。
0: 太好了，盘山仓库应该只是鬼子的临时仓库，这批武器随时会运到鬼子的前线部队。
1: 我们得提前行动，不能耽搁。大鹏，集合部队。 目标盘山，不惜一切代价把狼牙给我断掉。
2: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我们走了，走。
3: 伤员情况怎么样？伤员不伤，多亏了那个嬷嬷，她现在正在跟青青照顾伤员呢。
4: 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吧？这里已经出了盘山，小鬼子现在还在盘山上搜索，所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哎，
3: 哥，
4: 石司令，你要干什么去？
1: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 兄弟都快死光了，就因为这破玩意儿，我一定要把鬼子的仓库给炸了，必须给我兄弟们一个交代。
3: 十四，哥，
4: 冷静一点。盘山有重兵把守，经过昨天晚上一战，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你现在冲上去跟宋死有什么区别？
1: 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干等着，
3: 必须等。
4: 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定会来。八路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沈大哥带着队伍明天就到。你能保证吗？
3: 哥，你冷静一点。
4: 我很冷静。十司令，弹药库一定要炸，你们的仇，我们尖峰的仇也都要报，但不是现在。要报这个仇，我们得等机会。
3: 我相信你一次。如果明天中午之前你们的人没到，我就自己带着兄弟去炸了盘山仓库。哥，你们不要生气，我哥他心情不好，我去劝劝他。

0: 我能体会到石虎和你的感受。确实很难接受，一下子那么多的战友离开了我们，心里难受，你也别憋着，有什么话就说出来。还有我呢，坚强起来。
1: 下一步怎么办？
0: 盯紧弹药库，等机会，要混进去，炸了仓库。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
1: 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
0: 最少得有一个中队。有情况。

0: 我们两车宪兵，是他。谁呀？镇上要不得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是个指挥官呢。
1: 林生大佐，
2: 林部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可惜啊，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里来的。放心吧。 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支援，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回去。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好，只要有林木君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我们里边说话。
0: 命令部队，就地驻扎。
3: 嗨。
0: 看样子鬼子可能要把狼牙运走。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先回去再说吧。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三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十司令，来吧，我们一块商量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 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3: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
4: 我们可以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牙。
0: 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炸他们自己，这个办法好。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
5: 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没有问题。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
3: 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
6: 谁啊？
0: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
5: 恒通药铺那个郎中。
6: 对。还有那个林木，他也在仓库里。
0: 林木，
6: 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
0: 对。
3: 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1: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好。嗨，冈村司令，德川明白。嗨，来人，将军，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
0: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再等等。
3: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子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0: 那就再等会儿。
3: 师姐，仓库里头有情况。

0: 小鬼子这是在干嘛？小鬼子正在装车，他们真的是要把狼牙运走。
1: 小鬼子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把狼牙运往前线了。
0: 可是现在沈大哥还没到，我们怎么办？
2: 强攻，扯开膀子跟小鬼子拼了。
0: 绝对不行，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1: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沈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好，快走。
0: 如果到点你们的部队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1: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狼牙运出盘山。师傅，走
3: 走。
0: 这枚狼牙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1: 知道了，
0: 我等你回来。

0: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尖峰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啊，我们得快点，快走啊！
1: 雷某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他们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2: 不，迷生大佐，你对尖峰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尖峰他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尖峰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
1: 哦，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
3: 时间到了，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
4: 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正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3: 好。

0: 青青，啊，你看到岗楼上的鬼子了吗？能一枪打中他吗？
1: 没问题。
2: 劫锋！
3: 有情况，快快！

0: 已经到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来。蓝牙给我，你取时间，我来装蓝牙。记住，门后那车也炸掉。
1: 好，我这就去。
0: 好，快去。

0: 怎么回事？
1: 报告！
2: 有一支不明队伍突然向大门发起进攻，
0: 多少人？看不清楚。
3: 从枪声判断，应该有几十个人吧？
0: 怎么可能？几十个人敢正面进攻？
1: 中国人疯起来，什么都敢干。
0: 传我命令，一定要全歼这支部队，一个不留。
1: 嗨，
0: 出击！

0: 秋雪，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来晚了。
1: 沈大哥，廖武混进仓库安装炸药去了。
0: 舒雪姐，李团长指示，盘山武器库必须摧毁。
2: 沈大哥，你指挥行动吧。
0: 廖教官进军多久了？
1: 大约一个小时。
0: 廖教官他们混进仓库去安装炸弹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得想办法接应他们。我和你一起去。
1: 不用，你派两个人给我就行，这里更需要人手。
0: 那好，注意安全。沈鹏，命令部队给我狠狠地揍小鬼子，掩护秋雪。
3: 是，
0: 兄弟们，给我狠狠打！

0: 什么情况？树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八路正规军，我们冲不上去。
1: 这是该死的土八路从哪里冒出来的？命令周围部队向这里合围，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围死！
0: 八路军，李银龙的部队，怕什么？就算正规八路想强攻我重兵把守的军火库，他也是做梦。
1: 难道说他们真想强攻进来吗？不应该啊！料我这次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呢？
0: 一定是他，
2: 谁？
0: 廖武，尖峰的人已经混进了仓库，他们的目标就是狼牙。
2: 好，这里就交给我了，我要让他们有去无回。快去，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嗨，
0: 跟我来。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别动！林木纯一，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用你们的狼牙改装的炸弹，你们自己狼牙的威力你们应该知道。炸平这里，足够，让他们后退。
1: 你们都退到后面去。廖武，作为校友，我很早就知道你。我的德国教官不止一。

0: 一次的在我们面前夸奖过你，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放弃无谓的抵抗。
1: 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那么可笑呢？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0: 为什么不？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不可能出去的。我还真没想逃出去。
1: 有你当垫背的，够本了。这就是你的选择。没错。当你们日本人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就已经定了。
0: 执迷不悟。你们中国人就是看不清形势。
1: 你错了。我们中国人不止看眼前，我们看得更远。很快。 我们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
2: 说得好。

0: 担心你们。
1: 秋雪，我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
0: 铃木春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

0: 算账？
1: 哼，
0: 算什么账？
2: 先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玲，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
0: 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梅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
2: 那是他们活该。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清。
0: 你们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2: 代价？我想我比你更明白。铃木纯一，你不应该来中国，下辈子别与中国人为敌。

0: 我是德川。
1: 报告，报告德川将军，盘山军火库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2: 什么？

来人，将军，电告北平军部，狼烟计划

0: 马医生，
1: 秋雪，你来了。
0: 廖武呢？
1: 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0: 走了？
1: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0: 谢谢啊。

秋雪，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和小鬼子浴血奋战。我必须得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把枪是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配枪，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想把它送给你。还有，我答应你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死，

0: 静静，你干嘛去啊？
1: 嗯，没事。
0: 冒冒失失的，我们走。
2: 学姐，学姐，
0: 青青，
3: 又在想廖教官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哦，首长找你有事，好像是有新任务了。
0: 好，我这就过去。
3: 嗯。

0: 团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来，坐下说。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这次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义重大。 总部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这个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准备给你派一个搭档，希望你们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
1: 团长，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这次任务潜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配其他搭档了。
1: 不需要配其他搭档。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有点死皮赖脸的要，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结果呢，你不需要，老沈还跟我说你一定愿意和这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
0: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
2: 报告。总部特战教官廖武，奉命前来报道。
1: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这是总部派来的廖武廖参谋。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0: 团长，
1: 不说了，你们聊。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啊，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0: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0: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3: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3: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

0: 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金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0: 没错，足足一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金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0: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

0: 创新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1: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一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3: 咱们看着格日乐大姐呀做出的金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金头巴脑，
0: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1: 我们的金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元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的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金头巴脑，做到199元八罐金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格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元十斤的金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金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元，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金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元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

0: 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2: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2: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0: 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2: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2: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2: 没错，足足一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2: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

0: 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哎，好的好的，小伙子小伙子，你的身体稍微的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哎，这个女士的头发有点乱啊，等一下等一下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来，好的啊，哎对，哎这样好这样好，一二，这个身体再挺拔一点。

0: 同学们今天毕业了，从此以后你们就将成为新时代的女性，走入社会，走入家庭。希望在座的各位不忘恩师之教诲，以一己之力或为国家之栋梁，或为家庭之支柱。老师们也希望你们出去以后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有空的话再回母校看看。
1: 哎，同学们，现在开始拍照了，大家一会儿看镜头啊，就看这儿，大家准备好啊，看这里，看镜头，一二三，下。同学们看镜头啊，开心点。
2: 聪，能不能再快一点？今天是我们家的大日子，我可不想错过。
3: 今天啊，也是你的大日子，从今天起你就要走向社会了，我想给你庆祝。
2: 我们改天吧。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我妈跟黎叔好的这一天，黎叔答应我说今天要跟我妈表白，我要见证这一天。
3: 哎，姐，嗯，那我们的约定呢？你说过等你毕业了我要去拜见你母亲的。
2: 你再等等吧，我要先让我妈知道有你这个人才行啊。
3: 那你坐稳了啊，走了。

0: 妈，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嘛呀？黎叔呢？
1: 回来了。
0: 嗯，
1: 毕业礼完了。
0: 完了，黎叔呢？
1: 他走了。
0: 他走了？去哪儿了？
1: 黎叔回乡下了。
0: 黎叔回乡下了？
1: 我们的照相馆该怎么办？
0: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辞职了，他离开我们了。
0: 是不是你没有答应黎叔跟他好，所以他就走了？
1: 都是你在胡闹。
0: 怎么是我在胡闹呢？是你亲口答应我的，说我一毕业就跟黎叔好。
1: 我是想让你好好上学。
0: 可是你答应我的，说到时候给我一个爸爸。
1: 你还想要什么？
0: 妈，妈，你不能出尔反尔。黎叔是个多好的人呀、啊。
1: 我在等你的亲生父亲回来。
0: 你在等他？可他在哪儿呢？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是黎叔一直在撑着我们这个家，在我心里早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爸爸了。妈，你不能这样骗我，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1: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0: 我就把黎叔找回来。
1: 你去吧，麻烦你替我把这个还给他，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
0: 黎叔，

他对不起你，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呀，不怪你嘛，他心里啊……就怪他，他不守信用，他亲口答应我的，说我毕业那天他就接受你。你说，我听说你要走啊？ 林叔，你不能走，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父亲，不管我妈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0: 有你这句话呀，你黎叔心里也就知足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我在你们家怎么待呀？别扭不？
1: 那你不能气馁呀。
0: 这个感情上的事儿啊，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以后你就懂了。你妈呢？爱你爸。你爸是你妈唯一的梦。
1: 那就是一个白日梦，他一直在等一个他得不到的念想，等我的好消息。
0: 行。

0: 不是让你还给黎叔吗？
1: 这是人家送你的，要还你自己还吧。
0: 干什么去？吃饭。
1: 你觉得我有心情吃吗？本来我以为我今天就能有一个爸爸了。
0: 吃饭吧。
1: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看着别的同学都有父亲，就我没有，你知道别人称呼我什么吗？他们叫我叶种。

0: 林叔对我们这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他呢？你妈对林叔没有爱。如果你让林叔离开我们家，那我也会走，我也会离开这个家。你敢？我当然敢！你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1: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拖累了你这么多年。这些钱算是补偿吧，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母女的照顾。
2: 你是想用这些钱来补偿？
1: 不是补偿，是感谢。
2: 我不用感谢。 这些年我看你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心疼，你懂吗？我想替你分担，我知道你心里头只有我师弟，可是这个人不值得你等，懂吗？这钱我跟你说，这事我收回了，我这么跟你说。 这十几年，我是心甘情愿留下的。想长大了，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妈，我走了，黎叔不回来，我也不回来。

0: 别着急啊，他就是一时跟你赌气，他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他就为跟我作对，从小到大他没有离开过家，也没有离开过我，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呢？哎呀，
0: 不会的，不会的，别瞎想啊，贤是个懂事的孩子啊，不会跑远的，咱们再找找啊。
2: 贤，这是怎么了？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你说你怎么弄的呀？
3: 是我跑的时候自己摔倒的。
2: 你说你这么跑了，伯母能不着急吗？
3: 那是他不守信用，他原来就答应我。
2: 说等我一毕业，他就跟你说好。
3: 感情的事儿啊，是不能强求的。你不能这样逼伯母。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2: 胎记啊，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就像在你身上有个印戳。
3: 我好像就没有。
2: 怎么没有？嗯，你嘴角边那不是吗？
3: 这个啊，
2: 嗯，
3: 这是痣，不是胎记。
2: 痣就是胎记的一种，好吧？
3: 你骗人吧？

0: 我给你倒点水，来喝点水。
1: 你还会做饭啊？
2: 我要不会做饭的话，怎么养活自己啊？

0: 快进去，下这么大雨，快快，
1: 赶紧进去啊！警察听话，快点，快点进去！哎。
2: 行，
3: 哎，我们的毕业照片拍的怎么样啊？
2: 看底片没问题了。

0: 欣，你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嗯，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呢。你应该想想了，你读过书，有文化，应该找一份工作，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自己，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我行吗？当然行了，天地广阔。 任你去选择自己的理想。好了，我该送你回家了。怎么，不想回家呀？那不行，你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不回去，她该着急了。
1: 我明天再回家，可以吗？
0: 不可以。
1: 那我今天就在外面待一晚上。

0: 再喝一口。
1: 妈，
0: 哎呀，你可回来了，快快快！
1: 妈，你怎么了？

三长两短，你让。

0: 李叔，你真的要走了？
1: 行啊，这个以后呢，你可以到乡下找叔叔去玩啊。
0: 李叔，我不想让你走。
2: 姐，叔叔已经尽力了，可是我得尊重你妈的意见了，是吧？
0: 李叔，
2: 哎，老闺女啊，李叔，你说我如果有你这么个女儿该多好，可惜啊，可惜。
0: 我可以叫你爸爸吗？我从来都没有叫过。
2: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我走以后呢，你好好照顾妈妈，听见了吗？妈妈这一辈子吃了很多苦。

李叔，你不走了？不走了。真的？你没骗我？问你妈。妈，李叔真的不走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想要李叔当你爸吗？你答应李叔了？ 妈，真是太好了。

0: 黎叔，你今天可要多喝几杯。
1: 对，我要多喝几杯。
0: 妈，你也喝一杯。我可以喝一杯吗？
2: 你一个小姑娘喝什么酒啊？
1: 现在都是大姑娘了。
0: 对啊，我已经成年了。

0: 丁叔，从今天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是，我们是一家人了。那我先喝了。

0: 妈，你真的不打算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啊？
1: 这么大岁数了，办什么婚礼啊？让人笑话。一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给街坊邻居送点喜糖，不就行了？
2: 太太小姐，这都刚刚到的新货，都是上等的面料，你可以看一下，花样蛮多的。
0: 先，这个吧。妈，你看这个颜色怎么样？红色的，穿起来多喜庆啊！
1: 我岁数大了，穿不了鲜艳的颜色。
2: 这是给别人定做的，都是上好的面料。太太，你皮肤白，穿上一定好看。
0: 是呀，妈，你一点都不老，穿这个颜色最适合你了。
1: 真的吗？

0: 妈。李叔。李叔。出什么事儿了？我妈呢？
1: 照相室里。
0: 妈，你怎么了？妈，妈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说是吧？

0: 李叔，李叔，李叔，李叔，你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走？
1: 贤啊，你妈忘不了你吧？
0: 18年了，她不是一直都没有消息吗？
1: 昨天报纸说了，说她从南阳回来了，所以你妈找她去了。
0: 李叔，我爸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回来，我妈这次去找她，她就会回来吗？
1: 她万一回来怎么办？你别忘了，她是我师弟，我怎么面对她？再说你妈心里根本就没我，就让我走吧。
0: 李叔，
1: 贤啊，别哭啊！我走了以后呢，好好照顾你妈，听见了吗？别总跟她对着干，她也不容易。以后呢，找机会。

0: 过长。你不认识我吗？
1: 爹，您回来了。
2: 同学们，饭在里面。

0: 想什么呢？
1: 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
0: 还是忘了吧。
1: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我一直都在南阳。
1: 为什么不回来？
0: 我心里有阴影。那件事我始终都忘不了。
1: 报纸上说你要离婚了。
0: 是啊。
1: 回来吧。
0: 这么些年过去了，你还想着这个？
1: 我们的女儿已经女中毕业了，我们都想你，回家吧。
0: 你知道我现在当务之急的事儿要干什么吗？是要跟你刚才见的那个女人结婚。
1: 为什么？
0: 她前夫是印度尼西亚的船王，她身价几亿美元。
1: 你相信感情吗？
0: 你还是把我忘了，去当这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当务之急的事要干什么吗？是要跟你刚才见的那个女人结婚。忘了吧，去当这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
2: 呀，你看这，
3: 有人晕倒了。
4: 是啊。
5: 贤，

0: 你先别着急，我帮你把枪给你了解了吧，枪带来了，你先拿上。
1: 我害怕，我妈她不会有事吧？
0: 别怕，有我呢啊，先办手续吧。
1: 我刚刚去对面街上给你买了点粥，这儿的护士说啊，那的烤麸可好吃了，我一看那排队的人可真多，你闻，可香了。那我们先喝粥，还是热的呢。
2: 尝一尝，尝一尝，你喝一点儿。哎，你干嘛？好妈妈，就吃一口，就喝一点儿。
1: 妈，你这何必呢？ 你把那个男人忘了不行吗？他对不起你，不值得你这样。你这是要去死吗？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呀！啊，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如果死了，你让我怎么办呀？

0: rohkem. Már menj el,你先进去，我来请。妈，你先坐着，我去烧点水。你该吃药了。
1: 轩，哎，我生病住院的钱，你是从哪里找的？
2: 是跟我同学借的。
1: 那个柜子的抽屉里有一个手绢包，你给我拿来行吗？
0: 是这个吗？
1: 对，
0: 给。
1: 这些钱应该够了，你拿着，帮我去还给人家。
0: 妈，黎叔刚走，照相馆也没人打理了，这借的钱不着急还的。
1: 借别人的钱一定要马上还。李叔走了，我会再找人回来帮忙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我们的照相馆打理好。
0: 那我就赶紧把这钱还给人家。
3: 来了。
4: 哎，苏小姐，我是一丰裁缝店的，这是你前几天在我们店里定制的旗袍，麻烦你签收一下。
3: 好。
1: 贤，是谁呀？
0: 旗袍店的，把咱们定制的旗袍送过来了。

0: 初就应该做那件蓝色的，平时也能穿。
1: 这件平时也能穿，太艳了。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感觉你要来了呀。
0: 是吗？你妈彻底没事了吧？
1: 没事了，现在在睡觉呢。哎，我准备做饭呢，你要跟我上来吗？
0: 你没跟你妈说过我赶上去了？
1: 没关系的，她在她房间睡觉呢，不会来厨房的。
0: 好，
1: 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妈房间。
0: 你是不是从来没做过家务啊？
1: 都是我妈妈做，她平常都不让我动手。
0: 我来。
1: 你切得真好啊。
0: 这菜打算怎么做？
1: 我还没想好呢，你说怎么炒啊？
0: 用鸡蛋炒吧。

0: 倒点油，然后少倒点清淡点。
1: 疼了，
2: 可以了，哥。
0: 你呀、啊，就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我说，如果你要离开伯母了，该怎么办、啊？你来尝两下，也算你做的。
3: 好了，你赶紧上去吧啊！一会儿等你妈醒了，趁热把饭吃了啊！哎，
4: 这是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帮我们垫的钱，谢谢。
0: 不用着急还，你妈还病着呢，万一还有用。
4: 不行，我妈让还的。
0: 嗯，行，你要是再需要，随时跟我说啊。
4: 嗯，现在照相馆已经停业了，我妈也病了，我想找一份工作。
0: 你真的打算出来找工作吗？
4: 对啊，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我应该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0: 好啊，你要是愿意，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我们报社，说不定可以介绍你做个见习生。
4: 真的啊？那如果我能去你们报社工作，那当然好呀，我愿意。
0: 我说了又不算了，我得问问我们主任。
4: 如果能去你们报社上班，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小心点儿，烫吗？正好。哎，你也坐下，我们一块儿烫。

0: 这些日子难为你了，你长这么大没有受过这么多的苦，应该的。我不觉得苦啊。我怎么突然之间觉着你长大了，竟然还会做饭了？
1: 妈，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出去找一份工作。
1: 你现在生病了，咱们家的照相馆又歇业了，我想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挣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分担家里的压力。再说我也想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1: 独立？小小年纪独立什么呀？现在外面的社会那么乱，你还是乖乖的在家待着。
0: 你刚才还说我已经长大了呢，我就是想出去工作。
1: 你想工作呀？

0: 你可以帮着我一块打理照相馆啊。我不想待在照相馆，什么事情也没有，很无聊的。我想到外面去上班。
1: 外面去干什么呀？
0: 工作的事儿你就听我的，妈不会害你。

0: 妈，你都还没好全呢，我来吧。
1: 以智甲种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多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0: 香吧？
4: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
6: 对
5: 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7: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8: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

0: 给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5: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8: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地质加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

0: 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3: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

0: 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
1: 哎、
0: 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

0: 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4: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5: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秘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

0: 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

0: 0256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妈，妈，你都还没好全呢，我来吧。
1: 没事，还是我来吧。这个家呀，还得靠我。你看脏的，没我怎么行？
2: 侬搿哪能说法子？几点进啊？
3: 3块。
2: 3块太便宜了吧？侬再加眼钞票来塞勿啦？
3: 现在兵荒马乱的年，侬勿是勿晓得个，搿点东西能卖搿价钿已经老好了。
2: 没有没搿能介子，我搿通通搿眼物事哈没浪30块，你拨侬好伐？
3: 哦，麻勿得麻勿得个，2块，最多2块。
2: 太便宜了。
3: 最多2块，最多2块。
4: 姐。
0: 聪。
4: 我跟报社主任说过了，他说正缺个校对员，希望你明天就去面试。
0: 真的？
4: 真的。哎，明天早上我在报社等你。
0: 你快走吧，我妈就在门口了，别让她看见你。
5: 你是来应聘的？
3: 我。
5: 你在哪一家照相馆工作过？薪水可以谈。
4: 哦，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
5: 摄影记者，怪不得背个摄影包。哪家报社的？
3: 新疆报。
5: 你又不应聘，你来干什么？
4: 我正好路过，就随便看看。伯母，那我先走了，再见。
5: 伯母，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认识。这小伙子够怪的。
0: 妈，我明天就去应聘了。
5: 应聘？
0: 嗯。
5: 去哪应聘啊？
0: 去报社。
5: 哪家报社？
0: 新疆报。
4: 我是报社的摄影记者。
5: 你是哪家报社的？
3: 新疆报。
5: 今天下午到店里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0: 妈，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6: 你明天要去申江报应聘，
5: 是他叫你去的吗？你还敢说你不认识他？我生病的时候，他来过家里吗？
0: 没有。
5: 我住院的钱是他给的。你什么事都瞒不过我。
0: 妈，我没有打算瞒你的。他叫聪，上海人，我喜欢他。
5: 你们在一起干了什么了吗？
0: 什么呀？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啊。他人很好的，他给报社拍的照片都可好了。
5: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0: 3个月前吧。他是阿丽哥哥的朋友，跟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熟，所以经常过来给大家拍照片。我们就……
5: 人家用了拍照片的小把戏，就把你勾上的。
0: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拍照片的小把戏啊？我跟聪是认真的。你生病的时候，人家一直在帮助我们，我爱他。
5: 年纪轻轻的，懂什么是爱吗？亏你说得出口，你还年轻，你根本就分不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0: 聪就是好人，我原本打算在你和黎叔结婚那天把他介绍给你们的，那天他都到我们家楼下了，可是你。
5: 改天让他到家里来坐坐吧，我替你爸把关，看看能不能交往。
0: 哦，那回头我就叫他来了。妈，你只要跟他聊啊，你就肯定。

0: 会喜欢他的，他这人可有意思了。吃饭。
1: 我坐那儿。
0: 啊。
1: 这是我们前台啊。
2: 从旁边呢。
1: 一会儿碰见主任，别紧张啊。
2: 挺漂亮，
3: 可以。
4: 进来，
5: 主任。主任，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他叫苏贤，这是我们主任。
0: 主任好。
6: 你是崇德女子学校毕业的是吗？
0: 是的。
1: 我们主任可好了，一会儿别拘谨啊。
6: 好吧，你先出去啊。
1: 啊啊，没事吧？主任问什么答什么，我在那儿等你。
6: 已经毕业了是吧？
0: 对。
6: 哦，在学校学的什么课呀？
0: 我学的是国文。
6: 哦，国文。国文到我们报社还是对路的哈。
0: 对。
7: 哎，聪，看不出来你本事大，从哪儿发掘的美女？
1: 就告诉你，哎，出来出来，哎，怎么样？
0: 主任同意我来报社见习了。
1: 太好了，
8: 祝贺祝贺，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7: 有什么需要，我愿意随时效劳。
9: 小姐是想要咖啡还是茶呀？
10: 都干嘛呢？上班呢。我谢谢各位啊，
1: 上班去去去去，上班去，赶去。
11: 小气的真是。
9: 介绍女朋友吗？
11: 我看着像。
5: 从明天起啊，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一起上班了。
0: 太好了。我跟我妈说了我们的事儿，她说她想见见你。
5: 真的？你怎么说我的？
0: 我说你很好，很优秀。反正我豁出去了。我告诉他，我喜欢你。
5: 真的？你真这么说的？
0: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其实啊，也是因为他猜出我们的关系了。
5: 那天见到伯母，我紧张死了。哎，伯母怎么知道我们认识的？
12: 你说你是申江豹的，我就说我要去申江豹应聘，这一下子就露馅了。
0: 不过说开了也好，下面啊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我妈这个人很挑剔的，她可不会那么容易就喜欢你。
5: 完了，你这一说我更紧张了。
0: 我不管，对付我妈要靠你自己了。
5: 行，我会努力让伯母喜欢我的。
0: 哦，我妈如果问你是哪的人，你可一定要说你是上海本地人。
5: 哎，贤，今天主任同意你来上班，今天就是个好日子，我觉得应该庆祝一下。可是一会儿我要去电影公司有个采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0: 你要去电影公司？
5: 对啊。
0: 如果方便，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吗？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拍电影呢。
5: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了。上车，走。等我工作结束了，咱们再庆祝。
13: 我是报社的记者，有个采访，这有证件。
5: 做拍摄前的准备，看，哎，那边有摄影棚。
0: 摄影棚里拍什么呢？
5: 拍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会儿帮你问问啊。贤，咱们时间快到了，跟人家约的时间，赶快过去吧。
0: 你先去忙吧，啊，早去早回。
5: 行，那你在这看，别乱跑啊。

0: 好了，咱准备一下，各部门准备啊，准备失败。
1: 摄影，
2: 有
3: 录音，
4: 有
5: 好了，
0: 好了，演员导演导演好了，
6: 好来，
7: 大家开机，
1: 录音，
0: 好了，
1: 好了，导演，
5: 有
0: 好来实拍，
1: 来
0: 十二场三进一次
1: ，Action。

0: 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哎呀，
2: 他
3: 怎么回事？脱鞋都不回，
2: 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来来，
1: 导演啊，这是你从哪儿找的演员？
4: 这不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2: 哎呀呀，你看。这样，这也是临时演员啊，第一次拍戏。
1: 我看他这有点诚心呀，换人吧，我演不了。
2: 哎，你看今天这就这么一个临时演员，将就将就，凑合把这场戏拍了，行不行？
1: 那这个我可凑合不了。汪老板，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4: 对不起，我拍不了了，你们换好人就过来找我吧。
5: 不怪那个侍女，是瑶故意给我们难堪的。
2: 哎，对对对，我也觉得他是给咱办难堪的，故意的。那咱这片子
5: 换一个人演侍女不就完了？
2: 好，好，马上换。

0: 哎，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里的？
1: 我是派我朋友过来的。
0: 啊，是这样，我是我们剧组的副导演，然后呢，我们导演希望你能客串一下刚才你看到的那个侍女，啊，好不好？啊，好，来来来，快快快，
1: 不行不行，我
0: 来来来，
1: 我真的不会拍电影的。
0: 来来来，试试试试，走走走。
2: 快，你们干什么呀？我不行。哎呀，
3: 多少人想演电影还演不上。
4: 该你出场了，人我给你换了，以后不要再使这样的小性子，这种事不要再发生。
1: 哎，你还真生气了？
4: 整个剧组都在等你，小姐。
1: 可我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因为你。你们男人总是见到漂亮的女人就见一个爱一个的，
4: 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爱凭空想象。
1: 我对你掏心掏肺的，你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
4: 回头可以检查呀。行了，赶快补妆了，拍完这场戏还要去国际饭店，有人等。
1: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哎，刚才那侍女不用换了，她没问题，我逗你们玩呢。
0: 姑娘，真是不好意思，我们主演还想用原来的那个，请你原谅啊。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要是有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为你留意的啊。这是我名片啊。
5: 谢谢。
0: 好没好，快点。
1: 好，
0: 好了吗？赶紧的，快点。

0: 看到大明星瑶了，我第一次看到大明星活的真人。
1: 想我去哪儿了吗？是吃西餐的还是看电影？
2: 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要是有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为你留意的啊。
1: 怎么不说话？
0: 哎，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1: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0: 苏小姐，喝咖啡，我专门给你冲的。
1: 啊，不用了，谢谢你啊。
0: 没关系，我看你工作好认真，也该休息休息了。
1: 我也想喝咖啡，给我也来一杯呗。
0: 切，你以为你是谁啊？
1: 挺多情啊，人家苏小姐能在乎你这杯咖啡吗？
0: 人家不在乎，你在乎，行了吧？
1: 小心我告诉聪，看他怎么收拾你。
0: 爱怎么说怎么说。

0: 你这个小不点点也不懂得矜持。
1: 妈，妈，葱来了。

0: 快尝尝，我妈烧的菜。
1: 从，这算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2: 伯母，对不起，上次是……
0: 哦，妈，上次是我让他装作不认识你的。
1: 我没跟你说话。清闲说起你，所以把你叫到家里来见见面。
2: 我也一直想来拜访伯母的。
1: 今天你来没有什么特别准备的，就随便吃一点吧。
2: 嗯，这已经很好了。
0: 哎，我妈还没有做她最拿手的百叶结烧肉呢。
2: 是吗？
1: 来，喝汤。啊，
2: 谢谢。
1: 你喝汤。你是哪里的人？
2: 宁波吴镇。
1: 宁波吴镇。
2: 对，吴镇是乡下。
1: 你父母健在吗？
2: 父母健在。
1: 那你是怎么来的上海？
2: 我是从小跟着师父就到上海来了。
1: 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2: 嗯，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1: 所以你家里只有你这么一个男孩子？
2: 是。
0: 妈，你在查人家履历表呢？
1: 你跟贤认识多久了？
2: 一年了。
1: 一年了？我怎么不知道？来，吃饭，吃吧。啊，我呀，只有贤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就一直惯着她，她有点任性，脾气还大得很。
2: 伯母，贤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她聪明、善良，还有文化。
1: 可是，一点心眼都没有。我之所以让她读一点书，就是怕她今后让人欺负。
2: 我觉得，读书跟欺负不欺负没有关系。读书可以把一个人的眼光放开，尤其是女性，开导她的胸怀，让她觉得可以自主独立。现在时代变了。女性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伯母，你真是开明的人。
1: 来，多吃啊！别客气，多吃啊！
2: 伯母，我喜欢贤。我对她的感情是认真的。希望你能同意。

0: 继续交往下去，我会好好爱护他的。
1: 先喝汤。
0: 哎。

0: 妈，你觉得葱怎么样？
1: 把他送走了。
0: 嗯，那你呢？觉得葱好吗？
1: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0: 为什么呀？
1: 还用得着说吗？他各方面的条件都配不上你。
0: 怎么配不上呀？他现在是我们报社的摄影记者，而且他业务很好的，以后很有前途的。
1: 他第一次到家里来，只买了一盒点心，还是个便宜货。
0: 那是我让他买的，你喜欢吃那家铺子的点心啊？
1: 你还说他是一个上海人，他明明就是一个乡下人，而且还是一个独生子。难道你以后想要跟他到农村去生活呀？
0: 妈，你想多了，我们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你就是傻啊。这个葱也真是的，年纪轻轻的竟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自由独立新女性，那都是骗女孩子的话。怪不得你要去报社工作，都是让他给挑唆的。我告诉你，女孩子只有踏踏实实的生活，以后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你别让他给骗了。
0: 葱他不会骗我的。
1: 我不同意你跟他好。
0: 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不能用以前的方式来管我。我想去哪儿工作是我的选择，我想跟谁好是我的自由。
1: 自由？自由只会让女人犯下更大的错误。
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没有。
2: 你明明就是不高兴了，为什么呀？
0: 你为什么跟我妈说你不是上海人？
2: 我为什么要跟伯母说我是上海人啊？我实话实说，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再说了，我有意强调我是乡下人，我就是让伯母知道我不是宁波城里人。
0: 你就是不想跟我好了。
2: 哎，姐，你可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女学生，你怎么也瞧不起乡下人啊？
0: 这跟我瞧不瞧得起乡下人没有关系。你是知道的，我妈一定让我嫁一个上海人，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2: 我就是要改变伯母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哦，我要让她知道没有什么乡下人城里人这样的区别。你真生气了？
0: 你干脆让我妈反对我们在一起不就行了？
2: 看你说的，这是两回事啊！我当然是想跟你在一起了，只不过我不想欺骗伯母。你别不理我好不好？我错了还不行吗？我错了，我说错了，我嘴笨行吗？哎，你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吧，啊！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就在这儿做100个俯卧撑，向你承认错误。
0: 哎，你神经病啊！
2: 啊！
0: 一会儿大家都来了，让人看见还以为我们俩怎么了呢。
2: 没事。哎，昨天走的时候吧，我觉得伯母挺高兴的。我还以为我表现不错呢。
0: 你不了解我妈，她是不会让你看出她真实感受的。她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戒心，可能是我爸爸伤害过她吧，她就把全世界的男人和坏人画了等号。
2: 我会让伯母相信我是一个好男人的。
0: 但愿吧。
2: 放心，我会努力改变他对我的印象的。

0: 你穿着我的衣服干什么去？啊，这身旗袍做好了之后你就没穿过，多可惜啊！我去看电影就要穿一下，
1: 不许去。看电影怎么不能去？站住！
2: 和谁去？我跟聪去。乖，听话，不能去。别让我在外人面前让你下不来台。
0: 门票都买好了，不能不去。苏太太，你看我这行不行啊？你不符合我们的条件。
3: 好看，比电影明星好看。走，
4: 哎，你觉得我像？

0: 这一路上你都没说话，你不会一直在哭吗？
1: 真难过了，这是电影，假的。我知道这是电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哭。
0: 你一流泪，我心都碎了。
1: 我没看出来啊。
0: 真的？不信你摸摸看。
1: 心跳得好着呢，
0: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理我了，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0: 妈，这么晚了，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呀？
1: 担心你。
0: 电影刚散场，
1: 匆送你回来的。
0: 嗯，
1: 算我求你了，跟他分开吧。

0: 好了，谢谢啊，师傅。
1: 贤，
0: 哎，
1: 你总算来了。
0: 怎么了？
1: 伯母来了，现在在主任办公室呢。
0: 他来干什么？
1: 不知道啊，跟主任大吵大闹呢。
0: 妈，你干什么呀？
2: 我是来帮你辞职的。辞不辞职是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替我做决定？
3: 我是你妈，我当然有这个权利。
2: 你怎么能胡闹呢？
3: 我哪里胡闹了？难道我不是你妈吗？除非你不认我。
4: 哎，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啊！我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苏小姐，既然你妈妈不同意，我看你还是先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啊！你要来工作，一定要得到你妈妈的同意。
3: 主任，不用商量了，您还是另找别人吧，先不干了。走。
5: 妈妈，妈，
3: 都是为了你好，
5: 妈，你不能这样。
3: 以后别再追我女儿了，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5: 妈，你干什么呀？
1: 贤，
3: 站住！我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
1: 伯母，我听见了。不过今天的事儿是你做的不对。
3: 住嘴！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不会变成这样。今天我再说一遍，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1: 伯母，
3: 别叫我伯母了。从今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我这么做是保护你，今后万一有什么就来不及了。
5: 妈，你为什么总把别人往坏处想呢？
3: 你以为我愿意吗？都是你们自己做出的好事。
5: 我们做什么了？
3: 你们亲嘴了吗？
5: 妈，你说什么呢？
3: 男人都一样，先亲嘴，然后
5: 看见我们亲嘴了，
3: 那是迟早的事情。男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不择手段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布一样被人扔掉。
5: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你被一个男人骗了，你就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骗子。我跟聪是真心相爱的，我不会跟你一样被男人甩了。

趁热喝吧。对不起，我不该打你，可我打你是为了你好。从小到大，我有什么没有满足过你？虽然我们家并不富裕，可是我把你当成小姐一样养着，只要你有要求，我就一定会满足你。你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的父亲，我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是我不对。我现在活着，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希望能够看到你幸福，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0: 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很多的苦，所以我才那么希望你能跟黎叔在一起，这样你以后也能有一个伴儿。
1: 傻孩子，我跟你黎叔只有感情没有爱情。
0: 可是我和聪跟你和黎叔不一样，我们彼此相爱啊。如果你真的为我着想，你就让我跟聪在一起吧。
1: 聪没有能力给你幸福。
0: 有，他有这个能力。
1: 妈是过来人，看得比你清楚，听我话。
0: 可是我爱他。妈，我求求你了，
1: 我绝不允许你们在一起。
0: 你不要拆散我们行吗？
1: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贤，你还好吧？哎，你别哭，
1: 没事了。
0: 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啊！别哭。
1: 你妈起来了。

0: 如果爱我，就带我离开这里。明天早上8点，火车站见。
1: 你要去哪儿？
2: 只要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
1: 姐，你听我说，这件事要慎重。
0: 还不睡，干什么呢？
3: 哦，没什么，天太冷了，我把窗户关上。我现在就睡了啊。

0: 妈车。
1: 喂，来了。
0: 停一下。
1: 好。
0: 这火车站。
1: 好嘞。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

0: 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虾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

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

0: 实才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电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

0: 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4: 弦歌20载，笃行向未来。9月19日，天津仁爱学院建校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办，各级领导、院士专家、企业代表、海内外校友及全校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庆学校20华诞，共绘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蓝图。校长葛宝珍做20年办学工作报告，简要梳理学校发展成果。20年来，学校根植金箍大地，传承天大办学基因，坚守应用型育人定位，累计为全国输送47000余名高素质毕业生，广泛服务于各行各业建设发展。学校持续优化专业建设，打造多项市级一流专业与精品课程，教学成果丰硕。同时，学校大力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积极对接新兴产业发展，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初见成效。学校科研经费连续4年突破1元，师资力量与办学软硬件水平实现稳步提升。会上，天津大学、市教委、市工商联、静海区乡。

0: 关领导及校友、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各方高度肯定学校20年来扎根地方、立德树人的办学成效，认可学校在人才培养、产业服务、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贡献，并寄予学校立足发展新阶段，持续深化校校协同、校地共建，持续输出优质人才，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现场举行表彰与助学激励环节，并设立奖教学金，激励全体师生勤学笃行、奋勇争先。学校董事长马如仁在讲话中阐述了实业兴教的初心与担当。未来，学校将集聚教育名家，夯实师资力量，围绕 AI 能源、AI 应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航空航天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建设产业学院，扩大对外开放办学，完善学生培养成长通道。多家合作企业现场表态，将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共建产业育人平台。下一步，学校将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有序推进产业学院建设，完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应用型高校。栉风沐雨20载，薪火奋进新征程，天津仁爱学院将坚守育人初心，深耕产教融合办学特色，持续为天津及京津冀地区产业升级、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仁爱力量。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中国烈士纪念日，致敬先烈，致敬英雄。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开幕，武清京津产业新城重点项目清润博智能工厂投产。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我们念出他们的名字，表达我们最深的缅怀与致敬，致敬先烈，致敬英雄。
10: 李红军、谭凤阁、余树金，一个个名字静静镌刻在历史墙上。或许你不曾熟知他们的故事，但在今天，当我们念出他们的名字，便是最深的缅怀与致敬。
11: 叫游虾混，
12: 对，
11: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
12: 当时他是华北军区第2纵队11旅的一名战士，后来是在新保安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虽然说你天天看我像一个瞎混来混去的人，但最后我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解放全中国，牺牲在了华北大地上。
13: 咱这个名录墙上的镌刻是将近6000名的天津战役中牺牲的这个烈士的这个英名录。本身呢，我们天津战役在战场上牺牲的是4000余名，是因为啊，后期我们又查询到了很多，比如说运粮食、抬担架牺牲的这样的普通的百姓，后期呢，他们也被批为了这个烈士。
14: 这是我们最小的战士钟银根，牺牲的时候这孩子才16岁。
8: 作为2026下半年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参展汽车品牌最齐全的国际顶级车展，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今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
9: 本期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期7天。

0: 点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批传统知名车企、豪华改装品牌和新能源汽车悉数参加。BMW、梅赛德斯奔驰、一汽奥迪、雷克萨斯等等品牌将携旗下重磅车型登陆展会。与此同时，小米、鸿蒙智行、小鹏、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也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行业新技术和新趋势。其中，新红旗 H9、北京越野星坛 5X 等车型将首次亮相天津。本届展会现场首次落地天津的超级汽车乐园 Super Motorland， 1500平方米的汽车主题游乐场，涵盖拥有6米复古汽车气膜的超级汽车入口，拥有能量加注站和18米公路的超级汽车通道，拥有6米高汽车门头的超级汽车城堡三大打卡地标，以及超级停车网、轮胎保龄球、点亮百年汽车史三大趣味互动。国庆假期来临，全市将联动推出多级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各区同步启动金秋汽车促消费专项行动，发放专属汽车消费券，区级补贴可与市级以旧换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使用。
1: 本月15号，中国柬埔寨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信用好的企业可以享受通关便利措施。
0: 聚焦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持续推动两国经贸往来。本月15号起，中国柬埔寨海关高级认证企业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信誉好的企业在对方国家通关时，可以享受低查验率、优先查验等通关便利化举措。服务新政落地，天津海关提前梳理了本市200余家对柬埔寨有进出口需求的企业，并筛选出其中近40家高级认证企业，形成清单，第一时间联动属地成立专班，针对清单企业的进出口需求，指导大家在申报环节进行准确填报。
2: 在我们的企业清单中出口的产品呢，主要涉及机械电子和化工品，进口呢则以农食产品和服装为主。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增了飞机及零部件的进出口业务。
0: 航空维修头部企业海特集团今年签下了柬埔寨的航空公司的客机定检订单，客户对飞机定检在维修过程中遇到的紧急用件需求，会使用客户储备的航材部件从柬埔寨发运，时效性要求高。
3: 现在新政落地了之后呢，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航材都可以在当天完成查验和通关，能够有效地满足我们定检维修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呢也压缩了我们停产时间，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机库的使用的效率，释放出更多的空间来承接更多的维修业务。
1: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昨天，武清京津产业新城重点项目清润博智能工厂正式投产。
4: 清润博智能工厂是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成立后引进的第一个重点项目，依托清华大学骆建斌院士在高端装备界面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累积的技术成果，重点开展水下无人智能装备的转化落地。首批产品突出智能化，应用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推进器、惯性导航系统、组合天线等智能硬件，可以实现业内领先的2000公里长航程配置，广泛应用于海洋科考、水下检测等领域。清润博项目总投资5亿元，武清也在京津产业新城核心区协调了89亩工业用地，满足企业扩产和就近测试需求。
5: 我身边的这个模拟海洋试验装置，深15米，容积1.8万立方米，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室内海洋装备测试场地。企业的产品在完成组装后，要在这里开展控制软件优化、艇体结构和动力系统仿真优化等净水试验项目。
4: 这个检测装置还预留了水下造风、造波、造浪等智能模块，实现智能模拟自然界的湖水、海水等测试环境。
6: 在12个月内，要对12个型号产品进行生产，会有6000米深度的水下无人装备在这个地方产出。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个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相关情况。
0: 据介绍，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支持3个国际科创中心发挥科技资源集聚优势，

0: 组织科研攻关，支持其开展科技金融创新、科研物资便利通关等政策先行先试。各地方积极作为，建立跨省市工作机制，加强政策规划等衔接，一体部署实施重大项目。目前，三个国际科创中心研发经费占全国的58.8%，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81.1%，有力辐射带动周边省市和全国科技创新发展，三个中心建设呈现新局面。其中，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以北京中关村为创新策源，打造京津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带动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石家庄三个支点构筑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格局。在研发投入方面，强度达到了4.48%，先后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并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万亿级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下一步将强化央地协同、部门联动，共同推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在重大任务部署、重大平台建设、政策先行先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提升三个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加快打造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点。
1: 北辰区持续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迭代升级。依托辖区内的政策赋能与精准帮扶，天津金域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窑炉核心设备技改升级，并利用烧燃废料研发出新产品。
0: 刚刚发车完成首单交付的是天津金域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新产品液态固化土，利用水泥窑烧燃固废垃圾处置后的残渣生产的新型绿色回填材料，可替代传统渣土，用于地铁、机场、市政工程的回填。
2: 流态固化土呢，一个是它浇筑的时间比较快，运输也比较有便利性，尤其是白天也可以正常的去进行运输。
0: 金域振兴自1997年在北辰区建厂，从事水泥生产制造已经近30年，曾是一家耗煤产灰、靠规模吃饭的传统水泥企业。去年依托两重两新政策，北辰区发改委帮助企业顺利获批了38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节能降碳专项资金，用于完成水泥窑的升级改造工作。新窑炉不再单一依赖原煤作为生产燃料，可大规模消耗垃圾衍生燃料、工业废渣、污泥等各类固体废弃物，燃料替代率达33.76%。
3: 这些企业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面，今年啊同比下降0.33万吨，同比降幅达到了8.46%，减煤控煤的比例位居全市前列。
0: 今年企业获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改造后的新窑炉将各类工业固废经窑炉高温无害化处置后，可直接作为水泥生产燃料，不仅大幅减少原煤消耗，还有效压缩生产燃料成本。与此同时，企业依托混凝搅拌土技术，将固废燃烧后的残渣添加固化剂、凝胶等材料，研发出新产品液态固化土。目前已和天津多家在建工程项目签订了订单，
4: 解决工业企业产生的微固废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把水泥窑能够把它吃干榨净，把它变废为宝。天津振兴的发展案例，可以辐射到京津冀，乃至全国。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昨天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
0: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 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

0: 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随着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办公智能体、智能眼镜等新产品加速涌现，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人机协同的新阶段。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据测算，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我国将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0: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1: 百姓大舞台，同心颂国，复兴有我，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合唱音乐会，昨天在武清文化馆小剧场举行。
0: 音乐会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帷幕，歌曲以浪花与大海作比，诠释普通个体与祖国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高山、村落、江河，一幅幅烟火画卷融进旋律，没有激昂的口号，唱出亿万百姓心底对祖国质朴深沉的热爱。熟悉的旋律一响，迅速带动起全场的爱国共情。女生独唱《珊瑚颂》，借珊瑚迎风怒放的艺术意象，礼赞革命志士坚贞不屈的品格。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以物咏人，歌颂革命者历经风浪初心不改的信仰追求。婉转悠扬的唱腔，把革命年代的理想与坚守娓娓道来，传递出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万泉河水清又清，源自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旋律吸纳海南民间音乐元素，曲调温润动人。歌曲借万泉河悠悠流水，讲述革命根据地、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让观众在歌声中读懂革命胜利背后的雨水深情。演出由晨星合唱团、运河之声合唱团两支本土群众文艺队伍登台，大家用经典红歌回望历史，礼赞祖国，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送上深情祝福。
2: 这次活动不单是这个歌曲很多，而且我们参与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我们这场节目几乎参与的人数在100余号人，马上就要到11了，也是呢想要用这个活动来歌颂我们的祖国。
1: 第四届饮冰式文化周在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开幕。
0: 本次文化周由河北区委宣传部、河北区文旅局联合主办，梁启超的后人、青年学子等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上，市第二中学合唱团演唱了《少年中国说》，沉浸式剧目《饮冰回响》再现先辈求索救国的历程。现场还举行了梁氏家族图书捐赠、旧藏文物捐赠。同步亮相的专题展是本届文化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品全部来自梁氏家族后人无偿捐赠，涵盖家书手札、书画碑拓、实物遗存三大类，共属10件珍贵藏品，分3个篇章回望梁

0: 王氏家族跨越百年的捐赠历程与家风传承。其中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家信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这批家信多写于子女留学海外期间，信中既有对后辈的日常牵挂，更谆谆传授为人处事治学报国的道理，传递常思报社会之恩的家训，是梁氏家风的直观载体。另一件重点展品是由梁启超外孙捐赠的民国木箱，作为梁氏家族旧藏器物，这只木箱伴随家族辗转南北，见证了梁氏世代守护文物无私捐献的传承历程。本届文化周以引兵精神为核心，设置家风德育、学术普及、赛事表彰、文旅市集四大板块，活动将贯穿国庆假期，后续还将推出家风主题讲座、读书分享、文创非遗市集、引兵式联名文创等多项内容，覆盖校园、公共阅读空间、消费场景等多元载体。
1: 本届文化周的核心是将引兵式的历史从展馆走出来，让梁氏家风跟爱国精神可感可触。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比如说进校园、进市集、进公共空间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梁启超。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为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发布安全提示。
3: 旅客出行请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开行信息、车票预售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购买车票时请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授权代售点等正规渠道购买车票，切勿相信黄牛、内部折扣、 VIP 服务、全能帮抢或非正规代购，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泄露验证码信息、私下转账验资，以防泄露个人信息或遭受财产损失。进站乘车时请自觉接受人身与行李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质和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的物品进站上车。带老人、儿童出行请全程千扶看管，避免在人流中走散，避免上下扶梯摔倒或掉落站台，可在老人、儿童衣物口袋内存放联系卡，一旦发生走失，请立即向身边铁路公安民警或铁路工作人员求助。候车乘车期间，请将行李物品放置于视线范围内，特别是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妥善保管，防止丢失或被盗。在通过安检、检票上车、到站下车等客流密集环节，要特别注意清点行李件数，防止错拿、漏拿。请自觉遵守车站列车禁烟规定，动车组全列禁烟，请勿吸烟，包括电子烟，以免触发烟雾报警，影响行车安全。旅途中如遇行李遗失、财物被盗、矛盾纠纷、突发疾病等情况，请立即联系车站民警、列车乘警或铁路工作人员，或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国庆假期受探亲访友、旅游出行等需求叠加影响，预计我市周边景区及部分进出城通道车流量将大幅增长。
3: 预计假期我市高速公路路网总流量约845万辆次，日均121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2.3%，其中小型客车约743万辆次，占总流量的88%，路网平均拥挤度 V 比 C 为0.6，总体处于基本畅通状态。车流构成特征将以市内和入津车辆为主，出城车流预计9月30号假期前一天晚间开始增长，10月1号9时至12时达到高峰，返程车流在10月6号、7号15时至18时达峰，整体呈现明显的潮汐性和时段集中性。预计 G2 京沪高速、G18荣乌高速、G25长深高速、G0111秦滨高速、G0211金石高速、S1金济高速、S11海边大道、S21唐城高速、S50金晋高速车流量大，出行时段集中。 部分路段在高峰时段易出现拥堵缓行。预计我市普通国省干线段面平均交通量约2.55万标准小客车当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5%，平均拥挤度 V 比 C 为0.56，路网总体处于三级服务水平。普通国道中 G102京福线、G112京环线、G228丹东线、G230通武线、G233客黄线、G336金神线、G509唐通线等七条路线存在六级服务水平路段。预计假期 S1 京济高速天津站、济州站、S2 金宁高速北辰东站、S3 金滨高速天津站滨海站、S4 京港高速天津站、S5 荣乌联络线天津站、S6 金沧高速金靖站、S11海滨大道临港站、永定新河站、S30京津高速北塘站高峰时段车流量较大，如遇缓行，请保持耐心，有序通行。
2: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今天白天到夜间，京城以晴为主，白天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下午逐渐减弱到3到4级。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降温明显，市区全天的气温仅在21到13度之间，提示您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我市以晴天开场，但是白天仍有西北风3到4级，夜间逐渐减弱到1到2级。10月2号晴转多云，10月3号还可能会有降雨过程出现。未来3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是在22到23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2: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晴，21到13度。天津滨海新区晴，21到13度。天津济州晴，20到10度。天津宝坻晴，20到11度。天津武清晴，20到12度。天津静海晴，21到11度。天津宁河晴，19到11度。天津北辰晴，21到12度。天津西青晴，21到12度。天津津南晴，20到12度。天津东丽晴，20到13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7到12度。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怎么在这儿啊？妈，你松手呀，你把我弄疼了。
1: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不回家，
0: 我不回家。
1: 你敢？
0: 你不答应我跟聪在一起，我就是不回家。
1: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0: 你嫌我丢人，你不愿意用我呀？妈。
2: 姐。

0: 许师傅曾经在那儿工作过，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呢？
1: 老母去世了，回家料理后事儿，妹妹又招人了。
0: 徐师傅的老家是哪儿？
1: 泰县。
0: 是我女儿在闹，她想要出去，我不让。
1: 你女儿多大了？
0: 19了。哦，
1: 夫人看着您这么年轻，女儿都这么大了，真是好福气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照相馆呢以前挺出名的，很多明星曾经来照过相。
1: 我知道，以前的师傅姓李，手艺不错，他为什么离开了？
0: 他家里出了点事儿，就回老家了。
2: 伯母，现在吗？
0: 我们家不欢迎你。
2: 他在家吗？
0: 你管不着。
2: 伯母，我要见贤一面。
0: 徐师傅，麻烦你等一下。
1: 没关系，您忙。
0: 我们出去谈。你还敢来我家？难道你不怕我去警察局告你拐骗我女儿吗？
2: 伯母，您误会了。
3: 我误会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火车站，你的阴谋就得逞了。
2: 不是，不是这样的，他只是一时冲动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本来是要劝他的，叫他知道
3: 少在我面前装好人。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不会变成这样。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是吗？我警告你，你如果再敢纠缠他，我就跟你拼命。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你这是闹啊！我知道离家出走不是你的意思，你是受了那个男人的挑唆，你被人骗了，就是说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就是我的主意，是我让他跟我私奔的。你知道私奔是什么意思吗？一个女孩子成天把这样的刺挂在嘴边。 你也不嫌丢人，嫌我丢人？那你别管我呀！我是你妈，我不得不管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在我面前待着，哪儿都不许去。你不是想要工作吗？可以呀。我又新招了一个照相师傅，照相馆明天开张了，你就在柜台开票。我不。 吃饭吧。你要是再敢做出丢人的事，我就死给你看。

0: 好的，哎，眼睛再往左边看一点啊，对，左边。
1: 等会儿，压一下这儿。什么声音？
2: 披肩稍微的松一点，表情不要僵硬，自然一些，然后头正，看着镜头，别太歪了啊！来，
3: 看这边啊，好，一二，好。

0: 我说怎么安静了？
1: 我答应你，我再也不见他了。
0: 想通了。我是不得已才这样的。
1: 你的目的达到了，你满意了。

0: 姑娘，老黎呢？我想找他拍照片。
1: 黎叔辞职了。
0: 辞职了？走吧，这里不行了。
2: 怎么了？
0: 他们以前那个摄影师辞职了。
2: 太可惜了。

0: 新的摄影师是哪里的？我不知道。来了多久？没多久。他照的好吗？不知道。
1: 姑娘，我们见过吗？

0: 你再仔细想想，
1: 不认识你，孟老板，我不想拍了，咱们走吧。
2: 老板。

0: 聪，晚上要不要跟我一块去玩？
1: 哎呀，
0: 哎呦我去！
1: 你不要这么死板嘛！我再给你找一个跟苏小姐不一样的人。
0: 去，
2: 别烦我。
3: 伯母，伯母，伯母，伯母，我想见贤一面，就一面。
4: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把脚拿开。
3: 伯母，请你相信我，我是真心喜欢贤。
4: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3: 你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他已经是成年了，你不可能让他一辈子不见我。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伯母。
4: 我女儿的生活我说了算，不要以为你的几句花言巧语就能够让她跟我对着干。我是她的母亲，我把她养大，她就得听我的。
3: 伯母，我能理解你做母亲的心情，可你能守着她一辈子吗？
4: 你们还年轻，不要太自以为是，生活远比想象要残酷得多，你懂吗？
3: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不符合您的标准，但是我会努力的。
4: 女人的青春很短暂，在上海这样的女孩子多的是，你另找他人，我相信不用一个月你们就会彼此淡忘的。
3: 伯母不会的。
4: 你不会，贤惠的，所以请你走吧，就当从来也没有遇见过的。

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就知道读电影杂志，这种杂志读多了人就容易糊涂，一糊涂就容易做错事。

0: 徐师傅。
1: 哎，苏太太，
0: 我出去做个头发，麻烦你帮我看着我的女儿，别让她出去了。
1: 好，我知道，我出去看着她。

0: 你好，我想拍那资料上用的照片。
1: 去那边。
2: 先生，里边请。小姑娘，来帮个忙。

找一下葱。

0: 小姑娘，你上哪儿去了？回来就好了。
1: 今天的事儿我不跟你妈说，你妈出去的时候关照过我，让我好好的照顾你。
0: 今天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可担当不起啊。
2: 我不是没出事吗？

0: 你好，
1: 拍照片吗？
0: 我不拍照，请问你是苏小姐吗？
1: 我是呀，你是谁啊？
2: 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他安排苏小姐明天到公司试一下镜。
1: 试镜？试什么镜啊？
2: 拍电影试镜，看你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1: 我吗？
2: 嗯。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认识你们老板。
2: 不会错的，她指定是汇龙照相馆柜台开票的苏小姐。她让我转告你，明天5:00她会亲自来接你。小姐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到时候亲自问她好了。再会。

0: 这是什么？
1: 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请我明天去试镜。
0: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 人家专程送过来的。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
0: 那为什么找你呀？
1: 不知道。
0: 弄错了吧？
1: 人家指明是汇龙照相馆的苏小姐，那苏小姐不是我，是你啊。
0: 现在骗女孩子的方法可真多，你不会真当真了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上海滩漂亮女孩子多的是，为什么要找你去试镜啊？再说了，你会演电影吗？
1: 阮玲玉也是崇德女子中学出来的呀。
0: 还阮玲玉呢？我看你是明星杂志看多了，开始做白日梦了。你呀、啊、就是年轻眼光浅，人家说什么你都信，等你哪天真的吃了亏，你就知道该后悔了。
1: 反正在你眼里啊，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专门骗女人的。我吃完了。如果明天那个孟老板真的来了怎么办？
0: 要是那个孟老板亲自来请你去拍戏，

0: 您慢走啊。
1: 不客气。
0: 照片三天以后来取。慢走。我去给你热饭吧。等归等，饭还是要吃的。
2: 谁等了呀？你不饿？
0: 屁股都快坐不住了，还说没等。
3: 我要取照片。
2: 给。
3: 啊，谢谢。
2: 你不是说给我热饭吗？我饿了，你去热吧。
0: 我就说嘛，哪有这样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吃泡饭啊。

0: 坐下去。对不起，我来晚了一点。我是孟雨桐。
1: 妈，妈，妈，来人了！谁呢？
0: 你好，夫人。
1: 哎，这位是？你真的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吗？
0: 不像我。对不起，想耽误苏小姐一点时间。请他去我的公司试试镜。
1: 我母亲同意，我才可以去。
0: 对不起，失礼了。我叫孟雨桐，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们目前正在筹备一部电影，正在选演员。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最多两三个小时，我会亲自送她回来。
1: 你是怎么知道我女儿的？
0: 机缘巧合，
2: 那天恰巧从这里路过，看到您的女儿，我发现她身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
1: 可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
0: 那是在您的眼中，在我眼里，她非常特别。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如果您要是不放心，可以陪着他一起去。

0: 我之前真的见过，我被影响了。那他怎么知道你的？
1: 我怎么知道呀？你小声一点。

0: 孟老板，
1: 他的妆要淡一点，
0: 好，
1: 突出本色。
0: 好，知道了。
1: 他本来就很好了，继续。
0: 哎。
2: 再放松一些，刚才非常的 OK， 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一定要放松，用心去体验，等待着远方的亲人归来。来，再来一次。
3: 来，看着远方，走，开始。
2: 手可以伸出来，伸出来。
3: 好棒，
2: 我。

0: 觉得我演得怎么样？问你呢，怎么不说话呀？
1: 第一次试镜，你表现得已经很好了。您的女儿很上镜，她有做明星的潜质。如果你们下午没什么安排，我想请您和您的女儿去国际饭店喝下午茶，顺便我们可以详细的谈一谈合作的方式，您看怎么样？
0: 孟老板，我们店里还有事儿，我们要回去了。
1: 好吧，那我们改天再谈了。

0: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也不开灯啊？
1: 贤，
2: 啊，
1: 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啊？
1: 你和那个孟老板是怎么认识的？
2: 都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的。
1: 你胡说！
2: 我跟你说了，你还不相信？你非让我编出一些瞎话骗你，你才满意啊？
1: 这件事儿就算是过去了，以后你不要再跟这个孟老板来往了。
2: 为什么？
1: 当明星拍电影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子想的。
2: 那孟老板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同意我去试镜？我看你是被人家的气势镇住了吧。
1: 是个镜而已，你还当真了？人说你上镜漂亮有潜质，只是哄你开心敷衍敷衍你而已，他不会再来找你的。
2: 会不会来找我也不是你说的算。
1: 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2: 妈，我去报社工作你不让，现在电影公司来找我你又不高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只要我活着就得为你负责。
2: 你负什么责呀？你能养我一辈子啊？
1: 吃的穿的我还是可以供得起的。
2: 那我又不是小猫小狗。我看你就是一个人待着无聊，非要把我拴着给你做个伴儿，你这是自私。
1: 我怎么自私了？你长这么大，吃的穿的用的不都是我辛辛苦苦？
2: 又来了又来了，你可不可以每次不要把这些话搬出来又说一次？如果这次人家再来找我，我就去拍电影。你拦着我也没有用，我不会再听你的了。

又闹绝食啊？看你那样，又不是我不让他们来找你的，早跟你说过了，别抱什么幻想。起床吃饭了，啊。

你表现得已经很好了。您的女儿很上进，她有做明星的潜质。

0: 好了好了，起来了，妈陪你出去转转。
1: 妈，都过了这么多日子了，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不会来了？
0: 别再想了，这事儿就当是没有发生过，让它过去吧。
1: 可是那天试完镜，孟老板还让我们去国际饭店喝茶呢，他说我表现得还可以啊。
0: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不漂亮？傻孩子，在我的眼里你是最美的。
1: 那只是在你的眼里。
0: 行了，别窝着了，咱们出去走走。你不是一直想要买瓶香水吗？妈给你买啊。
1: 我不想去了。
0: 乖，走吧。
1: 嗯，我不去了。

0: 文老板，出去啊。
1: 老爷，有事吗？
0: 我把第十七场的戏安排了一下，你看一下，这样行不？
1: 我现在有事儿，回头再说吧。嗯。
2: 孟老板，你是干嘛去啊？匆匆忙忙的，也不等我，跟谁约会去吧？
1: 除了你，我还能跟谁约会？拍完了吗？
2: 拍完了。
1: 上车吧，一会儿要下雨了。

0: 吃饭了。钱，吃饭了。
1: 起床吃饭了。

0: 呢？
1: 有你们在我身边，我还能想什么
0: 呀？那咱们去跳舞吧。
1: 我喜欢看你跳舞。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百乐门夜总会临时给大家加演一场个人舞蹈秀，由著名影星夏瑶为大家表演，谢谢。

0: 有妈在呢，没事的。
1: 聪，聪，
2: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会尽快解决的。
3: 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了吗？
2: 抱歉，抱歉。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4: 对对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2: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4: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5: 三折。
2: 范老师，
5: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

0: 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嗯，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说话真棒！
1: 干杯！
6: 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 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

0: 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

0: 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4: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0: 走，中午咱们出去坐坐。我表妹又带了她的同学，咱们去看。
1: 我不想去了。
0: 你还没忘记那个女学生？都那么久了，人家也没跟你联系，心里早没你了。你就别折磨。

0: 你晓得中华电影公司吗？哦，你知道他们的老板吗？知道。他们的老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伯母，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老板。有一个叫孟雨农的老板。您说他们的孟老板啊？孟老板是电影界的风云人物，他也是我们报纸娱乐板块的常客。
0: 他捧过很多女星，上海当下最红的夏瑶，就是他捧出来的。伯母，你怎么问起这些啊？他这个人怎么样？人怎么样？我不了解这个人。伯母，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上个月，弦曲电影公司试镜了。
0: 试镜？他们怎么找弦试镜呢？
1: 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说，他们想要让弦曲电影公司试镜，我以为是开玩笑的。结果第二天，他们的老板。

0: 他就是孟老板的儿子，孟贤。
1: 孟老板亲自把他带去了，我不放心，就跟着一块儿过去。回来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回来了，还说贤很有潜力。然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2: 那贤有没有说他怎么认识的这个孟老板？
1: 贤跟我说，孟老板曾经带着一个什么人到我们照相馆来照过相。

0: 我就知道电影公司确实是有些星探在大街上看见漂亮女孩拉他们去试镜，可是电影公司大老板亲自找上门，
1: 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让贤去的，这种乌七八糟的环境他根本就应付不过来。
0: 伯母，我想见见贤，问问他具体什么情况行吗？
1: 不行，我没有改变对你们的态度，我不同意你们来往。今天我只是想找你问问电影公司的情况。
0: 伯母，
1: 我以为是你带他认识电影公司的人，结果不是。
0: 伯母，贤还好吗？
1: 他还好。
0: 我就想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1: 不行，你走吧。

喝点粥吧，病刚刚好，不能不吃东西。 吃不下也得吃，乖，别难过了，这么点事儿你都过不去啊！妈，我想见聪。 不行，我知道这段日子你受了很多委屈，想哭就哭吧，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现在清醒，总比以后清醒要好。

0: 哟，这不是姚吗？可以啊，姚挺厉害的。现在按理说他都红了好几年了，应该过气儿了。
1: 对啊。
0: 哎呀，可是人家傍着孟雨农仍旧是风光的很呢。
2: 我看这孟雨农他才真心，留着他出去折腾也不出去收手。
3: 我也是觉得孟雨农这种人啊真是厉害啊，外边玩得好，家里又拎得清，做男人就该做成他这样。
2: 是。
0: 哎呀，这姚是谁啊？上海滩的尤物啊。

0: 哦，记者。
1: 你有约吗？
2: 没有。
1: 好，我说呢，我们老板不在。
2: 他去哪儿了？
1: 你要约他，他不在上海啊。
2: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
1: 这我哪知道，这我就一个看门的，他又不向我汇报。
3: 你病刚好，别到处乱跑了，我去买菜。
4: 薛师傅，我去买菜了。
5: 好嘞。

0: 哎，站住！说你呢，你找谁啊？
1: 你好，我想找你们孟雨农老板。
0: 干嘛的？我们老板是一想见就能见了吗？
2: 我是《申江报》的记者。

0: 常来我是不受欢迎。你来有什么事儿吗？我今天来是特意请你去我们公司的。我不去。
1: 不想做电影明星了，你去忙吧。生气了？是我不好，对不起。最近一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
0: 等着急了吗？我没有等啊，我现在不想做电影明星了。
1: 请你回去吧。好吧，你再仔细的想一想，不会勉强的。如果你改变了主意，你有我明天，随时给我打电话。

都是我不好。别生气了，出差了一段时间，我应该早点回来。

0: 真是个小姑娘。
1: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0: 对对，不是小姑娘了，是大姑娘。

0: 发，你看。
1: 嗯，好。
2: 徐师傅，
1: 哎，来，所有的
2: 鞋还没有回来吗？
1: 啊，我不晓得呀，我一直在忙。
2: 孟老板好。

0: 你晓得中华电影公司吗？你知道他们的老板吗？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说，他们想要让贤去电影公司试镜，结果第二天他们的老板孟以农到这儿，亲自把他带去了，还说贤很有潜力。
1: 进来。
2: 主任，我看到计划里有一篇专访中华电影公司孟以农的稿子，能不能交给我来做？
1: 为什么？你不是做社会舆论版的稿子吗？怎么又开始关心娱乐版了？
2: 不，我想认识孟以农老板。
1: 你认识他干什么？想当演员呐？
2: 不是，我就是想认识他。
1: 不行，你又不是娱乐版的。
2: 主任，我需要掌握一些孟以农的情况，我以后再告诉你为什么，行吗？
1: 哎呀，不是我不帮你啊，这个活我已经派下去了。
2: 可以换人啊，孟以农现在不在上海，他下个月才回来呢。
1: 谁说的？他就在上海，明天晚上还要参加大公报的公宴呢。
2: 他们电影公司门卫说他去香港了。
1: 一个门卫能知道老板一天都干什么呀？啊，孟老板确实没有离开上海，这个活是王鹏干的，他后天就要去采访他。我们都安排好了，他的采访计划我也看过了，以后采访孟老板有的是机会啊，你下次再说。再说了，咱们这个报社还有他的股份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板了，啊！今后他们公司的电影，我们要全力的宣传，啊！
2: 哦。
3: 我不喝酒。
4: 签了这份合同，就是中华电影公司的演员了。
5: 从初步的演员做起，争取以后像他们一样成为明星。我知道你的母亲对你管得很严，
4: 可以把这份合同拿回去，请他也看一看。
3: 我真的能拍电影吗？
5: 当然了，那些明星初到我这里的时候都跟你一样白纸一张，可看看他们现在，整个中国都受他们的影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我，所以相信我。我说谁行谁就行。现在我认为你是可以的。没有谁生下来就是明星的。

0: 明星是怎么来的？是捧出来的。我可以捧他，我也可以捧你。
1: 你在找什么？我在找笔。我说了，不用急着钱，可以拿回去，让你的母亲看一看。
2: 我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我已经成年了。
1: 真的不用再跟你的母亲商量一下？
2: 这是我自己的事。
3: 我可以决定。聪，主任找你。好。聪，伯母。
4: 闲？没有啊。伯母。聪，主任，我这儿有点急事。
5: 站住！我找你也是急事。
6: 师傅，能再快点吗？已经到了，谢谢。不用找了。哎，好，谢谢。哎，找谁呀？
7: 不找孟老板。
6: 有约吗？
7: 你找我们老板干什么？
6: 我看看他是不是跟我女儿在一起。
7: 你女儿和我们老板在一起，这是好事儿，我得恭喜你啊！哎，你干什么啊？我们老板车刚刚出去，他人肯定不在。
6: 孟老板出去了。
7: 对，刚刚出去的。
6: 你没看错吧？
7: 瞧你这话说的，可以说整个上海滩只有我们孟老板的司机亲自开车，他不用司机。再说了，我是干什么的？ 我能不知道我们老板的车吗？

0: 你跑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一下午。妈，你看看吧，
1: 这是什么？我就说我可以的，这下你相信了吧？
0: 跟你商量，你会让我签吗？你永远都不会放开我的，这是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不了主。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是谁跟你签的合同？
1: 王孟老板，他是在骗你的。人家孟老板说了，他可以把我打造成达明星。我是过来人。 我知道男人骗女孩子的方法都差不多，你别做梦了。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他只想要得到你的身体。当他得到了，他满足了，你就没有价值了。于是，他就会去打造下面一个公主。所有的男人都一样，都是喜新厌旧的。
0: 有一天你会知道，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得到幸福？我知道了，你是在嫉妒我吧？你是在嫉妒我，对吧？你是在嫉妒我为什么不有这么好的运气？

0: 听说你新签了个小丫头。我先把话说明白，你怎么想的我不管，他要是在这儿给我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到时候管谁的面子都不给。
1: 那就是一个小姑娘，跟你现在是谁？至于放出这么狠的狠话，在我这儿，你永远是。
2: 伯母，伯母，钱找到了吗？他跑去哪儿了？他在楼上吗？
3: 帮我去劝劝他，他太糊涂了。我一不小心没有看住他，他就……我不能就这样失去我这个女儿。

0: 些是我。谢。
1: 你去哪儿了？也不来找我。你给我个信儿也好呀。

0: 我答应伯母来做你的工作。
1: 没有用的，我已经决定了。

0: 真的决定了。
1: 姐，做明星虽然风光，但这都是表面现象。你不知道要付出什么，要流多少眼泪。
2: 我不怕，只要能让我离开这个家，让我怎么样都行。你不是一直劝我要有独立性吗？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啊。
1: 但是你应该替你母亲想想啊。
2: 我现在这样也是为了她考虑，我想出去赚点钱，也是想让她以后不要这样辛苦。
1: 至少这件事儿

0: 我们应该跟他商量一下呀。商量？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再不坚持，那以后我也不会再有机会可以反抗他。你想一想，如果不是我的坚持，那他会让我们见面吗？他可是一直要拆散我们的。
1: 这样的机会，我当然替你高兴了。只是你要当心那个孟雨桐。孟老板，
0: 对，他人很好的。我听说他这个人很花心，身边很多女演员。你不是担心什么吧？我，
1: 你别多想了。
0: 你爱我吗？当然。
1: 我也爱你。我要你一直都爱我，永远都不要让我受委屈。

换场次了，你要换前妻的床。

0: 徐师傅，约拍照的人什么时候来？啊，还有一刻钟。你去准备一下吧。
1: 我已经准备好了。再去检查一下。
2: 大师眼镜，去。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他这腰这么细，一会儿给勒折了。这差不多得了，快快快快快快快！手放正，你先把手都这个手，快点快点快点！
3: 孟老板，孟老板，有份文件您签。

0: 那个，来，演员到了，
1: 各部门准备啊。导演，演员到了。
2: OK，
1: 好，好，来，
2: 试拍，准备试拍啊。好，来，上小旗啊，亮亮裙子啊。来，好来，准备好了，来，试拍，现场安静。Rolling， action。
3: 家的一样，哎，看，
2: 不要抢台词嘛，男主角还没说话呢。啊，
3: 对不起。
2: 再来一次。
1: 哎，别着急，来，胡言妹，来，
4: 抓紧时间啊。
1: 好，
4: 跟刚才一样啊，再来一遍，来。
2: Action。

0: 怎么样？刚才说过，我这里不亚于你们林家了。
1: 说词儿啊，该你说词儿了。
2: 对不起，导演。
3: 用点心好不好啊？啊，小姐，这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这耗着呢。来来来，再来一次。
4: 来，再来一次，来，胡员外。
1: 注意台词啊，注意台词。
4: 来，咱们再来一遍，来来来。
1: 抓紧，抓紧，抓紧，抓紧，快。来，
4: 好，导演来。
3: 哎。失败。Action！
0: 怎么样？刚才说过，我这里不亚于你们林家吧？
2: 呀，你家的沙发，啊，你家的真皮沙发。
3: 看。还想不想拍了啊？怎么回事嘛？
5: 孙大爷，
3: 啊，你好，老板。
6: 这个演员第一次拍戏，不要为难他，慢慢来。
3: 好的，好的，好的。我真怀疑他会不会演戏。是这样，我让他再来一遍。

0: 苏小姐，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谢谢。
0: 苏小姐。

0: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我没演好，也许我真的不是做演员的料。
0: 第一次拍戏嘛，难免会紧张，不要责怪自己了。你低头的样子真的很特别。行了，苏小姐，要对自己有信心。行，都怪我，是我的错，我补偿了。
2: 孟先生，好些日子没看到你了。
3: 这儿所有的服装面料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喜欢什么呢就随便挑，算是对你的补偿。选吧，只要是你喜欢的都给我。
2: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都是最新款的，如果小姐喜欢的话可以随便穿随便选。
1: 谢谢，我不需要。
0: 怎么了？都不喜欢吗？你果真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1: 我现在不想回家。
0: 那你要去哪儿，我都可以送你去。
1: 我想去找我的男朋友。
0: 你有男朋友？

0: 你在做什么工作？他就在旁边的一家报社工作。那我先走了，孟老板。再见。
1: 再见。
0: 别郁闷了啊！谁第一次拍电影都会紧张。孟老板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想做得更好，我不想辜负他的期望。你拍戏的时候，他也在场吗？嗯，幸好他在，是他跟孙导演说的，不要跟我着急，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2: 其实，你要是觉得拍电影不好的话，就别拍了。前两天报社的主任还提到了你，说你可以回报社工作。
0: 多喝点。我不会这么快就放弃演戏的，我要好好拍，要让我妈看看我是可以的。
2: 好吧，先吃菜吧啊，饿了一天了。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

0: 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

0: 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

0: 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肾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肾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平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

0: 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玉居林药业。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服。
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0: 妈，我回来了。饭都不吃了，
1: 我不饿。
0: 今天工作好吗？
1: 挺好的。
2: 早点放在桌子上了，吃了再走吧。
3: 我不吃了。
2: 咸姜和油条都是为你在老张家买的。
1: 我今天不想吃了。
0: 等等，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必须在晚上7点钟以前回家。
1: 怎么了？
0: 没有什么怎么了，我退让很多步了，别再逼我。

0: 这是谁的花啊？
1: 你的？
0: 我的？谁送的？
2: 这也是你的。哎，你是怎么认识孟老板的？
1: 苏贤，拍摄顺利，孟雨能。能？
0: 你从哪儿拿的？
2: 他就在花上面的。你运气不错啊，有孟老板撑腰。哎，要凭你的演技，要不是孟老板早就被换了。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后台还挺硬。
0: 你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葱。啊，谢谢啊。
3: 听着啊，你们以后谁听话，表现好，我还让他来，明白吗？
4: 放心吧。
0: 葱，是我。你今天下班以后可不可以来片场接我呀？啊，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让你。

0: 来接我。
1: 嗯，好，那你早点来啊，我等你。好的。
2: 主任，主任，下午的活动你还是叫别人去吧。
3: 嗯，
4: 嘿，这个活可是有红包的，我专门让你去的呀。
2: 谢谢主任照顾，但是我下班后有点急事儿，我怕给您误事了，您还是叫别人替我吧。
3: 贤又找你了是吧？哎呀，我的手下怎么都这样啊，见了姑娘就拎不起来了。
2: 谢主任。
5: 有人吗？有人吗？老板。

0: 今天好简单，这就下班了。
1: 你是今天没让你说话。
0: 谁说的？让一下，啊，小心。
2: 杜小姐。
0: 哎，叫你呢。走。
2: 秦哥今天表现得不错，
0: 好一些了，
2: 明天会更好的。
0: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2: 要是不喜欢呢，就退掉吧。我送出的礼物，从来不收回来。
0: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谢谢你的好意。
2: 那就扔了吧。
3: 姐。
0: 孟老板，这是我的男朋友，聪，这就是孟老板。
3: 孟老板好。
2: 你好。听苏小姐说起过你。
4: 你是在《新疆报》工作？
3: 是的。
2: 好了，我先走了。
0: 我刚才想去大门口等你呢。怕门卫不让你进，
3: 门卫看了我的记者证，就让我进来了。哎，我们去吃西餐吧。
0: 好啊，
3: 走。
0: 好了，那回去了啊，再见。

怎么了？我按照你要求的时间回来了，你不高兴给谁看呀？这是什么呀？我还想问你呢，谁送来的？谁会有那么大的手笔，给你花这么多钱？ 我明天还回去，没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男人肯在一个女人身上花钱，目的很明确。我都已经说了，我明天会还回去的。别去拍电影了。你还是想拴住我？你就见不得我好吗？好，你认为这就是好吗？ 我真的很后悔，太放任你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男人桌子上的菜。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男人没。

0: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你迟早会毁在这个姓孟的手里。妈，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你自己的女儿呢？我是你妈，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明白呢？
1: 你别说了，我想听。
0: 在你心里，你就觉得我不是个好人？这些东西我收下，电影我还会继续去拍。
1: 你要是敢收下，
0: 我就打死你！你打呀，你打死我，你就省心了。

0: 着金龟拖了再一拍三足兽。
1: 哎，苏小姐。
2: 哎，今天孟老板没有来啊？
1: 哟，这孟老板来不来，苏小姐都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了。
2: 孙大爷，
3: 哎，来了。好了，来，各个部门准备一下，咱们走练戏啊。
4: 来试戏了啊，
3: 来。都准备好了吗，各部门？
5: 好
3: 啊，来 ，Action！
2: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照在我心里。
6: 咔！感情呢？感情去哪里了？他是一抹阳光，我从你脸上一抹阳光都看不到啊！你明白吗，苏小姐？
2: 我再试一次。
7: 好，来来来，准备啊，再试一次。
3: 好。Action！
2: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
6: 交流呢？哎，交流呢？你跟他不交流，你怎么演戏啊？演员是要靠交流的。
2: 我知道了。
3: 来，再来一次，来。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再来一次。
7: 来来来，
6: 用点心啊 ！Action！
2: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照。
6: 哎，你会不会恋爱？我从你脸上根本看不到恋爱的感觉，一见钟情啊，一见钟情，我一点一见钟情的感觉都没有。你到底会不会演戏啊？
8: 导演，我错了。
6: 你说话都带抖的，怎么演下去啊？
9: 导演，你别生气，别生气，别紧张啊。
3: 行了，今天就拍到这儿。多亏这是试戏，要是真拍，得费多少胶片？好了，大家散了吧。
1: 咱休息啊，休息休息，
6: 关灯关灯关灯。
1: 导演说了，以后你们要注意，听见没有？交流。啊，
8: 新手就是不行。
10: 这家不会又要换演员吧？
8: 换倒不会，苏小姐可是孟老板的人。

0: 换衣服吧，今天不拍了。别难受了，都得过这一关。我就看见以前很多女明星都在这里哭过，那人家不也红了吗？现在导演骂骂试试。你还不明白呀、啊、你是孟老板的人，宋导演是拿你杀气。
1: 为什么呀？

0: 不能进，上面吩咐过，没有许可证一律不准进。
1: 我要去找我的女儿。
0: 你找谁也不行。我前几天犯过错误，就是放进不该放进的人，差点没被我们老板开除了。
1: 别跟我提什么老板，你孟老板我认识，我现在就要进去找我的女儿。
0: 你女儿？你女儿谁呀？
1: 素贤。
0: 哦，我说呢，敢骂我们老板。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这苏小姐是我们孟老板面前的红人。太太，我已经很大度了，你可以用我们的电话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他如果同意，我们才能让您进去。

0: 回来了。
1: 啊。
0: 先怎么了？啊？谁欺负你了？他是怎么了？
1: 拍戏的时候被导演骂了，他觉得很委屈。
0: 跟他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去拍电影，他就是不听。现在知道了吧？
1: 伯母，喜妍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你就别当面数落他了。他今天之所以去找我，就是害怕您知道了笑话他。
0: 他在外面受了委屈，宁可去找你也不跟我说。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怎么会变成这样？
1: 他就是太在意您了，他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他怕你骂他，除了怕，他现在还有逆反的心理。
0: 我就是怕他不明白，那个孟老板送他东西，分明就是居心叵测。你说一个女孩子家的，
1: 伯母，孟雨农送他什么东西？
0: 其实也没什么，谢谢你把他送回来啊。
1: 啊，没关系，伯母，那我先走了，有事叫我。

0: 听话，起床吃饭了。
1: 我不想吃。
0: 这么点打击都扛不住啊，还信女性了？你呀、啊，真是个傻孩子。我是谁啊？我是你妈。在外面受了委屈不找我说，竟然找别人，你快把我气死了。起来，起来。你不是一直想要知道你自己的父亲是谁吗？我今天就告诉你。你外公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黎叔，一个就是你爸。你爸叫杨伯超，长得很帅，跟黎叔不一样，能言善语的，讨女孩子喜欢。那个时候我还没你大，我们相爱了，我有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你。当年外公发现我怀孕了，他非常生气，拿着刀去找你爸算账。就在照相室里，你爸把你外公捅死了。后来你爸从监狱被无罪释放出来，他说你外公的死是一个意外，你刚一出生他就去国外了。他走的时候他说他会回来娶我的，
1: 可他没有回来娶你。
0: 他回来过，我去找他，他竟然不愿意认我。20年了，女人最美好的20年，所以我很怕你走我的老路，你要理解我。怕你被欺负，怕你被骗。
1: 妈，我跟你不一样，我不会被人骗的。
0: 傻孩子，现在的骗子太多了，他们不是要骗你的钱，是要骗你的姿色，骗你的感情。我没有压制你，让你去拍电影，我是想让你做一回梦。可你现在知道了吗？这个梦并不美好。那些看似风光的生活，其实只是假象，其实只是过眼云烟，我们根本就抓不住的。踏踏实实的生活，其实才是最美好的。贤。你看着我，我们不拍电影了，你把那些礼物、衣服、首饰去还给莫老。

0: 这么说，你是要解除合约？为什么呢？我不是当演员这块料，完全不用理会孙导演。
1: 他是因为想改剧本，我没有同意，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他知道我对你好，故意拿你撒气，这是我的责任。不是的，
0: 这不关你事儿，是我不行。
1: 中国有电影以来，我捧出了多少新人，总会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明星，一个大明星红遍全国，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有这个信心，你为什么对自己没有信心呢？来，你自己来看一看，多完美的一张脸，没有脂粉气，清丽脱俗。 你身上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你自己完全不了解你自己，一点小的磨难都经受不了，以后怎么成大器？我决定了，范导演，明天你就见不到孙导演。还有公司下一部的电影，我会推你做女主角。不行。
0: 我演不了，孟老板，我已经答应我母亲不再演戏了。我可以跟你的母亲去谈一谈，没有哪个母亲会耽误自己女儿的前程。不用了，孟老板，对不起。 就这样吧，我走了。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你确实让我很失望。你是唯一一个这么些年来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捧红的女演员。算了吧，强扭的瓜不甜。 你可以离开，你有选择的自由。只是我不希望你离开这里以后，抱憾终身。到那时候就是后悔，也于事无补了。

0: 再给我次机会吧。
1: 你答应过我什么？
0: 妈，
1: 你还要我怎么走？
0: 妈，妈，我求求你了，你就再让我试一次，我求求你了。

0: 张南威，您不能进去。
1: 太太，您不能这样闯进来。
2: 放开他吧，出去。苏太太，请坐。
3: 你要我怎么做，才能放过我女儿？
2: 你是为这件事情来的。
3: 我警告你，离我女儿远点。
2: 我知道您对我可能是有一些误会了，但不要因为这个毁掉您女儿的前程。她会像他们一样成为明星的。
3: 贤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不在乎当什么明星。
2: 可是你的女儿，她是怎么想的？
3: 她还小，什么事都不懂。
2: 不要激动，苏太太，来，坐。我特别能理解你当下的心情。如果你真是不愿意你的女儿做演员，我可以跟她解除合约，但是眼下的这部戏她得帮我演完，中途换演员我的经济损失就太大了，这一点你应该能明白。
3: 如果我不答应呢？
2: 没关系，我们有合同，要是那样的话，那所有的损失恐怕都要由你来承担了。
3: 孟老板，别打我女儿主意了，她已经订婚了。
2: 苏太太，你把这件事想得庸俗低级了。
3: 你这种人我见过，请你离我女儿远点儿。聪，
4: 伯母，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问你，你对贤是认真的吗？
4: 伯母，
3: 你是真心爱他吗？
4: 对，我爱他。
3: 如果你对他是真心的，我打算让你们马上离婚。
4: 伯母，出什么事了吗？
3: 没出什么事儿。之前我一直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可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你会对贤好一辈子吗？
4: 当然。
3: 说具体一点。
4: 我一辈子会对贤好。
3: 我就要你这句话。你跟我来。

0: 先说你爱他。
1: 是的，我爱他。先说他也爱我。
0: 你爱他吗？说话。
2: 对，我爱聪。
0: 聪，我只有贤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她出嫁。可是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总要嫁出去的。以前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是因为聪的家世不好，没有钱，而且是乡下人，根本就配不上贤。可是现在我发现了聪的好，他年轻，年轻就是本钱，而且有发展的空间。最关键的是他是真心对你好，所以我成全你们两个年轻人的愿望。今天晚上我们以茶代酒，就算是你们两个的订婚仪式。

0: 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对贤，对他好一辈子。
1: 伯母，你放心，我会尽一切所能对他好，我会爱他一辈子。

0: 这只是一只普通的手表，是我刚刚挑选的。
1: 就当做我们的定情信物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在一起，我也能少操点心了。

0: 从今天起，孙导演不再担任这部戏的导演。这部电影的导演工作由李少飞导演来完成。李导演，跟大家说几句吧。
1: 首先，我要感谢孟老板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我们有能力来完成孟老板交给我们的任务。谢谢大家的配合啊！孟老板，这苏小姐到现在都不来，这没法排练呀。
2: 你们通知到他了吗？
1: 哎，副导演，哎，你通知他本人了吧？
3: 昨天你通知苏小姐了吗？
4: 不会有错啊，肯定通知到了。
2: 那他肯定会来，再等等吧。大伙儿休息一下，去喝杯茶吧。
4: 来，先休息了啊。
3: 好，来。
4: 苏小姐来了。
5: 啊，对不起。
4: 来，大伙儿站起来，来，喝茶，喝茶，快！
3: 怎么样？大厨，准备一杯茶，来，老婆。
5: 孟老板，
2: 怎么迟到这么久？
5: 对不起，我妈
2: 先去化妆吧。哎，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3: 好。
2: 我约了下部戏的导演编剧，你是女主角，他们想见你一下。
5: 可是我答应了我妈今天要早点回去。
2: 我会派人去告诉你妈一声，请她放心，去应酬一下，你可以早点回家，化妆去吧。

0: 来，诸位，诸位。抱歉啊，隆重向大家推出苏贤小姐，是我们公司力捧的未来之星，往后还要请各位多多关照。坐。
1: 苏小姐果然漂亮，黄老板真是慧眼识珠啊。
2: 这样清纯、温婉、可人的女孩子不多见啊。
3: 对对对。
1: 孟老板，
3: 她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凯瑟琳公主，气质真不错，太好了。哎，我下个本子的故事都已经出来了，关于这个具体的人物设定，回头我再找你好好的聊一聊。
0: 苏小姐，著名的编剧乔西，他你可没见过一位，好剧本都出自他的手。
3: 那我就

0: 先干为敬。
1: 谢谢。
2: 好，
3: 真不错呀，
2: 苏小姐，我也来敬你一杯。
1: 不好意思，我不太会喝酒。
2: 苏小姐不会这么世故吧？只跟大编剧喝，看不起我这个小编剧喽？
3: 来来来，干了干了，
2: 就是啊，干了。谢谢，
1: 谢谢，
3: 小姐啊，到我了吧？给个面子，来敬你一杯啊！
1: 够了，谢谢。
3: 我先干为敬。来来来，大家都敬小姐。
1: 谢谢。
3: 来，敬你一下。来来来，苏小姐，
4: 我先干了啊！
3: 敬你一杯。
1: 谢谢。

0: 么了？喝醉了吗？
1: 医生，我就有点头晕。
0: 来吧，扶你走。
1: 不用，我可以的。
0: 没关系
1: 的。
0: 哎，谁？
1: 怎么了？
0: 没事，慢一点，来吧。
1: 我可以。
2: 坐
3: 啊，
2: 看看这个。恭喜你啊。
4: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

0: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

0: 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

0: 哎，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好生活。
1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好生活。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

0: 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

0: 环境，美化人生。
1: 我是姆巴贝，补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到了，小姐。
1: 谢谢。
0: 哎，谢安，
1: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0: 家里人说你已经走了，我就追了上来，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对不起，我那天喝醉了，他只是扶了我一下。
0: 喝醉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
1: 就是因为不会喝才会喝醉啊。
0: 喝醉了就应该这样吗？
1: 那喝醉了应该怎么样？

0: 喝醉了就应该倒在别人怀里吗？
1: 哎，你还没给我解释清楚呢。
2: 你让我跟你解释什么？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0: 照片就在这儿，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2: 这些都是小报的无聊报道，你是信任我还是相信小报？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别人不相信我就罢了，连你也不相信我。
1: 哎，姐，你听我说，姐，
3: 你不能进，
1: 我是报社记者，
3: 你哪家报社记者也不能进，
4: 你赶紧回去，回去，回去，走走走走，
3: 走吧。
5: 什么意思啊？
6: 钱当时是喝多了，差点摔倒，我不过是扶了他一把。我们俩记者，
5: 我告诉你，你这些小伎俩，你别想骗我。就是你嫂子演的吧？
6: 我有那么无聊吗？
5: 你当初你就是这么骗我的，你就是想假戏成真，你想得到你新欢的同时，你让我死心，你就是这么想的。
6: 想象力太丰富了。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今天晚上我去你

0: 你这么多东西啊，今天可是个大日子，比过节还重要。你就这么盼着我失业啊？
1: 怎么能说是失业呢？你可以回照相馆的工作嘛，只要不拍戏，做什么都行。咱可说好了啊，今天拍完最后一场戏，你就跟电影公司解约。如果你还想工作的话，比如去报社，妈绝不拦着你。
0: 行了行了，你这些话都已经啰嗦一个礼拜了，我走了。
1: 我把秤叫了葱回来吃饭，你也早点回来啊。好，你现在对葱比对我还好呢。

0: 时间的，他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不过孟老板已经吩咐好了，如果你来了，让你去这个地址找他。
1: 这是您的。
2: 谢谢。
1: 慢走啊。
2: 好。
1: 徐师傅，让您照应一下啊。
3: 好嘞，知道了。

0: 父母，
1: 葱来了。
0: 父母，我来吧。
1: 你来？你行吗？
0: 行。
1: 真看不出来你还会做饭呢。
0: 我离家

0: 早就锻炼出来了。贤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贤说是你不让他干家务，
1: 哪是我不让他干家务，是他自己不愿意干家务。不早了，贤快要回来了。
0: 不过今天我有些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我用了十几年的砂锅，突然之间裂了。 这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啊？伯母，你太迷信了，锅都用了十几年了，也该坏了。也是啊。
2: 小姐到了。
3: 谢谢。
2: 小姐您好，有预定吗？
3: 我找孟王吧。
2: 哦，苏小姐是吧？你请跟我来。

0: 孟老板，等了你好久了，坐。这儿有两份合约，去或者留，绝不勉强。不过，不用现在就做决定，等吃完了饭我们再说。
1: 我妈在家里等我，她要我今天回家吃饭。
0: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顿饭，至少给我一顿饭时间吧。

0: 我有个预感，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要去片场找他。
1: 伯母，你先别着急，还是我去找吧。

0: 来，为你在这部戏中的努力干杯。我表现得不好，请你原谅。
1: 样片我看过了，你让我很意外，我非常满意。可是孙导演，这件事情我还真的要感谢你，你给我带来了运气。
0: 是你让我下决心换掉了孙导演，李导演非常好，他非常有才华，样片拍的也很好，而且他对你的表现非常的满意。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所以苏小姐，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合作下去。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拍完最后一场戏，你就跟电影公司解约。如果你还想工作的话，比如去报社，妈绝不拦着你。我真的可以吗？
0: 我曾经跟你说过，我的眼睛很毒的，我不会看错人。

0: 你去哪儿？我去片场找他。
1: 。
2: 多了，这个样子怎么能回家见人？亲，你必须要找个地方先休息。
3: 我回家。
2: 要吐吗？洗手间在那边。来，我扶你去。行吗？

出了就好了。来吧，不要在这儿待。

0: 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没法送你回家，所以只好带你来这儿了。这是在酒店。
1: 糟，我一晚上没回家，我妈不知道，她会打死我的。
0: 哎，
2: 要我送你回去。

滚回去。别再纠缠我女儿了。

0: 苏大大，请听我解释。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对于你来说，像贤这样的女孩子满大街都是；可是对于我来讲，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求你放过她。
1: 您的女儿毫发无损。 那还是你的女儿。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0: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你告诉我。
1: 说话！说话！我什么也没有干，我能干什么呀？说实话，他对你做什么了？人家能做什么？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怎么相信你？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事情，我等了你一晚上，一个女孩子一晚上不回家，还让男人送你回来，你还要不要脸？ 你知不知道，贞操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有多重要？你这样做，让左右邻居怎么看、怎么想，我这张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
0: 我才不管别人会怎么想，我只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我要痛痛快快的活着，我要继续拍电影。
1: 你还要拍电影？
0: 我就是要拍电影。
1: 好，你要是这么不自重，那你就杀了我。我死了以后就没人管你了。

不要你管。

0: 你的伤怎么样了？还疼吗？
1: 没事的，一点小伤。
0: 都是我不好。妈，我错了，你原谅我吧。但我真的没有做让你丢脸的事儿，你要相信我。我要拍电影，也是想自己出去闯一闯。我不会离开你的。
1: 别责备自己了，把牛奶喝了。
0: 我现在不想喝。
1: 你还没吃早饭呢，喝吧，我们回头再说。

0: 你别动别动，我来我来。
1: 没事，我来吧。
0: 你受伤了，我来。
2: 伯母，
3: 贤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你昨天晚上刚一走他就回来了，这不还在楼上睡着呢。
3: 他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哎，是这样的，拍戏的几个小姐妹要分手了，有点舍不得，她们就聚在一块喝了点酒，她在姐妹那儿多待了一会儿。要不这样吧，等她醒了以后，我让她亲自去你那儿跟你解释，行吗？没事了，你去上班吧。
3: 行，伯母，那我先走了，回头再来。
1: 哎，去上班吧，啊。

只有这个时候，你才是最乖的。别恨妈妈，我都是为你好。女人这一辈子不能走错一步，以后你会感激我的。

0: 是我绑的，为什么？你快把我松开！你快把我松开啊！妈，你要干什么呀？我不是你的女儿吗？只有这样，你才是我女儿。
1: 放了吧！
0: 别闹了，等你想明白，我就放开。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想照张相。
0: 照什么相？
1: 证件照。
0: 哦，证件照。证件照。
1: 这什么声音？
0: 没事的，照相间在那边。
2: 徐师傅，有客人。
3: 哎，好嘞。

0: 你让我死吧，我不死，我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你，我恨你。
1: 乖，把它咽下去，乖。

0: 把我放开吧。
1: 等你听话了，我就放了你。那，
0: 没有一个妈妈这样对自己的女儿，你不是我妈。
1: 你不懂做母亲的心，你以后会感激我的。

뭐 좋아하는 거 아니에요?

0: 谁啊？
1: 贤，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啊？

0: 妈都疯了，她把我锁在房间里，把我的手和脚都绑起来了。
1: 为什么呀？我昨天去你家，保姆还说你在睡觉。
0: 她骗你的，我是从楼上跳下来才逃出来的。
1: 跳下来的？贤，你胆子也太大了。
0: 现在很怕那个家，那简直就是一个牢房。
1: 伯母是爱你的，就是方法上不对。你跑出来，他怎么办？
0: 那根本就不爱我，他还说要跟我断绝关系。
1: 这都是气话，伯母怎么可能不爱你呢？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觉得还是方法上的问题。
0: 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不是他亲生的，哪有这样的母亲对自己的女儿这么狠心。
1: 贤，你听我说啊，我觉得你是真的误会伯母了。
0: 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呀？你是不是跟他想的一样，觉得我在外面丢人了？
1: 你都不知道

0: 有你这样敲门的吗？闲了吗？他来找过你吗？
1: 没有啊。伯母，出什么事了吗？你先别着急。
0: 没什么，他出去了没跟我说。我再去他同学家找找吧。
1: 啊，好。
2: 我妈走了。
1: 走了。
3: 你一定困了吧？先去睡会儿。
2: 我要是睡了，你干嘛去啊？
3: 你先睡觉，我这不还要上班呢吗？

0: 鞋，鞋，鞋。
1: 几点了呀？
0: 都中午了，起来吧啊，吃点东西。好喝吗？
1: 嗯，挺好喝的。
0: 我做的吧，跟伯母没法比，我这个也就能填饱肚子。
1: 他做饭都做一辈子了，你怎么跟他比啊？
0: 姐，
1: 嗯，
0: 那你这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你说，你这离家了。伯母真的会很着急的。
2: 你是没看见他可恨的样子。
0: 那他也是爱你才这样啊。
2: 行了，咱们俩可以不说他吗？不想提他。
0: 姐，有件事我跟你说了，你别生气啊。你应该回家，不然伯母会疯掉的。
2: 你是不是告诉他了？我在你这儿。
0: 嗯，我让王鹏去你家找伯母了，估计伯母一会儿会来接你吧。
2: 我来找你，真是瞎了眼。
0: 哎，行，你就这么离开家，伯母会着急的。你没看见他？
2: 我不想回家，你没看见他是怎么对我的？你难道想让他绑我一辈子吗？
0: 你别激动啊，那也许伯母她没在家，她就不会来了，对吧？
3: 香，真香，
4: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

0: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那

0: 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

0: 一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

0: 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

0: 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你就这么离开家，伯母会着急的。你没看见他？
1: 我不想回家，你没看见他是怎么对我的？你难道想让他绑我一辈子吗？
0: 你别激动啊，那也许伯母她没在家，她就不会来了，对吧？
1: 不想回去，
0: 听我说。哎呀，
1: 我死都不想回去。
0: 好，行行，怎么死都不想回去呢？

0: 你说的，那毕竟是你家，她毕竟是你母亲。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前天晚上的事情是我给你们丢脸了，你们谁都不相信我。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真的相信你。来，你先坐，别激动，坐。
1: 我求你了，你先坐下。
0: 你先吃点东西行吗？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伯母可能不在家，那她就不会来了。
2: 聪，你刚才说的对，我做错了。等我妈来的时候，我好好跟她谈一谈。
0: 这就对了呀，你就应该理解你母亲。来，快喝粥吧，啊！
2: 你这有醋吗？有啊，
0: 我给拿。给。辣椒酱有吗？呀，好像吃完了。
2: 哦，那就邻居那儿借一点吧。好。
0: 你等着啊！
3: 嗯。哎，聪，有事吗？
0: 丽嫂，您家有辣酱吗？
3: 辣酱，辣酱有，来。
0: 好。

0: 谢李嫂。
1: 姐，姐，姐。

0: 我是苏贤，麻烦你跟他说我找他有急事儿。
1: 请稍等。
2: 喂，王小姐。
0: 孟老板，我现在想要见你。

0: 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我再送你回去。
1: 谢谢。
0: 不用跟我客气。啊，那个是担子房。

0: 这是我以前做的，主要是拍戏晚了，就不回家打扰家人了。很久没有用了，你就凑合凑合。在这儿你可以随意，这梳妆台适合你用。 洗手间在这边，送东西。
1: 知道你跑出来的仓促，所以让商店送了点内衣，还有女士用品，应该是他。

0: 有人吗？有没有人？
1: 干什么呀？
2: 我们想见孟老板。
1: 你是谁啊？我们孟老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
2: 他是苏贤的母亲，叫我们见见孟老板吧。哎呦，
1: 苏太太，这已经下班了，孟老板早走了。
2: 那你知道孟老板家住哪儿吗？
1: 这我哪知道？

0: 折腾了一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要是你的母亲明天找到我。
1: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这儿。明白了，我会让他放心的。晚安，孟老板。这房间太大了，明天。 可不可以帮我找一间小的？太大了，我有点害怕。
0: 放心吧，有任何事情你可以打电话到前台去。

0: 他现在哪儿？
1: 你是苏小姐的男朋友？
0: 不，我是他未婚夫。他现在在哪儿？
1: 你是他的未婚夫，他来问我要你。
0: 他到底在哪儿啊？
1: 我的工厂里有几百号人，我不能每一个人的去向都了解得清楚吧。再说了，你知道他的未婚夫，你应该知道他在哪儿。
0: 哎，放开我！放开我！妈妈，放给我！放放。

0: 搬进来吧。
1: 来，放在这儿。好了，出去。以后你慢的时候，就有音乐听了。请进。
2: 孟先生，您订的餐到了。
1: 啊，放这儿。
3: 我随便点了一些，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还有什么爱吃的吗？
4: 这些已经很多了。

我就喜欢看你低头的样子。真是个小姑娘，谁见了都会心生怜爱。来吧，多吃一点，这么瘦弱。

0: 父母，父母，我去电影公司找过贤了，那个孟雨农说他没有跟贤在一起。你们家还有什么亲戚吗？贤会不会去找他们了？
1: 别找了。
0: 伯母，你别着急，贤肯定没事，我一定会找到他。
1: 这就是命，不管我怎么阻止都没有用，抗不过命，我忍了。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提起贤，我尽力了。
0: 伯母，贤只是一时生气才离开家的，她是个明白道理的女孩。
1: 就算她回来了，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贤了。

0: 这么安全，我一个人待着无聊，我就出去走了一走。不打招呼就出去，你让我很担心。对不起，去哪儿转了？我本来
1: 就想在这附近走一走，但走着走着就走到家门口了。
0: 见到你母亲了吗？想家了吧？如果你想回去，那就回去吧。回到母亲的身旁，你还小，还不能够自己生活。
1: 不，我现在不想家了，我确实有点无聊。
0: 你在这里，我就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否则没有办法向你的母亲交代。这样吧，今天你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去公司。公司有一部新的电影要投拍，剧本我放在你床头了，你先看一看，如果实习顺利的话，以后的日子你就会忙起来，也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1: 我又可以拍电影了吗？
0: 你离开家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明天早上我来接你去公司。

0: 小姐，不是你们心目中的白梦之吗？
1: 白梦之，一个美丽又单纯的女人，
0: 却是命运坎坷。苏小姐，剧本已经给了你了，回去好好研读。
1: 过几天参加试镜。大家说说，还有谁比苏小姐更适合这个角色呢？哎
2: 呀，我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0: 苏小姐，先去我办公室等一等。行了，都说说吧。
3: 我个人以为苏小姐的形象不错，气质也符合白梦之这个人物，可我担心。
0: 担心她经验不足。
3: 对对对，白梦之是个内心非常复杂的女性，像苏小姐这么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恐怕驾驭不了这个角色吧。
4: 我比较认同李导演的看法，苏小姐作为新人风险比较大，我想现在的观众还是看好明星的，我想还是用瑶扮演白梦之更保险，更加符合我们的整体要求。
5: 是啊，我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瑶，也可以说是为她量身打造的。
0: 除了瑶，我还想培养出第二个明星来。中华电影公司不能只有瑶一个明星。苏小姐具备这样的潜质，
1: 也有这个天赋。
0: 我们应该给她一个机会，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机会。

0: 你好，您是来做头？
1: 是。啊，
0: 嗯，有固定的师傅？
1: 老陈在吗？我的头发一直是他做的。啊，
0: 对不起，老陈已经半个月没在这儿做了。啊，你要是不介意的话，让我给你试试。
1: 好吧。
0: 那请。请坐。太太，您好像是很久没到这儿来了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一看您就是个讲究人。不过再看看您的头发，有些干，应该是很久没做护理了。做头之前用不用我先给你做一个面部按摩？
1: 你还会做按摩？
0: 您可以试一试。

收钱。

0: 女人啊，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保养，自己都不心疼自己，谁还心疼你呢？
1: 回来了。
2: 说，夫人说你来到徐涛办公室一趟。
1: 进来。
3: 主任，你找我。
1: 啊，过来。啊，把门关上。
2: 啊。
3: 主任，什么事儿啊？哎，
1: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上级啊？
3: 怎么会呢？我在这里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您了。
1: 今天董事会做的决定，你看一下。你被开除了，我就想不通了，开除你一个小记者，怎么会惊动董事会呢？你究竟得罪谁了呀？

0: 主任，谢谢您，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1: 啊，那个，开除你不是我的意思。
0: 我明白了。
1: 其实我们这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的。我希望你不要离开这行，在外围做一个专栏作家，比现在要好啊。
0: 我知道了，主任，我不会放弃的。
2: 太太，您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3: 说真巧，我很满意。
2: 谢谢太太夸奖。对了，以后在家里打理法卷的时候，可以用梳子往上翻着梳，那样会很好看的。
3: 好，谢谢，我知道了。下次我还来找你做头发。
2: 能为太太您服务，那是我的荣幸。
3: 生活迫使我们分了手，我使他不幸，他使我不幸。生活迫使我们分手，我使他不幸，他使我不幸。我们之间的往事都已灰飞烟灭了吧。
4: 哎，苏太太早。
3: 早。
4: 您今天气色挺好啊。
3: 日子总得过下去啊，照相馆的事儿让你费心了。
4: 这是应该的。苏太太，您看开一点啊，小姐呢，她会回来的。
3: 不提她了。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世华，世华，不要走。
5: 准备好了。
6: 你在颤抖。
3: 好怕，我怕实习。
6: 不用怕，这一关是要过的，只需要整整发挥，其他都不用管。
3: 可是如果……
6: 没有如果，一定要自信。

0: 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开始。
1: 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我？
2: 梦之，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
1: 难道就是因为你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0: 停。苏小姐，你心爱的人要离开你了，而且要永远的抛弃你，你这时候的心情应该是心如刀割，表现在语言上应该是平静如水，你要尽量的挽留他，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好，我们重来，来，开始。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2: 梦之，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
1: 难道就因为你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0: 停。苏小姐，表现痛苦不一定要五官都抽在一起，要尽量的自然流露。嗯，好，那接着往下来。
1: 难道就因为你的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不要离开我好吗？在这世上再也没有人像我这么爱你，这么在乎你。
2: 可我们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求你不要离开我。
2: 对不起，我要走了。
1: 世华，世华，不要丢下我，不要离开我。
0: 停。

0: 导演，导演，我想再试一次，可以让我再试一次吗？
1: 想让大伙儿休息休息吧。
2: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可以让我再试一次吗？

0: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你说过的，我可以信任你，可以依赖你。可是你当时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了，我叫你，你也不理我。
2: 对不起，其实是我让李导演这么做的，因为我想让他看到你的。

0: 潜力，我如果不逼你一下，你能表现得那么好吗？
1: 你这是在帮我呀？那我错怪你了。
0: 你需要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你一下，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可是看到你哭泣，我还是很难受。

0: 算是老茧吧，喜欢吗？
1: 喜欢，但是我不能收。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了，我不能再要你的礼物。
0: 苏小姐，你可真是个孩子，你要学着改变，你要学会去做一个女人，一个光彩夺目的女人，做一个让所有人都仰慕的女人，做一个明星。 你要改变的还很多，不着急，慢慢来，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新的开始。

0: 伯母，我找到贤了，在法租界的公寓里，那是穆雨农的房子。
1: 她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
0: 伯母，
1: 你听着，我根本不想知道她住在哪里，你也没有必要告诉我她住在哪里。
0: 伯母，我说的是贤。
1: 我知道你是在说贤，可她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女儿。

你应该明白的。

就喜欢看你低头的样子，每次看到你这样啊，我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总是想着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

0: 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 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

0: 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3: 新鲜的牛肉还要1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5: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1863年夏秋时节，天津海河之畔，一座泥屋拔地而起。它的主人名叫约翰·因森德，来自英国基督教圣道堂的牧师。
1: 1860年开埠，跟着这个英法联军进入天津的，包括因森德这个传教士在内，一共也就7-8个人。

0: 1863年就有了利顺德这家饭店，已经有161个年头了，而且它一直处在一个经营的状态，所以呢，可以说它是世界酒店业的一块活化石，也是一棵常青树。
1: 东西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早期的建设者们取意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命名利顺德。后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德翠林主持筹措巨资，将平房泥屋改建成豪华楼厦，这里一跃成为远东一流酒店。中国第一代电话、电报、电梯、自来水和消防设备在利顺德发端，西餐、舞会、西洋音乐、时装秀等娱乐项目在利顺德启幕。如果说天津是近代中国向世界打开的一扇门，舞台就是利顺德。1881年4月1日的夜晚，一位贵客远道而来，利顺德飘出了羊排和香草交织的浓香。
0: 下午一直卡拉卡拉国王周游世界，还要见光绪，见不了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接待他，宴请他的那个菜单很有意思，
2: 烤羊排呀、烧火鸡、大蹄子布丁、
0: 燕窝鱼翅，所以啊，他是采取这种啊中西混搭的这种菜单。
1: 1898年，24岁的美国青年胡佛漂洋过海来天津谋职，他住进利顺德，继而踏足开平煤矿，大发横财。发迹于天津的胡佛，后来一路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利顺德是近代外交的大舞台，也是时代风云的寒暑表。北洋政府的五任大总统、22任总理都曾下榻于此。推门而入，光阴触手可及，昨天仿佛并未走远。1925年春天，利顺德的员工收到了提前清场的消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携皇后婉容前来就餐。一年前，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寓居天津。天津租界的花花世界令他目眩神迷。
3: 这部电梯啊，是在溥仪和婉容来饭店的之前的一年安装的，到今年呢，已经整整100岁了，也是我们现在全国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还能正常运行的一部，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时尚的一个物件了。
1: 岁月更迭，朱颜未改。新中国成立后，利顺德依然光彩夺目，续写芳华。
0: 三楼这个房间吧，梅兰芳当年他写的那本回忆录，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他口述，由他的秘书跟记录。同样是这个房间，周总理，他当年呢是陪着外宾用餐，饭店找一个房间啊，他临时休息，也跟他找的这个房间。因为呢，这边是一个楼道的尽头，也没有人走动，相对比较安静。
1: 故人虽去，雕栏犹在。如今，这里依然上演着时光深处的邂逅。

0: 知道他们二位是谁吗？我问你，说对了。
1: 李胜德，还有你最爱的奶油栗子粉。
2: 哎呀，还是你懂我。
3: 栗子煮熟，手磨成粉，混合香醇丝滑的奶油，再缀以新鲜水果，丰富的口感相辅相成，如同一次完美的合作。入口的刹那，仿佛历史的停顿，时光的轮回。
4: 利顺德在建店之初的时候是我们的远东第一店，那么如今呢，它也是一家极其奢侈的酒店，那么它奢侈的内核呢，应该是我们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沐浴着百年前的月光，凝望时光深处的回眸，我们收获着不断新生的能量。
3: 161年时光云烟过眼，利顺德与非凡的天津一起，迎着永远崭新的晨曦，荣辱不惊，款款向前。

0: 常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平安天津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1: 天津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陈敏尔、张工、郁云林、王长松出席。
2: 张工调研检查国庆期间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加强安全管理，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1: 喜迎国庆，本市完成城市道路景观布置。
2: 中国柬埔寨互认安排正式实施，海关动态跟进服务，确保企业及时享受便利政策。
1: 今天，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
2: 中交天航局工程测量员李淼长期扎根一线，守护重点工程安全建设，获评最美职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取得

0: 显著成效，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完善城市运行保障和应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公共安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加强社会面巡查巡控，保障全方位全时段全要素安全，着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等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作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清醒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聚焦重点时段、关键节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持点线面网空相结合，紧盯消防、危化品、交通运输、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和高层建筑、景区景点、港口码头、船舶企业等重点部位，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落实好安全责任，压实党委和政府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属市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员工个人责任，深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1: 今天，我市在市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铭记英烈功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斗精神，进一步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强大力量。市委书记陈敏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等同我市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
0: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陵园中央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全市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十时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队列方阵前，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驻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市各民主党。

0: 派，是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是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敬献的七个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金色大字分外醒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四名礼兵稳稳托起花篮，迈着整齐的步伐，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敏尔、张公、玉云林、王长松等神情肃穆，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陈敏尔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市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代表绕行纪念碑，深情瞻仰，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表达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市总队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区负责同志、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社会各界代表、驻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参加。
1: 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公调研检查国庆假期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扛牢城市运行保障责任，精心精细做好服务，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让市民游客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0: 随着国庆黄金周临近，天津西站旅客明显增多。张公来到候车大厅，与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查看了解节日期间运力保障、进站安检、旅客服务等情况。在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张公听取高铁与航空衔接出行情况。天津西站通过盘活地下闲置空间，新建智慧化网约车接驳场站，计划于国庆节首日启动试运行，将切实提升旅客换乘便利度。张公查看续车候车服务设施，了解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随着同城商务区建设稳步推进，京津同城化效能持续扩大，天津西站交通枢纽作用愈发重要，要密切关注节日流量变化，加强客流引导，建好用好便民服务设施，用心用情排忧解难，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高效、舒心。随后，张公来到天津能源集团燃气调度指挥中心、客服中心，了解燃气供应保障、智能化安全监测预警、应急值守和便民服务等情况。他说，燃气供应是城市运行、民生保障的重要生命线，要把握需求规律，加强气源储备，备足应急抢修抢险力量，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服务保障能力。要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接续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健全智慧化安全监测预警体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张公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假期城市安全运行工作，强化统筹调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值班值守，提升公共服务质效，扎实做好公交、水、电、气等城市运行保障。要加强属地与重点交通场站协同联动，强化交通、消防、治安管理，维护良好出行秩序。要加强节日市场监测，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要丰富节日文旅活动，做好现场安全管理，营造平安欢乐的节日氛围。副市长王宝宇、胡学明参加。
2: 喜迎国庆，本市完成城市道路景观布置。
0: 今年的景观布置，全市悬挂国旗1500多面，覆盖泰安道、友谊路、十一经路等17条重点城市道路和文旅商贸核心地区。通过升级加固了悬挂配件，提升抗风能力。这些道路沿线的灯杆上还布设花篮、花箱，栽种一串红、大花海棠等花期较长的花卉品种，

颜色鲜艳。中心城区的街巷绿化也做了提升，主要涉及抗震纪念碑广场、湖南路步行街、和平路金街等热门点位，更新了鼠尾草、三角梅等草花，更适合道路花香与狭长的街边绿地。本着节俭的原则，替换下来的花卉将移栽进口袋公园。同时，在本市水上、水西、南翠屏等6个市属城市公园内设置了不同的主题花坛。

0: 通过技术研讨、供需对接活动，常态化收集企业建议，牵头各部门联动服务产业发展。
1: 服务辖区产业链上企业发展，高新区牵头成立信创产业综合党委，吸纳飞腾、麒麟等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党员技术骨干、职能部门、招商部门等多方力量加入，搭建企业党组织交流合作平台，通过联席会和走访等方式，常态化收集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动态。根据意见建议，综合党委会牵头联动职能部门解决问题。
2: 党建的搭台，但是不局限于党建，更多的比如说像科研啊，或者说技术领域，包括人才，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联系。
1: 迅麟科技是国内玻璃基板赛道的创新企业，在信创产业综合党委举办的产业沙龙上，他们介绍的技术优势、研发进展就受到了新型显示领域头部企业元旭半导体的关注，并达成合作。目前迅麟科技为元旭半导体定制的玻璃板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即将量产。
3: 信创产业党委呢，加强对产业链生态里的企业的组织，促成双方呢在产业链中的形成互为生态合作伙伴。
0: 这个月，中国柬埔寨互认安排正式实施，本市海关根据政策变化动态跟进服务，确保企业及时享受通关便利政策。
1: 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柬埔寨双边贸易额超153亿美元，同比增长22%。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持续深化两国经贸往来。本月，中国柬埔寨海关高级认证企业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这些企业在对方国家通关时，可以享受多项通关便利举措。航空维修头部企业海特集团签下了柬埔寨新客户，为当地航空公司的客机开展定检等保税维修业务，过程中用到的航材等零部件由客户提供，需要从柬埔寨发运，再报关查验清关。新政策落地后，企业就可以享受海外优先查验、快速通关等政策。
4: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航材都可以在当天完成查验和通关，压缩了我们停产时间，释放出更多的空间来承接更多的维修业务。
1: 和海特一样，本市与柬埔寨开展外贸业务的高级认证企业有近40家，海关工作人员也联动属地成立服务专班，上门讲解新要求，并指导填写报关单。
5: 我们会及时跟进清单企业中的贸易变化，让他们应享尽享海关的优惠政策。
6: 今天，天津国际陆港至哈萨克斯坦货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
1: 正在装车的这趟班列是天津国际陆港到哈萨克斯坦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后的首趟车，15个加长集装箱装满来自京津冀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农机配件、工业设备和日用消费品。今年7月1号，班列完成首发，打通天津到哈萨克斯坦的国际物流新通道，全程运输时间控制在10到14天。为验证线路市场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试运行，天津国际陆港发现周边企业发往中亚订单充足，可以满足定时发运的条件。通过与铁路部门沟通，天津国际陆港将这趟班列固定常态化发行。
6: 今天，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
1: 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集聚一汽大众、小米、吉利银河等上百个品牌，近1000款车型。作为在京的整车龙头企业，长城汽车带来了旗下的30多款车型，其中长城魏牌的高端车型等都是依托天津基地的硅源平台进行生产的。借助这次展会，也带来了优惠促销。
7: 每年的这种大型的车展，我们主机厂、我们经销商都会非常的重视。我们呢也会在这个节假日、这个节点放出最大的福利，包括我们主机厂给的车展优惠，包括我们地方给的地方补贴。
1: 除了传统的车企，今年的车展也有不少新车企首次参展。易境汽车是央企东风汽车集团与华为合作推出的智能化汽车品牌，去年底成立，这次也带来了首发车型。
8: 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一个全新的车型，也希望借此机会深耕一下天津乃至整个北方的市场。
1: 本届车展不止于观展选车，更打造为一场假日汽车嘉年华，从明天开始到10月6号面向市民开放。
6: 中交天航局工程测量员李淼长期扎根施工现场，以精准勘测守护数十项国家重点工程安全推进，获评2026年天津市最美职工。
1: 眼下，天津港

0: 高沙临港区正在进行支航道疏浚，中交天航局要将这 17.8 公里航道从原有10米深挖到12米。这片水域泥沙运动活跃，浮泥层厚度不稳定，一旦判断失准，不仅影响疏浚施工效率，还直接关系到后续船舶通行安全。作为前期勘测部门，中交天航局下属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测量员李淼在疏浚期间每天带着团队对作业区域进行实时测绘，为的就是及时测量前一天作业对于水域泥沙的影响程度，调整施工计划。
1: 我们就是施工的眼睛，因为在水下咱们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到水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测量的一些技术手段，把水下的地形啊、地貌啊，就或者说有些障碍物啊、沉船、礁石等等，都可以给它摸出来。
0: 凭借着经年累月在施工一线的测绘经验，李淼通过对声速、水位、涌浪等误差源进行分析，自主研发了智能化水位观测分析设备。他和团队先后承担了广州港疏浚、白洋淀生态修复等多个重大工程测绘。在刚刚竣工的平路运河项目中，李淼和团队长期驻扎在现场进行水下测量，为挖泥船从外海穿桥进入内河施工提供了航线指引和窗口时机。
1: 因为船在水上它是一个漂浮的状态，那么轻微的一个扰动就有可能发生碰撞的。首先把那个整个桥洞的空间尺寸给它完整的准确的测出来，通过潮汐的观测推算出来的一个潮汐的模型，要精确到小时，刚好水位最低的时候我们通过。
0: 服务国家重点项目，李淼2009年从武汉大学测绘专业毕业以来，一直奋战在测绘一线，先后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称号。今年，李淼获评天津市最美职工。
2: 作为老旧职工家属院，天津滨海新区镇业里社区因早年分批建设登记标准不统一，存在单元门牌、房产登记信息不一致的问题。最近，这个困扰居民多年的地址难题得到了解决。
0: 镇业里社区共有47栋楼，2000年前后建成，是中石化职工家属院。由于是不同下属公司分批建设，登记标准也不一样，导致部分楼栋的单元门牌、户籍地址、房产登记信息相互不一致。早些年，小区房屋是企业产，地址信息不统一的没太大影响。随着居民陆续办理个人产权证后，信息不一致，导致居民在子女入学、房屋买卖时，需要额外到街道开具相关证明，办事流程繁琐。
3: 孩子到适婚年龄了，想给他换房，买主一看地址不统一，人家害怕麻烦，就都凉了。
0: 变更房产证上的信息需要提交建设备案的档案，但项目开发主体历经多次变更，无法对接相关人员，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滨海新区依托区委社会工作部开通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意见。镇业里居民反映的房屋门牌、户籍、房产信息不统一的问题就被纳入常态化治理清单，由街道牵头，社区联合属地派出所用2个多月完成逐户摸排核对，梳理完善相关材料，并上报市公安局审批。
4: 我们已经将这个2栋楼涉及200来户的这个居民家里的房产证、户口本都已经做了统一，物业公司呢也同步进行了单元门口单元牌的更换。
0: 接着，目前滨海新区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建议1547条，涵盖便民配套、停车治理等方面，已有600多条建议落地转化为实际治理举措。
2: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东丽区胡张庄村史馆建成开放。
0: 新建成的东丽区胡张庄村史馆占地400平米，馆内陈列了建村以来的历史图片和文字史料，还专门收集村里的老农具摆在展厅，见证村庄从盐碱荒滩靠着葡萄产业走上致富路的奋斗历程。目前胡张庄拥有2000亩规模化葡萄种植基地，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村史馆投用后，依托这个载体，村里专门为游客设计了一条采摘研学农文旅新线路，还计划着建设餐饮、住宿等消费场景，
5: 记载我们村里的村愁乡愁，我们就接个接力棒吧，继续把这个葡萄产业种好。
2: 由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职工文商旅服务技能大赛闭幕。

0: 本次比赛分为文旅讲解员、厨艺、文创设计等项目，来自全市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参赛。现场还邀请文创设计讲解员项目一等奖获奖者分享独乐寺文创小自在 IP 形象设计、航母沉浸式讲解国防知识等。
1: 来看一组简讯。
0: 十月，天津茱莉亚学院精选了六场校内的音乐会和大师课，免费开放部分坐席，邀请公众走进校园。今天，本市2026年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开班，包括金农精品、三产融合等四个特色班，相比去年学员翻倍，还创新推行了新老投研结对帮扶。市第一医院位于河北区榆关道和南口路交口，新大楼今天正式开诊，新增500张住院床位，还增设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训练大厅，主要提供康复、预防保健等医疗服务。和平区咖啡产业联盟成立，联合区内300多家行业主体，深挖五大道等洋楼资源，引入更多知名品牌入驻，差异化建设特色店铺，丰富重点商圈的消费场景。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金秋十月，盛世华诞，非你莫属国庆特别节目，谈吐从容，才思敏捷，
5: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作为新媒体从业者也正应该如此。
6: 你有没有想过把你所有的解说所有的片段都加入古诗文？
7: 刚才这段表达确实是非常优秀的，
4: 感染力强，博得青睐。
5: 复习一眼抓重点，用四个颜色更好的区分开来。
8: 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有钱我就下单了。
9: 我要给你加个分。
10: 当下要干的话一定不要说我就只选择做主持或策划，一定要先干主播。
4: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上午和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局地中雨，个别点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4.3毫米，最大降雨量43.7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9毫米，均出现在滨海新区中心生态城安政路。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我市风大且降温明显，预计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仍会有西北风3到4级，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12度，其他各区还会偏低一些。明天白天我市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白天风力依旧偏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提示市民朋友白天出门要注意防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3号多云转阴，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4号阴转晴。这3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0到23度，最低气温在12到14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12到22度。滨海新区晴，12到21度。渤海海面晴，西北风6到7级转西南风4到5级。

0: Aladdin. Aladdin，
1: 听话，
2: 咱仨是一团伙，
3: 团队行吗？
4: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2: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5: 差个497.8万，
6: 多少？
7: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3: 争取人赃并获。
6: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4: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2: 也是因为你们俩，
4: 咱谁跟谁。
8: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

0: 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155”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

0: 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0: Nós completamos esse ano.
1: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2: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发工资啦。
1: 嗯。
0: 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

0: 包着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蒋家。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嗯。
0: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1: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0: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1: 太爷不会露馅吧？
0: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1: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0: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算错了，那我就收着了。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1: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0: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哎，你干什么？
1: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0: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他说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得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朱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孟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4: 呀，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4: 说实话，你做的活儿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是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1: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0: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 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1: 啥？念书？
0: 嗯。
1: 他不是识字吗？
0: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方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吧。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
0: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敬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0: 要求而得。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
1: 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斯特曼六匹改良型，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进这个房间。请坐。

0: 干艰险的事，救受难的人，
1: 以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孟师傅。
3: 哎，

0: 四哥，田先生擦好了吗？
1: 哎，来了来了。好。
0: 好嘞。
2: 哎，四宝，这是田先生下午茶吧？
0: 对。
2: 要不我去送吧？
0: 你送？
2: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0: 好，没问题。
1: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对之感到无

0: 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的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悉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1: 先生。
0: 因为
1: 下午茶，
0: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权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了。游行骑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去哪。

0: 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万福，
0: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错了吗？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明白了。
4: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什么。啊，哎，小豆子，
5: 哎，
4: 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5: 还差几张，
4: 麻利一点儿。
5: 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那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还真是褥子可叫。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月明还没吃饭呢。
1: 哎，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2: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感觉到不舒服？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
1: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慢点，不着急。
2: 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4: 今天
2: 好好吃一顿，吃饱了。 给他们好好干！
5: 中秋吉祥！
6: 吉祥！
5: 哎呀，这个花儿带。中秋吉祥！你也吉祥！中秋吉祥！
7: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5: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8: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5: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 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2: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9: 我们一直在筹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10: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约翰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9: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10: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盘呢？
9: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啊，打游击它不需要身份。 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家，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
10: 嗯，
9: 老刘啊，
10: 嗯，
9: 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

0: 是我的亲人，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笑>
1: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
0: 来，
2: 小月，这
0: 太好了。
2: <笑>
1: 你腿好了，没事了。
2: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啊，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0: 狗尾巴草馅儿。
2: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
3: 啊，好，再给你两个，哎，
0: 接住了啊！来，哎呦，好，到时候好菜可以留着啊！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啊！
3: 包哥，嗯，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0: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哎，中秋吉祥啊！
4: 这块月饼吧。哦，笑起来也疼。一位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 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五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说。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足连江点点评。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

上就冻结战魔兽，暴走，赶紧暴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和臣。
1: 和臣先生好。
0: 这边。
2: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3: 中秋吉祥，阿田。
4: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3: 哎，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4: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民。
3: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5: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4: 哎，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2: 先生稍等，
4: 来，请坐。
3: 哎，阿田啊，
4: 嗯，
3: 啊，我的内人玉井香干。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4: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6: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0: 谢谢啊。嗯。
1: 啊，有瞎子。可以吗？还能转动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2: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1: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还记着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0: 飞教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3: 巧事一桩，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
0: 嗯，
3: 你知道脖子里头眼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佬特佬啊，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至少是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0: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3: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举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0: 什么职位？
3: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0: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3: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旨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0: 国策？我只听说过南策和女策。
3: 阿坚，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0: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
3: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0: 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3: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1: 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同去找水源美拉路。田先生为去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0: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3: 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日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0: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3: 阿田，变则通了。
0: 变则通，不变则庸。 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3: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

0: 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我是姆巴贝，不需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登陆。汪汪！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
3: 杨飞，
4: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
3: 杨飞，
4: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缺少陪伴，妻子不满。
6: 过生日嘛，我结果推开那个衣帽间的门一看，人家好嘛，人家在里面打游戏呢，打得热火朝天的。
7: 给你说声生日快乐，那不是影响你睡觉吗？
5: 态度敷衍，忍无可忍。
8: 就是他的一个顾客，我就感觉人家就是可能有点喜欢他的意思啊，说你弹琴弹得好好呀，想学，结果你倒好，有机会给你看看，你这不是给他机会了吗？
9: 都是很正常的，因为魅力这个东西吧。
5: 没有。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5: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3: 哇！
4: 杨飞，
0: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哎，
3: 哇！
4: 杨飞，
0: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非你莫属国庆特别节目。
5: 谈吐从容，才思敏捷，
1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作为新媒体从业者也正应该如此。
12: 你有没有想过把你所有的解说所有的片段都加入古诗文？
13: 刚才这段表达确实是非常优秀的，
5: 感染力强，博得青睐。
11: 复习一眼抓重点，用四个颜色更好的区分开来。
14: 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有钱我就下单了。
15: 我要给你加个分。当下要干的话，一定不要说我就只选择做主持或策划，一定要先干主播。
5: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哎，
4: 哇！
3: 杨飞，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
3: 哎，哇！
4: 杨飞，
16: 送我了！过节就是要送啊！
5: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这么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豁达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節子哥，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叶女士，尝尝。
0: 老婆，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

我想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

0: 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那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
0: 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
1: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0: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西天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救救心吧。
1: 啊，这次好，
0: 悪いけど何か歌っ

0: 最激励的戏是西吴的童子里面，有些地方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去十二个，你再去点吧，
1: 我们能打回口，我怕撑死。

0: 天先生，这是下人院里。
1: 下人，掌柜要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那是王爷。
1: 你的父亲，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都活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父爷不在。
1: 哎，不是，等一下，啊、说对了。爹，
0: 爹娘，爹。
1: 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
2: 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师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厂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不能这么意，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南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请，
3: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当成敌厂，相许没收，又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熟练的技师，只要商家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2: 谢谢。
1: 说，
2: 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儿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嗯。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2: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好，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巨人岭，他不找罪受吗？
2: 阿芳，
3: 疼，疼，爷爷在呢，爷爷在呢。
0: 太爷，太爷，
1: 万福，哎呦，看谁来了？
0: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2: 妈妈来了。
0: 太爷，
3: 好了好了好了，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月明不哭了，
1: 我还能上哪儿啊？
0: 我只能在这儿。
1: 走走走，咱回家。我哪有家呀？巨人岭八号。
0: 太爷，这巨人岭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1: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1: 玉江，你快起来！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们给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

你们果然在军营里，快上去。

0: 肩上。
1: 医生看过？
0: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怪我，怪我脾气太大，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一娇，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2: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在前锋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
1: 好吃。
0: 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0: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1: 淞沪战场上

0: 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你泡蛋壳把月饼卡的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1: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她不会，
0: 她是个大小姐，食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她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是，

0: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恐怕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1: 那也不能不管呢。
2: 好好好，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3: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1: 是啊，
2: 投降。
1: 不能放也不投降，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血还少吗？
2: 是啊，
4: 投降。
5: 不能放也不投降，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血还少吗？
6: 屁的，咱都命，跟鬼子拼了！
7: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
8: 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9: 就是，
7: 连长，我赞成投降。
9: 我也赞成投降，
7: 再不投降，我们就等于是白
9: 我经历过淞沪牛腩之役，怎么能投降呢？
7: 必须死到直处，见人就用刺刀挑。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
9: 是，
7: 那我们也不能白来就送死。
9: 这是我的目标。
7: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9: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
7: 大家举手表决，
10: 投票可以。
7: 我选择投降。
10: 投降！
7: 投降！
9: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
1: 我们医院没有民主，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2: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3: 就是我们都没见过你哪个人呢？
1: 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4: 他是少将旅长，
1: 旅长，哟。
5: 我们医院还真是藏污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他是我表哥，是八十七旅旅长张云奎。
6: 张云奎，
5: 什么？
6: 他是七旅张云奎的助手。
7: 你人幺三零军幺八七师，前八十七旅旅长张云奎。
8: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哦，太刺激了！
9: 啊，你说过会让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0: 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11: 好了，我们先不要说了。
12: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13: 院长，
12: 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你
0: 大事儿。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12: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0: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逃兵！你干什么？干什么？啊！
12: 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1: 张林，你接着说好。
12: 参谋长小周，
2: 有，
12: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3: 是。
12: 杨远哲，
4: 有，
12: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5: 是。
12: 姚勇，
6: 有，
12: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7: 是。
12: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1: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12: 不行， 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城。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2: 好，九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三七红花不能丢。
12: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手机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轻装前行，都记住了。
3: 记住了。
12: 分发武器，执行。
3: 是。

0: 照顾好他，
1: 跟上，跟上。

0: 何晨兄，报社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哎，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0: 你早就知道了。
1: 嗯，
0: 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废是读书人。你个小人，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了，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医生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0: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做实了，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
2: 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了。少老担任师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2: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把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2: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1: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2: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1: 第三条路呢？
2: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雷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2: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2: 报社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2: 金先生，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

0: 我们要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田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1: 不要外出。
0: 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2: 谁约您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
0: 刘胜，魏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少老头号伪政府吗？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
2: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0: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 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
2: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0: 咖啡好了。

0: 安全，教授，好，安全，安全，快过来！快快快！教授，慢点，小心！教授，将领制高点。
1: 素良，照顾伤员，记得带着火把。啊！干什么？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老尤，站正，我去前面检查一下。走。
2: 坐下。告诉他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0: 哎，好好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非你莫属国庆特别节目。
2: 谈吐从容，才思敏捷，
5: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作为新媒体从业者也正应该如此。
6: 你有没有想过把你所有的解说所有的片段都加入古诗文？
7: 刚才这段表达确实是非常优秀的。
2: 感染力强，博得青睐，
5: 复习一眼抓重点，用四个颜色更好的区分开来。
8: 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有钱我就下单了。
9: 我要给你加个分，当下要干的话一定不要说我就只选择做主持或策划，一定要先干主播。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缺少陪伴，妻子不满。
10: 过生日嘛，我结果推开那个衣帽间的门一看，人家好嘛，人家在里面打游戏呢，打得热火朝天的。
11: 给你说声生日快乐，那不是影响你睡觉吗？
2: 态度敷衍，忍无可忍。
12: 就是他的一个顾客，我就感觉人家就是可能有点喜欢他的意思啊，说你弹琴弹得好好呀，想学，结果你倒好，有机会给你看看，你这不是给他机会了吗？
13: 都是很正常的，因为魅力这个东西吧。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高兴更近。
1: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看一下今天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开门。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26岁，来自西安，驻唱歌手。崔女士，25岁，来自天津，舞蹈老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3: 你给对方打多少分？
4: 最多30分吧，这还是看在当初他对我好的份上。要是看结婚后的表现，我一分也不想给。
5: 80分吧，大多数时候啊还挺温柔的，但是啊就是太唠叨了，哎呀，总爱翻旧账。
3: 你最想解决什么问题？
5: 他不就要个婚礼吗？我给他，我只希望他别再叨叨我了，行吗？
4: 原本呢，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个梦幻的婚礼，但这么长时间啊，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现在这日子过不过都还不一定呢。
0: 所以你听着，小片人也不是只要一场婚礼，还得要幸福的婚姻呢。所以打哪儿说起呀？你们俩当时怎么就决定结婚了呢？
4: 就是因为他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对我特别好，但后来我就感觉结婚后就变了。谈恋爱的时候就各种追我呀，鲜花呀，给我买东西啊，吃的。然后就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就给我求婚了。然后求婚呢也整得特别好，我这边还有视频呢。
0: 哎呀，行，咱先回顾一下甜美吧。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就是我现在看也觉得挺好的，就是虽然就是场地不是很豪华，但是他准备得很用心，他给我写了一首歌，就是也是瞒着我的那种，然后当时还叫了我一堆朋友，然后怕我不化妆，还让我闺蜜就是各种骗我呀，把我骗到那个地方，然后给我准备了个惊喜，所以当时我特别感动。刚同意他那个求婚，我们就立刻去扯证了，结果我就没想到，我就觉得婚后他就跟之前不一样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婚礼。
5: 当时不是还年轻吗？现在想办法养家，他责任不一样了。
0: 那就是你们领完证之后就没再说结婚这事儿了。
4: 对，他就不说了，结婚之后那婚礼都不办。
0: 那你没问问他呀？
4: 我问他了呀，哎，结果一问吧，人家根本就没想办，直接就大吵起来了。
5: 刚开始不是这样的吗？咱俩从大学毕业回来到天津了以后啊，我俩是大学同学啊。回到天津以后，那我不得想办法这挣钱养家吗？然后我开了一个培训班去教孩子们这个弹吉他啊。所以说刚开始比较忙嘛，就没提那茬儿，想着把这段时间忙完了吧啊，咱们看看情况，看看能不能好一点。
0: 啊、那你说你得忙着工作赚钱，稳定了以后再说婚礼的事儿啊？那你干嘛不等你都有成就了之后再说领证的事儿呢？
4: 对啊，为啥领证那么积极呢？哎，
0: 行了，现在问也晚了，证都领了。那这个领证到现在是整整3年了哈。
4: 对，
0: 那你们这3年的时候，除了婚礼这件事儿听着确实让人挺不满意的啊，其他呢
4: 都有变化。就像他刚才说的，他创业，他忙，一天天我都不知道在忙什么。因为我也是跳舞的嘛，我每天也是在教课，而且我觉得我还比他体力劳动多呢，因为他是坐着教，我站着跳，结果他每天啊好累。
5: 那不一样，
4: 到家就直接睡觉，倒头大睡。
5: 当老板的能和你一样吗？当老板的不得好多事儿都得管吗？
4: 主要是我也没见你管什么事儿啊。
5: 孩子交了学费了，是不是我们就得好好的给他别人带呀、啊？
0: 跟家长跟孩子好好去教学沟通是固然应该的，那好好照顾家是不是也是应该的呀？
5: 那是。
0: 你费心费力了吗？
5: 那一年我说今年跨年咱俩一块儿过，咱俩好好过。
4: 我那边好好过了吗？没好好过呀。
5: 我上完班不回来了吗？教完我不回来，请
4: 你哪天上班
5: 跟你一块吃饭了？
4: 每天上班回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干点什么，老公怎么怎么样？他说，哎呀，我累了，老婆别跟我说话，我好累。

0: 年那天也是，你还好意思提？我下了课了，准备了一大桌饭菜，然后结果他回来，哎，啥都不说，直接就开炫。炫完了之后啥都不说，要去睡觉了。当时我这火不就上来了吗？他反而他倒暴躁了，不是你说要过跨年的吗？然后结果他倒好啊，吵着吵着吧，直接就是摔门走出去了。
1: 我说话了，当时你做好了，我吃完一会儿，老婆真好吃啊，但是我困了。
0: 你平时困困就算了，跨年就不能忍一忍吗？
1: 那跨年的本来就累呀。
2: 你累，你觉得你老婆累不累？
1: 我觉得她一般吧，她跳跳舞完事儿了以后就回去了，她带的也是成人，她不用看孩子，然后也不用有过多的那些交流啊，也不用想这些想那些啊，我在学校还得算账，我还得管人，没事还得开个会。
0: 我就感觉特别的伤心难过，就是本来婚礼就没办，你没办就没办，之前跟你提你还那么冷漠，
1: 我觉得你就不理解我。
2: 这个结婚的事儿，他说当时不办，他又没有跟你做一个什么承诺，多长时间办？
1: 我说了，那次吃饭完了以后，最后我就出去了啊，过了一会儿，这自己的平息了以后啊，我想着他也应该差不多了，我一想不行啊，我得好好说，回去一说，我说那就半年吧。
0: 弄了吗？也没弄啊，半年之后就一直感觉他就找各种借口拖，说把这个机构弄好怎么怎么样，结果半年之后他不干了，直接换了工作。
1: 效益一般，想着不浪费时间了，又找了一份工作。
0: 换了个工作，那肯定就是婚礼这茬也不那啥了呗。然后按他的道理来说，
2: 你为啥不想着这个没做好就关门了，咱空下时间把这婚结了呀？
1: 没钱呢，但是男人嘛好面嘛啊，那就想着哎，赶紧的，咱赶紧多挣点。
0: 我又不是想要多豪华的婚礼，觉得你根本就心思就没想着办婚礼。
3: 哎，兄弟，咱就说句实话，什么效益一般呀，不赚钱，你赔多少？
1: 赔了十来万。
2: 二十出头年轻人确实赔十几万，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
3: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也没再提结婚的这事儿。其实，
2: 那换的工作顺利吗？
1: 换的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又是半年就有一定的成果。
3: 你是创业还是打工？
1: 去一家酒馆当歌手了。他还是旁敲侧击就说这个婚礼这个事儿。
0: 那我也没主动跟你吵啊什么的吗？我也不也理解你了吗？我知道他都赔钱了嘛，心情不好啊什么，换了个工作。当时那段时间我没提，就然后他换工作之后慢慢稳定了，我就不得旁敲侧击一下。而且我当时就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去了酒吧当歌手之后就回来太晚了，我根本都撑不就那个酒吧，也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最主要有一次他都答应我早回来了，就那天没啥事儿嘛，结果他又没回来，我就特别生气。
2: 那为啥没回来呀？
1: 我是那天发小啊从老家过来了，跟他喝喝酒啊，也是这么长时间也就来一回，对吗？也是老家朋友。
0: 主要是我介意的点就是他那天提前跟我说了，老婆我今天回家陪陪你，我还特别高兴，心里期待了，结果本来他该下班的点该到家的点儿，结果他没有，他也没跟我说他朋友来了，然后就主动问他，他这个时候才说我朋友来了，那我就继续等着呗。然后吧，等了两个小时还没回来，还没回来，我就又问他，结果他又说真的很快了，马上就回来了。结果我又等了一个小时，人家还没回来。你跟我约定好了，你还不回来，这不爽约吗？这不割我们的吗？
1: 我就和朋友吃个饭嘛，对吗？
2: 他就是不想回来，这都听明白了啊。然后他就想和朋友吃饭。
1: 我就朋友和吃个饭，对吗？
0: 你就是不想回来呀？
1: 我跟你说了，我和我朋友吃个饭，就一会儿。
0: 你跟我说你别等我了，老婆，你早点睡呗。你为什么还得说？哎，老婆，你等等我，马上回去了。
1: 我想回去陪你啊，那没用啊。那朋友来了，他开心了，我也喝开心了，俩人一乐。
0: 那还是你还是更想陪你朋友，不想陪我吗？
1: 你别说了，
2: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我回去了以后，你也不在吗？
0: 我找我闺蜜去了，因为我等她那么长时间了，直接那天是特别特别生气的。
1: 老师们，你知道吗？她那闺蜜啊，想尽办法说让我俩怎么离婚。
0: 那不还是对我不好？那我平时要跟我闺蜜吐槽吐槽不行吗？
2: 人家都跟闺蜜走了，你还在这儿理直气壮的。
1: 那我生气啊，我也生气啊。
0: 那你给我写什么小作文啊？
1: 那最后早上起来看你还没回来，那看老婆生气了，
2: 写小作文了，
1: 写小作文了。
2: 哄好了、
1: 慢慢哄，这个哄了得有几天，
2: 这不就等于又过去了这么一两年的时间了。
1: 我说再给我半年，这回没问题了啊，我这工作这么顺利，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0: 拖拖拖拖拖、不还是有问题吗？
2: 出了啥问题没办呢？
1: 出了啥问题？就是我升职了，变成副店长了。
0: 那不好事儿吗？所有的原因都是忙。
1: 那不一样，这不是给你攒钱给你办婚礼吗？
0: 就他一直说的特别好听，各种借口、整得我
2: 是不是他升了副店长以后更忙了，更不回家了，更没时间陪你了。
0: 对，
1: 我跟你说过了，我说这个工作和陪伴只能二选一吗？要不然这生活怎么过呀？
0: 你就不能给他中和一下吗？又没让你走极端，
1: 这个太难中和了。
2: 听明白了，反正工作还有所有这些事儿，员工的事儿，客户的事儿，其实你都觉得应该是先排在你们这个 夫妻小生活之前啊，因为为了得工作赚钱给他婚礼，是这个逻辑是吧？啊，
1: 没错，我挣的所有钱我都直接上交。
2: 哦，都上交吗？钱
1: 全上交。
2: 你说他这个把钱也都交给你了，这方面你是满意的哈？
0: 嗯。
2: 那现在让你最不愉快的是你要来我们节目的吧？
0: 对。
2: 那你来我们节目诉求主要是什么呢？
0: 就是感觉老师你看他的态度就各种各样的借口，我一说什么事儿他都有理。现在就是忙着也见不着人，然后的婚礼也没办，就一拖再拖，然后各种理由，我就态度也产生了变化，我在纠结，就不想跟他过了，就有这种感觉。
4: 哦，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男生，就是你在这个酒吧驻唱工作的时候，你越干越好，有没有就是小女生，比如要加你微信？
1: 这个有倒是有，都是很正常的，因为魅力这个东西吧，那没有办法、啊、
4: 你自己能控制得住，对吧？
1: 啊，对，没错。
4: 哎，那我还高看你。哎、
2: 小姑娘有意见吗？
0: 我有意见
4: 啊、嗯，
0: 我就感觉不正常。
2: 你讲讲怎么不正常？你认为？
0: 都有聊天记录。
2: 哦，还有聊天记录呢、哦、我们看一下。
0: 你看，比如他的一个顾客，我就感觉人家就可能有点喜欢他的意思啊，说你弹琴弹得好好呀，想学。结果你倒好，有机会给你看看，你这不是给他机会了吗？你看那人家不就说回来你单独教教我，括弧啊，单独，你说单独能有什么好意吗？你还说啊，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个，
0: 我感觉你挺乐意的，
1: 就是敷衍一下，那顾客嘛，那很正常嘛。
0: 我没感觉出来你敷衍啊。
2: 哦，后来单独见了吗？
1: 没有，
0: 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就各种各样，还有很多。
2: 哎，所以今天姑娘，你的诉求是什么？让他改变这种沟通方式吗？还是给你个婚礼？还是你不想过了？
0: 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真的就不想过了。但他主要是改不了，我想让他改啊。
2: 改什么？
0: 我想让你早点回来，然后多给我一点陪伴，没事平常白天出去玩一玩，因为他今天跟我说办婚礼，但我总感觉他就是被我逼的那种感觉，就不情不愿的，也没有主动就是想操持着什么的。
2: 所以其实一，多给你一些陪伴，
0: 对
2: 啊、二，把这个婚礼赶紧补办，
0: 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老师们，就说我这个工作呀，怎么才能和这个生活有一定的中和？然后第二就是这个婚礼的事情，我也想着把钱挣得差不多，哎，现在慢慢稳定，我也想，所以说这个我也在想办法，所以也想问问老师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2: 什么时候给他办婚礼吧？你不是也攒钱了吗？
1: 是，我觉得攒得差不多了。
2: 啊，什么时候办？你说个日子呀。
0: 你看。
1: 我觉得我这个英年早婚吧，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更
0: 好一点。那不是你求的吧？你不想英年早婚的吗？
1: 那是，我想要的，所以说我就想让这个婚礼啊更好一点嘛，更隆重一点嘛，对吗？我就想要这个。
2: 气死我了、啊、行吧。那你们俩各自的诉求也都说了啊，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有什么样建议。
4: 我觉得完了，
2: 完了，
4: 姑娘遇见高手了，画饼大师。三年了，撒点葱花芝麻也都能看得见了吧？这饼，但是现在就是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你在等什么，你早早的把他的这个心愿了了，你心里面不也舒服了？要不然他总是在拿这个事情反复的来鞭打你，你不觉得难受吗？
1: 我也害怕呀、哎，我害怕我这没多少钱给他办的那个婚礼不好，他又唠叨我。
4: 不是，那我再问问女生，你需要他给你办一个多么隆重的婚礼啊？
0: 肯定不需要，我就是想看他的一个心意，一个态度。
4: 既然他的钱都在你手里了，你应该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能给你办多大的婚礼。所以其实我觉得女生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多么隆重、多么盛大的一个世纪婚礼，只是想要一个能够让所有人认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么一个稳定的安全感。但是我觉得既然你很在意这个婚礼的话，那为什么推荐这个事情的人不能是你呢？因为钱都在你这里，你完全可以主动推进啊。
5: 我问一下，你们俩现在结婚这个事有没有和你们双方父母商量过举行婚礼啊？
0: 没有说太多。其实
5: 双方父母对你们这个举行婚礼也不管吗？
0: 我妈妈可能会在催，但是我就不想让家长掺和太多嘛、但是每次催的时候我都会主动跟她提的。
1: 我们家里我该说也说了，他们就给我回了一句话，他们说你现在大了，媳妇想要你去想办法。
5: 刚才男士也问了一个问题，怎么在工作生活和举行婚礼之间找一个平衡，想都是借口，做才有结果。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就在于你想不想。你们的核心诉求啊，就三个，一个是婚礼，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和异性的边界感。你看你们刚才的交流，包括你们之前的指责，其实你们的核心问题一个都没解决。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先从最难到简单来解决吧。最难的现在目前就是婚礼。男生，你要是想举办，你就明明白白的就制定计划。第二个，陪伴，你要约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我每天几点钟几点钟就回来陪老婆， 我觉得这个不难。你现在有老婆，将来有孩子，你孩子照样需要你陪伴。第三个，边界感，聊天一句话，我结婚了，就直接告诉人家结婚，不要发那种很暧昧、很中性的词语。
6: 人略，人说能教教我弹琴吗？我结婚了。

0: 我说类似于那种暧昧方面的，
1: 教你
0: 你就直接告诉人家，没有必要绕。所以我觉得你们的事情啊，我觉得你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并落实到位。其实呢，你觉得你很讲究说话的技巧和策略，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的效果并不好。你给人的感觉是很难获得信任感，因为你太滑。
2: 习惯了这个行业的，我没办法。
0: 这一方面呢，是你的一种方式，一个是你的性格使然，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调整一下。
3: 谢谢任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任律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啊，北京冠霖律师事务所。您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他来咨询。为什么他不陪你呢？因为你不能给他创造即时价值。
4: 但是我觉得我
3: 他的逻辑是不是这个吗？所以你再想想，在他心里你此刻就没有价值。你怎么如花似玉一个漂亮姑娘在他这儿没价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4: 没有。
3: 因为你把自己变成了个没有价值的人啊。你说你人家求个婚你就感动成那样，人家别的姑娘结婚都知道跟妈妈爸爸商量商量什么彩礼呀、什么将来我们务实的婚房啊，倒不是说都要男生家出啊，咱们总点想点现实的东西吧。人家几句甜言蜜语立刻上杆子，咱赶紧领证。你都不问清楚将来结婚怎么过日子就领证了，你说从那儿你把自己的那个价，你的那个地位你放到了哪里呢？他在你这儿，他不陪你没有损失，他把朋友放在前面，把你放在后面没有损失，因为你他认为没有给他创造价值。他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但他即刻利益就是没有你。所以女生，我觉得谈恋爱第一点，我们怎么样才能自尊自爱，自己有强烈的价值感。你的价值提高了，他就屁股后头追着你跑了，他得天天求着老婆咱啥时候办婚礼啊。说实话他也不是不爱你，他就是这个个性，而且他家人把他早早扔社会里。你什么时候独立了，爱自己了，你的价提高了，他认知到这个重要性了，他一定会做，因为他也离不开你。
1: 哎，其实请假办个婚礼啊都不会扣他工资的，而且你都副店长了，那老板不得给你随个大红包吗？
3: 他就是觉得没必要啊，我不办婚礼老婆也跑不了啊。
1: 其实女人要的婚礼，她从来要的也不是排场，仪式感的执着代表着她内在安全感正在逐渐流失，所以越流失她越想跟你要一个确定性。但为什么她再催你但是没有天天在你面前催，是因为她也知道每次催你可能你又会找一堆借口，她担心这样的场景再次发生，这种场景对他而言叫伤害。问题很简单，就是女方你把关系的主动权你等于全都交出去了，好像都得靠他推动，但其实你可以有主动权的，你可以掌控这个节奏。然后男方这儿的核心问题啊，就是要做区隔区分，不要拿对待外人的那套逻辑来对待自己家里人。这样的情况再继续下去啊，女方伤不伤心都不说了，安全感缺失到后面连基本的心安都没有了。婚礼嘛我也懂，那肯定都想要点牌面，最起码还不错嘛，我等我事业也还不错了，然后积蓄还不错了，然后哎，婚礼这个场面也还可以。你们可以共同定一个目标，关于未来婚礼的规格，把这个目标定下来，达成了就办。
5: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伙子表现出来的那种拿腔拿调，那种装着很成熟，是个领导这范儿，让我看着挺心疼的。因为你可能经历了很多不如意。第一，你和你的父母去说我要办这个婚礼，父母的回馈是你自己拿决定。但通常我们的父母说好，没问题，儿子，那个大事儿支持你，对不对？第二一个，你敢跟你老板请假吗？
2: 我不敢请假。
5: 姑娘，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忙？因为他现在够不上他这份责任，他只能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填补。老板，你得对我满意，我随叫随到。因为他很可能他的那个工作环境，他的应对的压力，他应付不了。26岁，今年是吧？
2: 对，
5: 赔了10万块钱，那钱哪来的？
2: 那钱是这个爸妈给的。
5: 你现在还有脸去说我要花多少钱去办一个隆重的婚礼吗？
2: 没有了。
5: 所以这孩子呀，我觉得不容易。你们俩状态是他一个急着让自己长大赚钱，你呢原地等着拿糖吃。你是不要太多花费的婚礼，但是他要什么？他要的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说自己是一个副店长，然后是个领导，要给那么多员工开会。他在使劲让自己装成一个大人。他我觉得原则上问题没有，多聊一聊你们之间的爱就更浓了，好不好？你们要学会过日子，姑娘，过日子，没有婚礼的日子如果能过得好才是最好的。
3: 但我还真是不太同意你的观点。我同意你说的小伙子这个工作很不容易，进入社会赚钱很不容易，想独立这份心是不容易的。
5: 他显示那么好，
3: 但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工作不容易，既然选择了婚姻，选择了成家，你也是一个成年人，你也要对你的家庭承担成年人的责任，要陪伴，把工作和婚姻平衡好。老师们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去解读，也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啊，供你们去参考。那接下来究竟你们怎么选择，先请两位回到门之后做一个简单思考。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受骗。好，看看这对年轻的夫妻啊，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来，请开门。高兴，你知道媳妇儿走不了，他特无奈，你看这还得出来，还你看出来还站得8丈远，不情不愿。你出来，你总得有所表示吧？
2: 是这样吧？就是我今天其实也挺怕他这个不出来的，所以说我想送他一个礼物，我就想认认错，其实啊，我这个已经决定好了，今年下半年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婚礼，这个场地什么都已经选好了。
3: 哦，真的？
2: 这是他也不知道，所以我就今儿他再不出来，那就得出来啊，得出来。
3: 那行，今儿准备送他什么礼物呀？
2: 我呀，这两天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吧，我也害怕，所以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就在这两天写出来的。
3: 是清唱还是吉他？你不是会弹吉他？吉他弹唱？
2: 就弹个吉他吧。
3: 我们有道具啊，我们有吉他，等等啊。
2: 来吧，帮我上一下我的道具。
3: 上道具。
6: 人间时光如一寸。

0: 吧？可以了吗？我以后改吗？
1: 你看你改不改，用不用心准备？
0: 啊，我以后改，我给你准备好，行吗？钱也攒够了，对吧？啊，行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你领导范儿又来了，
3: 自己 Q 流程了。
1: 你就想让你对我好点吗？赶紧把婚礼弄好吗？
0: 行，那咱下半年好吗？啊，这回绝对的。
2: 你站起来吧。
0: 不画饼了，行吗？啊，不画饼了。
2: 男孩其实也挺可爱的哈，有点少年老成的感觉，但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咱不委屈了，两个人一起携手好好过下去，好日子刚开始，好不好？其实挺有爱一对小夫妻哈，最后这歌还唱得挺打动，这歌写得不错。
0: 谢谢老师吧。
2: 那带着你们的音乐，带着我们大家对你们的祝福，把日子越过越好吧。啊，期待你们早日举办婚礼，给我们发几张照片啊！
4: 谢谢老师，
2: 拜拜，
4: 谢谢老师，
0: 拜拜，拜拜。
2: 音乐其实有时候挺治愈人心的哈，
5: 是。
2: 最后还是小小的感动了一下哈，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爱情其实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节奏，但是也希望两个人能够同频，琴瑟和鸣，开开心心走下去。好，那我们来一下下一组嘉宾，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
6: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刘先生，25岁，来自山东，待业。郭女士，26岁，来自山东，模特老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7: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8: 他没心没肺，自控力极差，嘴硬且知错认错不改错。
9: 我媳妇儿特别情绪化，点火就着，还特别以自我为中心，动不动就玩消失。
7: 你最希望对方改什么？
8: 当然是要多关心重视我了，要是他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们结婚又有什么意义呢？
9: 求求他别再无理取闹了，别再没事找事了，别再离家出走了，我要怎么做他才能满意呢？
2: 你们俩谈了多久结的婚啊？
4: 3年多。
2: 哦，那应该挺了解了呀。
4: 但是之前我们一直处于异地，然后我在天津，他在山东嘛，他是工作的，然后我是上学的，我俩所处的环境也不太一样。当时就是纯靠手机在联络感情，所以生活中琐碎的事情经历的也不多。
2: 是结婚多长时间发现有问题啊？
4: 订婚之后呢，就第一个过生日嘛，我一直在等他，我觉得他会给我送一点什么生日礼物啦，给我说点那个生日快乐之类甜蜜的话了，结果等到4-5点钟一直没来找我，我结果推开那个衣帽间的门一看，人家好嘛，人家在里面打游戏呢，打得热火朝天的。
9: 当时你说你要睡觉了，给你说成生日快乐，那不影响你睡觉吗？
4: 什么叫影响我睡觉？你自己忘了就是忘了，那你的生日礼物呢？
2: 那他有没有弥补呀？
4: 没有啊。
9: 那当时摔门就出去了，那我都懵了。我又披好衣服又出门，结果人找不到了，打电话也打不通，发微信也不回，等到第二天早上呢才知道啊，当时生气，开车自己跑到隔壁县去了。
4: 我为什么不能跑到隔壁县去？你根本就忘记了我的生日，那我自己找点那个快乐的方式，给我自己买点衣服，去逛逛街啥的，我自己乐呵乐呵不行吗？
9: 那你也没有听我解释啊，你直接摔门就走了。
4: 那你当时可以出来追我呀。
9: 那谁知道你跑这么快？
2: 这个事儿肯定你们吵过好多次了。
4: 谁知道结了婚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我真是受不了他了。顿顿就是我家的那个小狗，然后前段时间因为意外他骨折了，我必须要带他去做手术，然后我就前一天给他说了你那个第二天早起，然后到了第二天，结果我都起来好大一会儿了，他还没有起来。老师您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没有起吗？
2: 头天玩游戏。
4: 对。
2: 哦，真的？
4: 真的。就是这件事儿，哥您不生气吗？
2: 生气。
9: 咱俩是一块醒来的吧？本来要起床了，你说你现在要去遛下小狗，遛完小狗再去。那我想你遛狗我又没啥事，我再补会儿觉又咋了？结果呢，回来看我还在睡觉，啥话不说又走了。
2: 做手术去了呀？
4: 对呀。
9: 当时我们说好的是一起去吧，结果呢我睁眼一看人没了。
4: 那你有一个要一起去的态度吗？我还故意把门砸了哐哐响。那你就睡得那么死吗？
9: 那你睡得再响我没听到那能咋办啊？那你就喊一句有这么费劲吗？
4: 那你就没有一个陪我去的态度，主要是我们这件事情都已经提前说好了呀。
2: 他态度不好，那你找吗？反正也知道给狗狗做手术，不知道在哪个医院吗？
9: 我当时没听，打电话也不接啊，结果呢，下午回来跟我说不过了，收拾东西要走了，
2: 就真走了。
4: 真走了，我所有行李都打包好了，把他家都一搬，就是全空了，就把我那个什么两个大行李箱都用上，还有大包小包啥的，叫了个车我就回娘家了。
2: 你这个离家出走的本事也挺厉害的。
4: 狗狗我就抱着他也回娘家了。
2: 哎，这次怎么回来的呀？
4: 第一天狗狗要做完手术，第二天他不得那个去那个医院打好几天针吗？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一看，哎，这人怎么在这等着呢？我觉得他这个态度还行哈。啊，
2: 然后你两个大行李就搬回去了哈。
4: 对，
9: 那我哄多久啊？啊，就差给你跪下了。
4: 这不应该是你哄的吗？明明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9: 是我哄，那咱俩吵架归吵架，有必要让家里知道吗？
4: 那为什么不能让家里知道？我都要退婚了，好吗？
2: 啊，这都说了。
4: 对，
2: 哎，他是特爱那种一生气就玩失踪啊、断联啊，他这样的吗？
9: 只要没哄好，或者还没来得及哄，那就走了。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煤矿工作，但他有个要求是你不可以带手机，在工作的时候消息肯定回不了嘛。有一天啊，我工作完结束了，给他发消息不回了，打电话也不接了。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呢，吓得我赶紧请假来到天津去找他，结果是怎么着？

0: 我给你发消息，你不能及时回，我觉得谈得很无聊。我工作他就玩不了手机啊，那我咋给你回消息啊？
1: 当时我所处的什么环境？我是上大学的，天天的就是课余时间很多，然后对面一条消息都不回，什么情绪价值都给不了你，那我和你谈恋爱有啥意思？
2: 确实没意思，没人陪嘛，那你就换一个能陪你的对象，大学找一个呀。
3: 但是当时我觉得这有点太没道德了，不得先把他这个结束了，然后再
0: 这还不是我去找。

0: 现你其实就挺爱这种什么失联呀、失踪啊，然后就闹脾气就离家出走，
1: 是有点习惯，就看他的反应嘛。他的反应如果是来哄我的话，就证明他还在在乎我。
0: 反正哄好了，也结婚了哈，婚礼不是才办了4个月是吧？
1: 对。
0: 那婚后呢，就怎么又更不满意了呢？
1: 就是主要是我感觉他态度转变太大了。嗯。他朋友又不是很多嘛，然后当时去聚餐了、然后也带着家属去嘛，那我就抱着我的小狗去参加聚会了嘛。他朋友就用脚要踢我的小狗，这个我非常非常生气啊！对我的小狗态度不好，不就等于对我的态度不好吗？我为什么要在那里忍着呢？
0: 对，
1: 那你也不管我，对你那些朋友们也不说啥，在那儿我就一生气，我就拿车钥匙，我就开车走了。我特别特别伤心，我觉得我嫁给你真的是你连这种小事都照顾不了我，那我和你结婚有啥意思啊？对吧？
2: 不是你当我火眼金睛啊？有一点点情绪我就能看出来。你说你要走，我不也问你了吗？是不是不开心了？你咋说的？你说没有就累了，想先回去休息一下。
1: 好吗？当时你和你朋友们那吃饭聊天喝酒聊有多开心，喝得有多开心，不知道那菜那么难吃，我怎么跟你说我有情绪啊？
0: 不是，那这回你抱着小狗回家以后这没失踪是吧？
2: 没来得及失踪了那还啊。那后来我觉得他回到家也不给我发消息，我就问他到家了吗，他也就很冷淡就回我，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啊。我跟我朋友说，我说我先回家了，有点事。哦，回去了，你一看俩行李箱摆在客厅中间呢。
3: 不、哦，又准备走，
2: 没走成是咋？因为啥呢？打了个滴滴是电车，结果电车来半道说没电去不了了。后来我又问了我朋友到底咋回事，那才知道呢，我那朋友他不喜欢小狗，那小狗跑到他身边了，人也没想踢，人就想用腿稍微赶一下，
1: 连赶一下都不可以，这种行为对我来说就是挑衅。
2: 就因为这点小事就要走，你看有必要吗？
0: 他这次怎么又把你留下了呀？
2: 哄呗，那就
0: 还有啥事儿吗？再给你们一个举一个例子的机会，
1: 你说吧。那件事儿，
2: 那次是我朋友结婚，提前一天去帮忙给他布置新房啥的，在当时他身体不太舒服啊，我也给他发消息了，问他肚子疼不疼啥的，也关心了吧，是吧？结果一直忙到后半夜，又给我发消息说第二天婚礼开始的时候不用来找他了，他说他不想去了，说我不关心他。
1: 你就一句多喝热水对我有啥关心的？那我自己出去买点啥好吃的都比这个来了要实在。
0: 你告诉他他应该干啥，他不会。
2: 那他不说呀。
0: 你现在说
1: 他就是应该给我买一杯我爱喝的热奶茶还有小蛋糕送过来，再哄哄我，再去忙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应该对我有效的方式。
0: 那没离家出走哈、
1: 买票了。
2: 那不还是我半道又回去了吗？
0: 后来婚礼你去了没？
1: 去了
0: 啊。那还最后算是给你面儿都给了哈、今天来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1: 我的目的就是想让他以后在婚姻中多关注我，然后把我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去发掘我的情绪，然后去解决我的问题，承担起一个作为丈夫的责任。
0: 男生
2: 我就希望他不要那么情绪化，有事就直说，不要就一直生闷气，我看不出来你就直接就消失。
0: 行啊，我们也听了这么多了，看看老师们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解读吧。
4: 哎呀，年轻真好呀。就是觉得只有年轻的时候才会因为这些很小的事情而生这么大的气，完全是一场这个猫鼠游戏一样，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尤其是女生一言不合就是那个极限挑战，离家出走，然后男生这边就是他闹归他闹，我先睡一觉。其实你们两个人完全没有这种原则性的大问题，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沟通方式和相处方式，互相猜疑，互相内耗，然后互相把互相逼疯。就很多的男生他都很难 get 到女生的点，更何况是你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男生可能随时都处于一个蒙圈的状态。这种方式呢，虽然短期可能会你赢了，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我觉得会把你们的感情全部都消耗掉的。你如果生气，你就直接的说出原因，其实你要的并不多，他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想着你，因为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两个人结婚并不是玩狼人杀，并不需要让别人去猜你的身份，最重要的是你直接亮出底牌，直接告诉他答案就好了。
3: 听了你们俩之间的陈述之后啊，我感觉男士很累，因为你要求的是高标准、高浓度的情绪价值、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一般男士啊真还是满足不了你。所以说我觉得跟男士几点建议，第一，你得多哄哄你老婆，你不要认为哄老婆是浪费时间，第一时间要给她情绪，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第二个，事情啊要事前的报备。

0: 不要事后的那种补救。我感觉你反应有点迟钝，一会儿事事有回应，凡事有交代，但是不需要秒回。第三点，你平常要主动给予你老婆一些关注，比如说嘘寒问暖啊，小惊喜啊，来填补她内心的一些空洞。我是给你的三点建议。
1: 人力、啊、您能做到吗？
0: 我做不到。所以你别看我提出这要求，但其实我做不到，但是我想跟你分享这个观点。
2: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呢，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北京冠霖律师事务所，那有任何的情感问题、法律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向他们来进行咨询。你俩我又看了好半天资料，20出头，26岁哈、啊，女生吧，还有个兼职的工作，模特教师，男生彻底待业呀、啊？
3: 对，这刚待业一个多月。
2: 所以啊，这叫不务正业呀、啊！婚都结了，生活开始稳定了，你不为将来你们的小家庭去打拼，天天在那什么打游，我一听他说了好几回都是打游戏，打到半夜4-5点。老师，你猜他干嘛的？我不用猜，我都知道你在干嘛，打游戏。不训你训谁呀、啊？你情商不高，对吧？做不到人律要求的，懂得什么察言观色呀、小心思，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你也猜不出来。那你就上进一点，你哪儿哪儿都拿不出手，人家不揪着小辫子说你，说谁呀？那如果说咱们在情绪价值提供上，你又没这方面的能力，那咱就好好工作也行，你总得图一头吧，男生。所以我觉得提升自己才是提升婚姻中自己的地位和价值感的核心。但是男生其实是个好男孩、
4: 好人，
2: 挺质朴的，也挺单纯的。说实话，他因为单纯才考虑不到你那么多小心思呀。你要面面俱到都能猜透你这个高要求，高要求需要高浓度的一个人，他如果都会，你想想那不可怕吗？所以啊，你也不能这么去对待你老公，太任性了。你不能欺负他单纯爱你，你就老上演狼来了那一出啊，你就叫狼来了，动不动我就离家出走，你走那你别回来呀。你现在趁着年轻，趁着你们结婚这个初期感情还非常的浓烈，你可以耍耍小性子。如果把这变成一种婚姻当中的模式，他再老实，或者他再情商不够高，揣摩不透你的心思，他迟早因为每天的这种担心，莫名其妙老婆的发脾气，想不出老婆为什么这样，又不断的得绞尽脑汁哄你，在这种战战兢兢和担心受怕的感受当中，慢慢对你的爱意真的会下降的。你真走了，他真不找了。我们都在说女生要独立，什么叫独立？女生独立不是说我就变成大女主了，男人要围我绕。女生独立是我自己肚子疼，老公没时间，我自己买奶茶。伸手就是你说伸手求来的都不是好的，我自己给自己的爱，这是第一要素。先爱自己，先通过自己的能力抚慰自己，关爱自己，照料自己。再去看身边这个男人，去跟他互相商量着或者共同成长的，让他也变成一个疼爱你的、呵护你的人。你得闪光，他才能够陪伴着你一起成长，好吧？希望你们都加快长大啊，开开心心的，谢谢。
5: 真的，我接触过很多类似于你们这样的来访者，甚至有一对和你们极其相似，就是动不动就生个气，哎，特别容易生气，特别爱生气，然后生气的就要走。但我印象当中有一个非常记忆犹新的细节。关于孩子，又是一次小事儿，都不值一提，就又收拾东西要走了。那收拾完了，再看她老公，她也不怎么哄。那这时候走是不走啊？
2: 台阶下不去了。
5: 啊、对呀、啊，
1: 收拾完，
5: 然后在那收拾半天了，然后想着点她一下吧，这太多拿不动啊。哎，孩子这时候从屋里跑过来，妈妈我帮你拿，给妈妈弄不会
6: 了，彻底架那儿了，
5: 是吧？啊，架那儿了，妈妈弄不会，你回屋睡觉去。你想等到这一天吗？到时候真的磨累了，孩子要送你走，真的，你想经历这种事情吗？
7: 不想。
5: 就是如果你们这个模式再下去啊，就是真的会发展到这一步的，所以我希望我说到的那个案例不会是你们的将来。当然他们现在也已经好了，但是你们没有必要经历那份痛苦。
2: 咋好的？
5: 再熬那么多年，
8: 谁打教了他什么招？
2: 对，咋好的？
5: 干预啊。
2: 是个长程的干预是吗？
5: 对，比如说给他们的第一个小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设置一个提示词，比如说你是苹果也好啊，或者你随便起个什么名字，只要谁立刻理智过来说出提示词，两个人都暂停，停下来3分钟，然后再进行后续的沟通。这是其中一个小的方法，这也是第一步吧。

0: 就是有很多的方法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也可以尝试这个方法啊。总之希望你们不要走到那步吧。
1: 我先问姑娘一个问题啊，现在你的先生是失业状态，但是你刚才所有的诉说对他不满都只字未提他的现状。
2: 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也不是必须要立马去做的，
1: 嗯，
2: 因为我也属于那种散漫一点，我自己做不到这个样子，我也不能要求别人去做。
1: 嗯，我也预测一下未来。
2: 嗯，
1: 如果你老公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那他找到之时可能就是你们分手之日。你们现在的沟通方式不像是在谈感情过日子，像是在驯化。你好像你看起来是说我以我的消失来测试你有多爱我多在乎，我告诉你这只是表象，实质上你在训练他有多怕你，然后有多讨厌你，最后他就会，当他具备能力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你。背后的逻辑深层次的其实你是能掌控他的，因为你每一次离开你每一次消失他都会应和，然后都觉得你看你又服了吧，然后你都会回来，对吗？没有任何一次你真是决绝的走说他不来找我我就不回去，没有。久而久之你这伎俩就没有用了，久而久之你就慢慢的变得不尊重他了，你看不上他的朋友那就是不尊重他嘛。所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人力西大或者像我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或老公，因为你不具备拿捏他们的本事，所以现在这种关系很危险。如果你们不马上调整你的模式的话，真的从快乐的打打闹闹的小夫妻就会真的反目成仇，对吗？尊重看重才是爱的基础。就这样。
3: 好，戴季老师的建议啊，你们做一个简单的思考，看看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到门后，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小夫妻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
4: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这么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这么傻？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请开门。什么意思啊？
2: 啊？
3: 哦？
2: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呀？智慧啊！
0: 离家出走吗？
3: 不能，他走了我理解，男生他也走了。
0: 女方离家出走了，男方预判到了女方，然后直接下去追了。
3: 啊，又是这个模式啊！我觉得两个人都走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2: 的，真
3: 的
2: 没想到，
3: 没想到，
8: 有点遗憾，
3: 就是可能女生还是挺任性的，但是我相信啊，我们这个话也不仅仅说给他们这对小夫妻，说给很多新婚当中有困惑的，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相处的这些小夫妻，我愿意相信他是去追了哈。哎，不管怎样了，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这段婚姻的旅程啊，走得相对的顺遂一些吧。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9: 我丈夫立了好几份遗嘱，内容都不一样，那么应该以哪一份遗嘱为准？
10: 我国民法典已经取消了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 我建议你啊，先收集好所有遗嘱的原件，并核对遗嘱的落款日期，以确定遗嘱的合法性与效力。目前你丈夫呢立有好几份遗嘱，但内容啊都不一样，应当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感谢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天乐道，津津有味。金秋十月，盛世华诞，非你莫属国庆特别节目，
1: 谈吐从容，才思敏捷，
2: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作为新媒体从业者也正应该如此。
3: 你有没有想过把你所有的解说所有的片段都加入古诗文？
4: 刚才这段表达确实是非常优秀的，
1: 感染力强，博得青睐。
2: 复习一眼抓重点，用四个颜色更好的区分开来。
5: 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有钱我就下单了。
6: 我要给你加个分，当下要干的话一定不要说我就只选择做主持或策划，一定要先干主播。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哎呀，我回来了。
1: 阿姨回来了。
0: 啊。
1: 啊，熨斗换了吗？
0: 换了，换了。
1: 啊。
0: 你坐下，坐下，别客气。
1: 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0: 哎，你再坐会儿嘛。
1: 阿姨，以后有的是机会。改天我就过来玩。
0: 哎，
1: 啊，
0: 江凯呢？
1: 他在楼上呢。
0: 哎呀，江凯，江凯。
2: 哎，
0: 你下来。你看我让你陪一会儿妹妹，你干嘛去了你啊？你这是啊？来，再坐下，坐下，坐，吃点水果。
1: 不，阿姨太晚了，我该回去了。
0: 你看，那让哥哥送送你。
1: 嗯，好的。
0: 江凯，你开车把妹妹送到小区。哎，小区让进吧？
1: 嗯，让进。
0: 那就送到楼门口，送到楼上，省得赵叔叔担心。

0: 那我走了，也谢谢您，阿姨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2: 那个江凯，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3: 当然可以。
2: 和你聊天真的很愉快，你一点富二代的浮夸和架子都没有，谢谢你送我回家。
3: 小琪，我能很直率的跟你说几句话吗？
2: 当然可以了，我最喜欢直率的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我知道我妈叫你来什么意思，可是我离过婚，刚刚离的。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你了解吗？
2: 我了解，阿姨早就跟我说过了。但是离过婚怎么了？这并不影响一个人的品性呀。
3: 可是我忘不了我前妻。小琪，对不起。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没看上我，所以才找出这样的借口来。
3: 这不是借口，这是我真实的内心。
2: 好，我明白了，那我走了。
3: 哎，我送你回去啊。
2: 不用了，我打车走。
4: 小琪，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

0: 回来了。儿子，坐这儿。怎么样？他妈妈是个局长，他又考上国家公务员。
1: 行了行了，您就别说了。刚才他在的时候，我就没好意思讲。我心里有少华，根本看不上别人。您以后啊，就别再逼我相亲了。
0: 你以后啊，也别在我面前提少华两个字儿，我听着他就犯冲啊。
1: 少华怎么了？他在的时候，你就没给过他好脸儿。
2: 我现在真是能体会他的心情。
0: 你能体会他的心情，那你能体会我的心情吗？凯凯，从小到大，什么事儿妈妈不是替你想啊？什么事儿都是为了你呀、啊！
1: 你要真的为了我，那你就跟他去赔个礼，让他重新回来。
0: 你说什么？让我给少华赔礼道歉？你这不是让你妈去死吗？
1: 是你的脸面重要，还是你儿子的幸福重要？你这么对少华，你这不就是故意逼他走吗？
0: 是我逼他走的吗？好啊，凯凯，你要这么说，你也可以走。
1: 好啊，走就走。有你这样的妈，我都觉得没脸见少华。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狭隘？好，我明白了，我白养你这么个儿子。我真是，你就见你的少。
1: 妈，妈。

0: 急短信。不是，这信号是满的，二嫂。喂，不是大半夜的，保什么险呀？真有意思。
1: 哎，别着急啊，再等会儿。
2: 不是二嫂，你说本来两个挺亲近的人，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跟陌生人似的？以前每年过生日，江凯都陪着我。

0: 听二嫂一句劝，回去跟她好好谈谈，把怀孕这事告诉她。她都已经把我忘了，我还跟她谈什么呀？
1: 那我告诉你啊，你也不许跟她说。你要是跟她说了，
0: 我以后就再不理你。
1: 真够犟。
0: 那你不犟，那你不犟，你咋不跟我二哥好好谈谈呢？
2: 我跟你二哥的情况跟你俩不一样。
0: 那有啥不一样的？
1: 哎，二嫂，如果说你现在怀了我二哥的孩子，你还跟他离婚吗？
3: 那我肯定不能离呀、啊、就算为了孩子我也得守着。
1: 哎呦喂，吹牛吧你。

0: 哥，二哥，起来啦。
1: 嗯。
0: 我进来了。哎呦，你可真行，都几点了还睡着呢。我二嫂都已经把那个早饭做好了，你赶紧起来吧，快点快点。
1: 哎，你先去吃吧。
0: 二哥，你怎么就答应我二嫂跟他离婚了呢？
1: 他要跟我离，那我有什么办法？
0: 什么叫你有什么办法呀？那你就死赖着他不离，他能有什么辙？
1: 我能赖着不就赖了吗？这不是赖不了了吗？他说他不爱我了。
0: 你脑子有问题吧？他怎么可能不爱你呢？他要不爱你的话，就算他跟咱爸那感情再好，感情再深，他也不可能留在咱家呀。反正是你自己的感情，你自己做主。是我这个离了婚的妹妹是没权利说你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把我二嫂挽回回来。
1: 行了，我知道，去吃饭吧。
0: 嗯，想着点我说的话啊，你赶紧起来快点吃饭了啊，快点啊。

0: 桂兰啊，桂兰
1: 呀，大哥来了，啥事儿啊？你拿的啥呀？
0: 进屋说呗。
1: 来，坐。你这拿啥呢？这是？
0: 哎，这个年轻人谈恋爱吧，特别浪漫。啊，上影院呐、啊，下酒楼啊，卡了都可以练歌喉啊。他老人吧，就讲点实际的。你看看这长得像不像你？
1: 长得都像我。
0: 这也不像你，这像我。哎，我给你买件衣裳，你看看。
1: 哎呀，
0: 看怎么样？
1: 这
0: 主意是我出的，样式颜色是招弟帮着挑的。
1: 你咋告诉招弟的呢？
0: 告诉他管啥的，瞒着啥钱是个头，试试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咱再换去。哎呀，
1: 跟你说别跟孩子说。
0: 没事儿，说了管啥的，你试试看行不行？
1: 是柔和的这，哎呀，
0: 纯毛的，给你得买好的。
1: 这多少钱呢？
0: 说钱不伤感情了吗？我上外边整去。
1: 哎呀，别换了，怪不好意
0: 思。换吧，你不换咋知道合不合身啊？换换换换换，我背个身儿。有时候也背个回头瞅啊，买的人可多了，都排着队呢。我问咋这么多人买呢？他们说出口的外国人买不起了吧，才内销的。嗯，
1: 好了好了，
0: 真好了，
1: 好了，
0: 真回头了啊！
1: 回头吧，进来吧。
0: 我的妈呀，活狼电影明星哎，啊！哎呀，这衣裳太合身了，不用换了，太好了，挑的。
1: 这颜色太新鲜了，穿不出去
0: 了。哎呀，咋穿不出去？越上岁越穿红的才显得精神。明儿我也买一个这样式的，也是红的，咱俩整个情侣色儿。
1: 哎呀，老了还情侣色呢？
0: 老了才得往鲜艳上打扮呢，挎着胳膊在咱们路上走，99.9%的回头率得。你说这肯定是。
2: 做啥呢？这是啥玩意儿？99.9%啊！
1: 哎呀，
2: 咋还拉上手了啊？放开，放开，放！哎撒手，
0: 管得着吗？
2: 撒手！
1: 哎呀，姐夫，你这……哎，哎
2: 呀，你把手拿一边去！你上我家做啥来了？
0: 不害臊，这咋是你家呢？
2: 他是我小姨子，这不是我家呀？
0: 你小姨子是我对象哎！
2: 你咋就不要你那个脸呢？你啊，你。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你出去吧，你给我出去来。
1: 哎呀，
2: 你上这坐着，你算老几呀？你可呀，
0: 没这么插足的。
3: 哎呀，奶奶，你啥呀？
2: 你上哪儿呢？你啊，你真想让我揍你啊？是不是？我号称无敌腿，你知不知道啊？我踹死你好了，我。
1: 吵了，
2: 你出去。
1: 哎呀，这
0: 我给你买的衣裳好看不好看？
1: 哎呀。
2: 这啥意思？这是他给你买的？
0: 对，我给他买的。对，
2: 哎呀，这啥破衣服？这个破色儿！哎呀，那我都给你买一件，比这好多了，多了他，多了他。
0: 拉倒吧，你买的早咋不买呢？你这羡慕嫉妒恨。
2: 我想什么时候买，我就什么时候买。我就是他姐夫，我数仨数，脱他一二，
0: 不脱
2: 三，
0: 不脱。
1: 哎呀，
2: 别闹，你别把我弄急眼了，你信不？
1: 大哥，
0: 我不走，你咋偏叫我走呢？你咋不叫他走呢？
2: 你走不走？
1: 这走吧，
2: 啊，你走不走你？
0: 行吧，我看你面上，我，
2: 你再不走我就踹死你！
0: 真扫兴，真扫兴！
1: 哎呀，你俩就是针尖对麦芒，见了面就掐，见了面就掐。
0: 别跟我提他，提他扫兴。我给你买的衣裳好不好？
1: 好。
0: 喜欢不喜欢？
1: 喜欢。
0: 相中没相中？
1: 相中了。
0: 光相中衣裳了？
1: 那还相中啥呢？
0: 你说呢？你不说我不走。
1: 还相中你呢？
0: 哎，这就不扫兴了吗？

1: 老白毛走了，走吧。你看他那个熊晒样，你看，哎呀，这个得了吧嗖的，你还现银去，买件衣服他都不会买，你看这衣服这买的什么色儿？你说这啊，
2: 挺好的。
1: 你这是号啥呀？这色儿还是个棉的啊？
2: 挺好的。
1: 号啥呀？这啥季节呀？啊？
0: 这舒九寒天，他下大雪啊，穿这衣服，哎呀，我的天妈！你说我小姨子挺好看，这么个人，这一穿上这怎么着？哎呦，难看死了，真的。
1: 姐夫，你这臭脾气你能不能改一改呀？这哪儿不好了这个？
0: 他真不好，他好好姐夫还能说不好啊？我一看他都不成心，你就脱了吧，你都不脱，我有功夫拿剪子我都给你绞了，真的。你听姐夫话，脱了去。
1: 你脱不？我要我。哎呀，老白帽子你，买了件破衣服，你十块八块的，你可真是！你咋不给买个棉大衣呢？
3: 你接着。
1: 老白帽子，你来献殷勤，你也不看看他姐夫是谁？
0: 布兰啊，
1: 咋还哭了呢？你看看，作为一件破衣服，你看，
0: 哎呀，你看，
2: 脏的，
1: 你看看，咋的还哭了？这是咋的？真生气了？

0: 那什么啊，做成怪姐夫了啊！我先在做京城，我最后再给你买一件去。你放心，我买的那衣服比他好1万倍。
1: 你买了我。

0: 我也不要，我也扔到外头去。行了行了，怨我怨我怨我啊！我这不对了，行不？这一天天的，净是些闹心的事儿。你说我总想来找你商量点事儿。哎，你站住！ 我真是有事来找你商量，我这是
1: 事儿啊！
0: 我就找你来避难来了，我这个啥呀？避难呢？这不就是那个建平啊？你说他领那个女的，你说天天就是闹啊，闹的我都没处躲，没处藏的，我这血管都让他闹，都叫崩裂了。你说呀？我这，哎呀，我都琢磨着。
2: 你说，你要不我把你这儿来住两天呢？
0: 啥？你要搬这儿来住？那是街坊邻居看见了多不好啊！
2: 咱本来咱都是一家人，但谁会说啥闲话呀？你都是找理由。
0: 我知道，
2: 你都是怕那个李继田知道了，完了有什么想法，对呗？
0: 不是，
2: 那不是那是咋的？
0: 你住这儿，那秋玲一个人在那儿被他们欺负啊！
2: 你说，要不说呢？你说，哎呦，你说秋玲这孩子都真是命苦啊！你说呀，我们爷俩现在真是的，你说该咋办？你说，身边还有啥亲人嘞？对不，秋玲揍你这一个小姨了，你这再不让我们住，我们爷俩都得睡大地上去呀！
0: 那我就把秋玲和孩子接过来一块儿住。
2: 都住在这儿，让那个女人一个人闹去，看她能闹出啥光景。那你都是同意我们俩到这儿住来了？
0: 那我能不同意吗？你这又是血管崩裂，又是避难的，你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担不起。
2: 哎呀，那可忒好了，我下午我都完了啊。
0: 你刚才是扔在这儿了吧？那。
2: 还照那件破衣服，我都扔这儿了，我记得。那，哎，
0: 你咋刚扔出来就没了呢？这咋的？
2: 我都在这儿啊，差不多。哎呀，这怎么谁还能捡走啊？回去当抹布去了。你说这都什么素质啊？这是。
0: 哎呀，
2: 谁把衣服拿走了？
0: 你什么呀？这是，哎呦，
2: 你这个捡的衣服回家，你还能卖钱呢？
0: 喊了好不好？
2: 不是，你回去，
0: 你回去。
2: 我都还接豆豆呢。
0: 去，我去。
2: 你看看，
0: 你回去。
3: 哎，别喊了，我去了，我去了，赶紧进屋吧。孩子怎么老哭呢？是不是让咱吓着了，还是闹病了？
4: 又不是男孩子，瞎操什么心？自作多情。
3: 行了，行了。
4: 养红，你那钱咱别要了，弄得一家人都不痛快，外边人还看笑话。你把那借条给我，让我撕了算了。
3: 把欠条拿出来，可以。你带着你老丈人一家，咱去法院，好吗？
4: 你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再说了，家里根本没钱了。
3: 没钱了是吧？
4: 没钱有房子呀，你把他们一家人轰走了不就完了吗？
3: 行行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跟你说啊，我回趟县城，你在这给我看好了。
4: 哎，要是累了就别回来了。
3: 周建平，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你给我盯好了。

0: 喂，赵斌啊，什么事儿啊？
1: 秋莲，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手里有周建平出轨的证据，就看你下得了决心，下不了决心了。
0: 谁让你去找证据的呀？
1: 没人让我去找，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0: 我是觉得你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我才把这些事儿告诉你的。
2: 我没

0: 我是怕你吃亏。我跟你说，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那咱们这么干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0: 那区别大了，他们是害人，咱们是防卫，是反击。
2: 你现在只有一条，就是跟周建平离婚。离婚的时候你要不想被他们俩要挟，我跟你说，你就得掌握他们俩出轨的证据。
1: 别说了，我要是离婚，豆豆就没父亲了。
0: 豆豆有这样的爹，那还不如没有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要再对周建平抱有任何幻想了，你这么做是愚蠢，是无知。
1: 周斌，我真的不想这么干，我真的不想。
0: 那你想怎么着啊？你就想白白给他们俩30万是吗？
2: 你家里现在还有这些吗？你老丈人住在你们家，村里人就没钱花。等豆豆长大了，这话传到豆豆耳里怎么办？
0: 拖着不是办法，你要积极点解决问题才行。
1: 别说了，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看着办吧。
2: 你把我当外人呗。
0: 喂喂，秋玲儿。

0: 谁来了？哎，
1: 你爸呀，要去我那住着避一阵儿。他说，我呢来接你和孩子，啊，你俩也搬过去住一阵儿吧，别在这儿受他们的气了。
2: 这是我家，我哪儿都不能去。
1: 你说这建平真是太狠了，怎么能和那个女人下套来坑我们家的钱呢？咱家的钱已经都让他给赌光了呀。
2: 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是无耻起来，真是无底线。
1: 你俩一会儿帮我那儿住一阵儿啊！你说光你爸住我那儿不太合适，要不我把秋阳叫回来。
2: 哎，千万别告诉秋阳啊，他那脾气肯定跟建平打起来，万一动起手了，闹出人命咋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不用担心我，我爸岁数也大了，他受不了这气，就让他们俩跟你过去吧。
1: 好吧，那你就放心啊。
3: 我给你拿豆豆东西啊。
1: 哎，豆豆。去姨姥姥那儿啊，
2: 嗯，这都是他平时用的。
1: 哦，哭了，来，
2: 麻烦你了，小姨。哎
1: 呦，你真的不去啊？你看他还在哭呢。
2: 这个家，我总不能放给他们吧？
1: 也是，你说的也有道理。秋玲，反正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啊。往开了想，别上火了。难过的时候就想想豆豆，他可全指着你了哦。
2: 小姨，你放心吧，为了豆豆，我也得好好活着。
4: 豆豆，跟妈妈再见啊！
1: 好，
2: 缺啥东西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啊。
4: 哎，放心吧。

0: 猜猜我是谁？猜对了，请你吃饭。
1: 林辉，别闹了！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2: 几个主要会场都去过了，这不是你在店里吗？我呀，龟心似箭。
1: 说的那么好听，你就是担心店里。
2: 你在店里，我有啥可担心的呀？再说了，小鱼儿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汇报店里的情况。他跟我说呀，自从你回来之后，很多老顾客都回来了。
1: 哎，说真的啊，小鱼这姑娘真不错，你觉得呢？你也觉得好啊？哎，我觉得你们俩……
2: 继续。
1: 笑什么呀你？
2: 张大弟，小鱼好不好呢？我心里有数。你呀，别乱点烟药铺啊！
1: 你看你一点都不配合，真没劲。
2: 哎，一会儿咱俩一块儿回去吧，我想请你吃个饭，感谢你在这一周里边打理店面。
1: 不吃。
2: 我还有礼物给你呢。
1: 不要，你自己留着。
2: 你不要，我可送你家里去了啊！再说了，我不就请你吃个饭吗？你干嘛这么害怕单独跟我在一起啊？哎，有新想法了。
1: 你一边去，你才有想法。
2: 没想法，你害什么怕呀？我都不能吃了你。去吧，啊，您就委屈一下，我请您吃个饭，委屈。
1: 哎，行，去，我得跟家里打个电话请假。
2: 快打，快打，快去打去。
1: 哎呦，好打，真是。
3: 赵弟怎么又不回家吃饭了？我就说吧，他一回城上班，心就野了，您还不信？
4: 不就吃个饭吗？别那么小心眼儿。
3: 那他说没说，在哪儿吃，跟谁吃，用不用我去接他呀？
4: 这我倒没问。
3: 关键的时候，你老教练在这，多一句话没事，要不他吃完饭回来，天都黑了，多危险！
4: 你自个儿

0: 爸，那个赵斌找我有点事儿，我就不在家吃饭啊。
1: 你和赵弟离婚的事，别说走嘴啊，让八大碗知道了，那和你闹翻天，你和赵弟就彻底完了，听着没有？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别弄太多了。
1: 我知道。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幸亏是你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在家里都闷死了。
3: 又怎么了？跟赵弟吵架了？
2: 没有。哎，
3: 干了啊！因为我把你叫出来白吃这顿饭，我心里也不爽，叫你出来陪我聊聊。
2: 你有什么不爽的？
3: 哎。秋玲他们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吗？
2: 我知道啊，那是人家的家务事儿，外人不好插手。
3: 哎，妹夫，你赶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你想想。
2: 依我看，秋玲以往都是忍了，这回啊，她可能不会忍了。
3: 那会怎么办呢？
2: 你想想，你要是她的话。你会怎么办？
3: 我要是他，我立马离婚啊！这还用说呀？
2: 那不就完了吗？我也是这么想的。
3: 你也是这么想啊？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秋玲，所以你才盼着秋玲离婚啊？
2: 你别拿秋玲的事埋汰我啊！烦着呢。我告诉你，当年虽然是我妈反对我们俩结婚。但要是我坚持的话，那谁也拦不住。我当年没选择跟他在一起，现在我们俩更不会在一起。
3: 真的？行，那我呀就放心了。
2: 嗯。什么？你放心了？啊。
4: 当当当当。
5: 什么呀？
4: 我给你从广州带的化妆品，听说还是个大牌子的。
5: 你干嘛还老送我东西？拿走，不要了。
4: 你看你在这帮我这么多天忙，我送你个礼物还不正常？怎么着，你非要逼着我发你工资是不是？
5: 看你那样儿，行，先放那儿。
4: 对，来喝点。
5: 喝什么呀？我可不喝啊，你自己喝吧。
4: 不喝酒那叫啥吃饭呀？
5: 不喝，又喝多了。
4: 行。保证不让你喝多还不行吗？真是，
5: 谁信你啊？
4: 言出必行，说不让你喝多，肯定不让你喝多。
5: 你自己喝吧。
4: 行，不喝也行，我自己喝。
5: 呀，嘿，去趟广州回来长大了。
4: 郑重的再警告你一次，不要因为你比我大几岁啊，就搞歧视。
5: 行，
4: 来，
5: 这也干杯啊！
4: 哎呀。
2: 哎，不对，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这每次一说到吴秋玲的事儿，你就很紧张啊。你是不是对她有意思？
3: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你别瞎说什么呀你？我这人自来就有同情心。我是属于那种勤心健胆、侠骨柔肠、硬汉子，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就看不惯周建平这种人渣欺负人。
2: 你看，
3: 这事我管定了。
2: 你看你夸自己夸的，脸都红了。
3: 有吗？哎，你别说这些了。哎，妹夫，你有什么好办法吗？你得支点招，找点周建明在外头搞婚外恋的证据。他死活不干。
2: 秋玲是那种人吗？
3: 那他哪种人啊？
2: 秋玲啊， 为人正直善良，什么事情他都喜欢摆在台面上说，光明正大的。他怎么会用这种阴暗的手段呢？
3: 瞧瞧，瞧瞧，
2: 瞧什么呀？
3: 这么了解人家，还说不惦记人家，我怎么那么信你呢？
5: 你别不听我劝，我再郑重其事的跟你说一遍，小鱼是个好姑娘，你真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4: 男人先立业后成家，再说了，我要找我也得找一个我喜欢的。
5: 行行行行，该怎么样怎么样。丽辉，其实啊，你知道吗？你要是平时不老胡说八道的，我真觉得你挺好的。你去广州这几天吧，我也挺盼着你能早点回来的。哎，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儿叫男闺蜜，你听过吗？你就当我男闺蜜吧。
4: 啥叫男闺蜜啊？
5: 你看不知道吧？就是说咱们两个人之间不分性别，你有什么事儿呢能跟我说，我要是不高兴了不开心了什么话都能跟你说，好吗？
4: 行，你让我当啥我就当啥，我给你当牛做马我都乐意。
5: 来，你给我倒上饮料。
4: 来，闺蜜跟我
5: 撒了一会儿。
2: 我怎么听着那边好像是招弟的声儿。
5: 来，
4: 干了啊！
5: 干杯，
4: 闺蜜。
3: 哎，是啊，
5: 快回家吧，啊。
4: 哎，把这拿去，这一定拿过来。我给你从广州带给你带过来。
3: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2: 你不回家吃饭，就是为了跑出来跟他约会啊？是不是？啊？
4: 你干什么呀？

0: 你给我捡起来。
1: 捡个屁，我捡。
0: 小勇，我郑重的警告你。
2: 李慧，你喝多了，别说了。
0: 你心里既然已经有了秋玲，你就趁早对赵迪放手。你他妈别吃这碗里的站着锅里的，行不行？
1: 我警告你，以后你那破美发店别老拉着他，干这个干那个，跟他有什么关系？
0: 屁呀你！赵迪只有干美发他的快乐。别以为你当过赵迪的老公你就牛，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爱他，你根本不懂他。
1: 你个小屁孩，你知道什么是爱啊？
0: 我懂。

0: 喝酒去，
1: 喝什么酒啊？你都喝多了，回家吧。

0: 小点。
1: 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吓死我了！喝完酒就耍酒疯。

0: 哎呀，重点！哎，
1: 你干嘛呀？你这是！
0: 哎呀，你是我媳妇儿，除了我，我谁都不让碰你。
1: 你不能碰我，咱俩都离婚了，你干嘛呀？谁是你媳妇儿？
0: 离婚了你是我媳妇儿，啊，你这辈子、下辈子永远都是我媳妇儿。

0: 哎，爸，起来了。哎，
1: 咱跑一张地儿舞去了。
0: 啊，哎呦，昨天晚上，哎呀，喝多了，进错门了。
1: 理由挺好。
0: 是真的。
1: 嘴丫咋回事？
0: 哎，那么明显啊？
1: 咋整的？
0: 甭管了，那你给我上点药。
1: 叫他给你上，他不知道利用机会呢。

0: 我说我这伤还挺明显的，你给我上点药呗。
1: 没空。 坐那儿吧，给你上药。
0: 走。

0: 你也真是，那么大个领导，这倒注意点形象。
1: 去，我还不是因为你媳妇儿，你轻点啊！你这
0: 谁是你媳妇儿啊？

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

0: 说你也真是，那么大个领导，不知道注意点形象。
1: 去你的，媳妇儿，你轻点啊！你
0: 这谁是你媳妇儿啊？
1: 啊，行，不是媳妇儿了。哎呀，是我妹还不行吗？嗯，
0: 李少勇，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是你喝多了，我才留你在屋里住的。没想到你得寸进尺，下回不许见过我。咱俩都已经离婚了，再这样别说我告你。
1: 告我啥呀？
0: 告你酒后走错误。
1: 哎，别上这个了，颜色太深了。做饭去吧，还没吃饭呢。
0: 你收了
1: 啊，我收。
2: 这样我之前不是一直在城里打工吗？有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我本来是想这钱是留着我自己娶媳妇儿用的。咱这样，咱把建平和那女的欠的钱都给还了，然后让建平跟秋玲离婚，咱让秋玲少受点罪，我看妥不妥？
1: 那也得啊，让秋玲自己拿主意，万一她不想离婚呢？
2: 这么王八蛋的男的他都能忍，我就不认识这吴秋玲。我跟你说，他要这样，他以后的事我还不管了。
1: 你就嘴硬吧你，我就不信啊，你的心里都急成什么样了你。哎，
2: 那什么，这两天我把那钱给你凑齐了，然后我就给你。
1: 啊？你给我干嘛？
2: 我不是之前把秋玲给得罪了吗？我要帮他，他不一定要我这钱。你跟他不是一直有经济上的往来吗？你给他。
1: 你可想好了，你确定要用这种方式来帮他啊？
2: 只要他跟建平离婚，我就帮他了，义无反顾。
1: 我是担心招娣，万一让他知道的话，我跟你说，我吃不了兜着走。
2: 我记得你以前没这气管炎的毛病，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么一病啊？
1: 你说到时候我有嘴说不清啊，怎么办啊？
2: 你那嘴说不清，我这嘴还说不清啊？再说了，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1: 那我可是成人之美啊，帮你的忙，
2: 算你是个好妹夫。哎，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回屋拿点东西，还得进城呢啊。
1: 嗯。嘿。

0: 闻了，全村人都知道了。
1: 告诉你，还有更新鲜出炉的消息呢。听那个女的放风说，秋玲的孩子不是建平的。
0: 大嫂，你来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1: 你咋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呢？要真是那样，那秋玲和建平离了婚，这孩子又是少勇的，你说你和少勇又没个孩子，那他们一家三口会不会团聚了？
0: 要真是那样，我愿意成全他们。
1: 你看你傻呀你，你当你是搞慈善呢？哦，你自个儿的男人，你说捐给谁就捐给谁了？
0: 那我也不能硬绑着他呀。哎呀，
1: 你呀，你得想办法看紧了少勇，千万别让他那野心子活泛起来，知道吧？哎呀，你别愣神了，我得走了，我加工厂那边还得来客户呢，你好好想想啊，走了。

0: 有事儿啊？
1: 忙着呢。
0: 啊，给少勇洗两件衣服。
2: 哎，
1: 我跟你说啊，
2: 嗯，
1: 建平带着那个女的住到我舅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2: 这也不是啥新。

0: 抬起来呀、啊！说他呢？你这脸咋的了？咋受伤了？
1: 妈，你甭管。
2: 咋说话呢？跟你妈啊？他不管谁管啊？他不是你妈呀？
0: 这么多事。
2: 你别把孩子抬醒喽。
1: 有痛了，多跟我妈妈聊聊天，讨讨欢心啊！我吃饱了，这就走。
2: 还你这孩子，你
1: 我这不是给您腾地儿，让您多和我妈有相处的时间吗？
0: 没事儿，又睡着了，哄了哄就睡着了。林辉呢？
2: 孩子走了，办事儿去了。哎呀，你看看，一个他一个，一个秋娘一个，就是被咱俩惯的呀。你看那秋娘这孩子，就不跟咱俩这么说话。
0: 该我受累，养这么大了，一句话都不能说。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啊，知道难处了吧？这孩子就是靠不住，你要真想找依靠，你这就得找这个依靠，得呗。
0: 姐夫啊，你还是搬回去住吧，街上的闲话越来越多。
2: 他闲话他总是闲话呗，他说他的闲话，咱过咱自己的日子还咋的了？
0: 那你不能不经我的同意你就去满大街的信口开河的胡说呀。
2: 我胡说啥呢？
0: 你还让我直说呀？
2: 你说呗。
0: 你跟大家伙说要跟我一块过日子。
2: 哎，我说了，我说的也都真话，也没半句假的。
0: 我不管你是真的是假的，那你也得经过我允许啊。那我是个东西啊，你想要就要啊。
2: 不是，你看你，你姐当初走的时候是咋嘱咐你的？
0: 我都记着呢，让我好好照顾你。
2: 就是啊，哎，你好好照顾我了吗？啊，你照顾的不周到啊？
0: 咋不周到了？
2: 你心里不懂啊？
0: 我不明白。
2: 你呀，你就是心里装着明白，装糊涂。你以为姐夫不懂啊？你看我在这住这两天啊，哎呀，一会儿撵我走啊，两会儿撵我走啊，你总撵我干啥呀？我都回那家，那不就这里气死我啊？你要再撵我走，我现在我就走。
0: 哎呀，行了，那不说了，快吃吧。
2: 来，你也吃来。

0: 怎么进来的？
1: 啊，门开着呢，我一开着不就进来了吗？
0: 你现在出去，我锁门。
1: 我有事跟你说呢。
0: 什么事儿啊？赶紧说，说完出去，我要睡觉了。
1: 困了，正好我也困了，那块儿去。
0: 要不要脸呀？
1: 说那么难听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有正事儿。你听不听？跟你哥有关系啊，将来别后悔啊。
0: 我哥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哥呀，可能是喜欢上秋玲了。将来秋玲跟建平离婚以后，你说咱们俩给他们俩撮合撮合怎么样？
0: 你少恶心人！你自己喜欢吴秋玲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少把我哥掺和进来。全天下女人就算没了，我哥也不可能喜欢吴秋玲。
1: 你看你还不相信，我说的可是真的。
0: 你真舍得把吴秋玲说给我哥呀？
1: 我舍不得的就只有你。
0: 吧你，告诉你啊，别不要脸！昨天晚上那事儿不会再发生了。行了，赶紧出去！
1: 干嘛呀？我这不是跟你说正事儿的吗？你看你，哎。

0: 终于回来了，
1: 我妈她还没醒过来。
2: 你妈这病发的怎么这么急呀？啊，你也不早告诉我，
1: 我怕您着急啊。
2: 是不是你把你妈气的？啊，真不让你生气了。
1: 爸，我错了，这都是我的错。爸，
2: 老邱啊，老邱。我这才走了几天呢，你看你出这个事儿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先给我打个电话吗？
1: 没想起来，
0: 你几天没睡觉了？
1: 记不清，不是，回去
0: 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不回去吧？
0: 回去吧。
1: 行，爸，那你好好看着妈，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饭了啊。

0: 这是，你吓我一跳，这是你。
1: 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吧？这么好的衣服就给人扔墙外了？完璧归赵了，给你。
2: 让你给捡着了。
1: 你告诉你姐夫，他再敢欺负你，我肯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也是这色。
2: 你给谁颜色看呢？
1: 给他。
2: 以后咱俩一家人了，你还得管他叫姐夫呢。
1: 啥？
2: 你
1: 我，你让我管他叫姐夫？
2: 那你不得顺着我叫啊？
1: 你杀了我得了呗！我管他叫姐夫，我能叫得出口吗？我呀，杀了我吧！
2: 你不叫啊？
1: 指定是不叫啊！
2: 你不叫你就拿去，咱俩一刀两断。
1: 啊，我不管他叫姐夫，你就跟我一刀两断。
2: 那你叫不叫？

0: 你这简直是鄙人呐、啊！你都赶上鼻梁为娼了。
1: 交不交？
0: 我看你的面儿，我不交，不交。
2: 哎，这两天你怎么不大去那个农场上班了？
3: 哦，我回县城店里上班了，财务账我已经交给咱爸了。我一直想跟你说呢，你赶紧找人顶替我吧。啊，
2: 我不找。
3: 我真不想干了。
2: 你为什么不想干了呀？
3: 农场是你们李家的，我算什么呀？
2: 反正我不管啊，我不会找人接替你的，你自己看着办。
3: 反正我也跟你打过招呼了，你也自己看着办吧。

0: 爸，爸，爊，爸，我走了啊。
1: 你这干啥去？这么忙啊？
2: 我进趟城啊。吃吧。
1: 吃点啊，爸，我吃过了，我就是过来跟你们聊会儿天儿。<笑>
2: 又有啥小道消息了？
1: 新鲜出炉的消息，姐夫和小姨子说一块儿了。
2: 说话大舌狼级的，哪一个姐夫，哪一个小姨子？
1: 就是我舅和陈桂兰呢，这俩人跟年轻人一样，公开同居了。
3: 大嫂，别瞎说啊，好歹吴老二也是你舅，你老传他们闲话不好吧？
1: 这我这叫瞎说嘛，反正他俩的事儿也不是啥新鲜事儿了，对吧？
4: 你知道这事儿吗？
3: 我就听说吴老二搬桂兰婶家住去了，我觉得他俩没啥。
1: 啥叫没事儿啊？哎。一个孤男，一个寡女，一个干柴，一个烈火，这一个小院两铺炕，你说一个光棍，一个寡妇，他能不出事儿啊？
3: 爸。

0: 这什么呀？你看，咱爸这表现，这吃醋了。他也想娶她，他也想娶她，这两男人争一女，这真是有好戏看呢！我告诉你，知道咱爸现在去哪儿了吧？肯定去找陈桂兰了。
1: 大嫂，咱爸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别老掺和他的事儿了。
0: 是的，哎，你生我干啥呀？你看这么多都没吃呢，我再吃点呗。吃鸭蛋，你家鸭蛋腌的挺好的。

0: 等等，哎，好嘞。
1: 秃瓢，这个秃瓢真在这儿。
2: 姐夫，你别在这儿添乱了，到屋里去看着豆豆吧，小心他醒了。
0: 没事儿，他醒不了，我在这陪着你。
3: 你说，
0: 哎呀，我走小了啊，你说咱哥俩在一块儿啊，就越来越年轻的是吧？那年轻人现在是咋说了？闪魂，对，这在一块儿，你这都同居了，你。
2: 姐夫，你说啥话呢？啥同居啊？你不怕人笑话？
0: 谁笑话呀？谁笑话呀？我这啊，我就是琢磨，我还真是个有福的人，是吧？你说你跟你姐啊，这都是这个远近闻名的大美女，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0: 美女配英雄。姐夫我的在这十里八村的他就是个名人的。哪天的咱俩走马正经了，我做完你正儿八经的娶回来就得了呗。
1: 我叫你一声姐夫，你就是我一辈子的姐夫，不可能变成什么别的人。
0: 瞎说，我都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你这不是放不下那个李吉天老白猫吗？
1: 姐夫你又不是不知道，要不是那个年代他出身不好，我跟他早就是一家人了。
0: 年轻的时候你俩就搞对象，我就是不同意。他是啥玩意儿？他就是个二流子。
1: 你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了。姐夫你这段时间住在这儿多少风言风语啊我都能承受，可是就是感情上的事儿我可不能将就。
0: 你总是被那老白毛迷住双眼了，我跟你说他是啥呀？他是什么东西呀？他是
2: 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我是两山乡正明山村前村长，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种粮大户李吉田。
0: 哎呀，还这还
2: 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剃个秃瓢，留个黑胡，像个马仔似的，还说跟小姨同居了。你不想搁着，人家还想搁着呢。桂兰，你跟他同居了吗？哎
1: 呀，谁同居了？他住那屋，我住这屋。
2: 听听，你有多不害臊啊？还说还美女嫁英雄，你也是名人。你呸！你是名人，全村老百姓都得闹眼睛。你算什么名人？你
0: 我走。
2: 你桂兰走，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啥事儿啊？就在这儿说。
2: 咱这说扫兴，
0: 咋是扫兴了？什么扫兴了？
2: 行，那我就说吧。我领你看电影去，《彩色宽银幕》，片名是《七尺猴》。先看电影，后下馆子，然后照订婚相。走。
1: 什么什么？
0: 你，
1: 哎呀，我去不了，我得看孩子呢。
2: 他是老儿，他不看孩子，你看啥呀？你又不是他老娘。
0: 咋的？他不哄你哄啊？
2: 我是你什么人？我你哄那玩意儿？
0: 你是谁爹呀？你是谁爹？都在这吹牛吧？你还看电影？桂兰，这样，咱一会儿收拾东西去。哎，咱抱着孩子，带着秋玲，带着林回，咱就到国外旅游去。
2: 哎，
0: 去韩国。哎、
2: 你上西马泰得了呗、哎。
0: 我都去朝鲜。
2: 还伊拉克呢？
0: 哎，我所领着全村人去旅游去，都不带你。
2: 你旅游去都容易失联，
0: 你才失联呢！
2: 别旅游去，我告诉你，当年要不是我成分高，我们俩早到一块儿了。我们俩的儿子都有你这么大了。
0: 谁是你儿子？我这岁数我是你儿子？
2: 给我当儿子我都不喜欢。
0: 你这么有儿子，他也没屁眼儿。
2: 就你这样的才像没屁眼儿呢。
0: 都老白猫了，哎、还在这撒货！
1: 你看孩子都吵醒了，
0: 还名儿还七色猴，
1: 警察我求你了，好不好？啊、
0: 你都是个猴，
1: 行吗？
0: 你都是个白毛猴，
1: 别吵了，
2: 是个秃脑瓜子猴，
0: 你都是猴，
2: 你把你的这么多事情全拿出来，
0: 我在卡上呢，
2: 卡着呢，卡着
1: 了，少说两句行不行？回家去了，我求你了，
2: 你不替小姨子着想，横扒着竖挡，也不让人家搞对象，咋的？你这当姐夫的还想把小姨子给霸占了啊？
0: 跟我都是搞对象，谁没搞对象了？都跟你原来搞对象，那都是搞对象啊，
1: 姐夫。你也是的，少说几句行不行啊？
2: 看她嫁给你还是嫁给我？哎，
0: 嫁给我。
3: 晒太阳啊！
4: 哎，过来呀！
3: 哎，阿春，你公公和那个吴老二打起来了，你快过去帮帮忙吧！哎呀，这么大岁数，真是的，争风吃醋，丢死人了！快去吧！
5: 别说。
4: 走，咱们也过去看看去，打起来了，走，快点的。
3: 别吵了！
0: 嫁给我！
3: 别吵了！
2: 嫁给
3: 哎呀，爸，你别看，你外头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丢不丢人呢？你说你要娶媳妇儿，咋不跟我们商量商量呢？我们做儿女的得同意才行，是不是？怎么能说娶就娶呢？
2: 不是，我找老伴得跟你们商量，还得经过你们批准呢。
3: 那可不呗。
2: 那好，你召集全家开会吧。
0: 哎，
2: 扫兴！
0: 我跟你说，你们老李家今后都得我外甥女儿这样的人说了算，回去都得好好的管教你个老白猫。
3: 行了，舅，我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嘞，哎，老白猫，哎，我都气死你，老白猫。
1: 是姐夫，
0: 来，让我抱抱来。
6: 看到报告高兴不？
7: 当然高兴了，我跟你说，这比中了状元还高兴，有了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中午想吃什么啊？
6: 那我跟你不客气了。
7: 你还客气什么呀？随便点啊，必须点好的啊。
6: 行，我想想。
5: 喂，二嫂，你干嘛呢？吃饭了吗？
8: 啊，我吃过了。哎，今天周末咱俩一起回家吧。
5: 刚才咱爸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让咱俩一块儿回去，要开个家庭紧急会议。
8: 紧急会议？
5: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问咱爸了，他啥也没说。
9: 您放心，就给我二哥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也在城里呢，
5: 正跟人吃饭呢。他说捎让我一块儿回去，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
8: 咱爸说叫我了吗？
5: 哎呦，我刚跟我二哥把电话挂了，咱爸的电话就又顶进来了，
9: 说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8: 那行，那我在店里等你。
5: 好，我马上过去啊。
8: 什么事
7: 啊？哎呀，今天啊，要不是因为我开车呀，必须得跟你喝几杯。
6: 只有喝酒才算感谢啊。
7: 不是，你看拿个果汁感谢多没诚意啊。
6: 那你就别说了。
7: 来吃菜。哎，翠玲，有件事啊，我就一直想问你，但总是不好意思。
6: 啥事儿啊？
7: 我就一直没琢磨透这个无公害种植这事儿，你怎么就想到我前面了呢？
6: 这事儿你也嫉妒啊？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别。男人啊，想的都是宏伟的蓝图、远大的抱负，想着怎么把这个农场做强做大。我们女人就不一样，女人想的是细节，是局部，想着怎么巧种才能增产增值。
7: 哦，你说咱们两个的想法要是结合在一起，那就十全十美了。
6: 从长远角度上讲是这么回事儿，可是做起来太难了。
7: 哎呀，这次你从省里请的检测员，还把这个无公害种植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你说，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
6: 感谢啥呀？快吃吧，你爸不是说让你快点回家吗？
7: 是啊，突然打电话说叫我们回去，而且听上去情绪还不太好。他得连那个检查报告的事都连问都没问，奇怪了，
6: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要不然咱别吃了。
7: 不差那一会儿啊，饭吃饱了。对了，一会儿少华可能还得来找我，跟咱们一块儿回去。
6: 哦，
7: 吃吧。
6: 那我在是不是不大方便啊？
7: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嗨。你别客气啊。
6: 招弟，你快去结账吧，他们来了。
7: 好，服务员结下账。
3: 你说我二哥怎么还跟吴秋玲吃上饭了？
8: 媳妇说话
3: 啊，他爱跟谁吃跟谁吃呗，咱出去等他。
5: 出去干嘛去啊？就看不惯吴秋玲这样，你说再怎么着，她也是有老公的人了，干嘛在这朝三暮四的呀？算怎么档子事儿啊？不行，我过去教训她。
3: 哎，少华别去，你二哥以为我让你去的呢。咱出去等你半天话。
5: 二哥，
7: 啊，
5: 二哥，
7: 啊，
5: 吃完饭了吗？我二嫂在这等着了，咱走吧。
7: 走。
0: 我，
7: 你也回去啊？
5: 那可不是，咱家开家庭会议呢，少了我二嫂怎么开呀？啊，
7: 是，那走吧，啊，
5: 走吧，
7: 走。
5: 哎，二嫂，来，你坐前面，
3: 咱俩一起坐后边就行了。
5: 哎呀，你坐前面，进去，我让你坐哪儿你就坐哪儿。

0: 着急让咱回去开会去？
1: 我也不知道啊，电话里边还没来得及跟他说检测报告的事呢，他就把电话挂了。小弟，你说会不会是要跟咱们商量这个无公害种植的事儿？
0: 那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呀。
1: 别瞎猜了，回去就知道了。不过还真是没见他这么着急过啊。哎，你把饮料给你二嫂喝点
0: 儿。啊，对对对，不用不用，不喝。二嫂，你来点，你喝一口。那二哥，你喝一口。
1: 我不喝，开车喝什么？
0: 那秋玲姐，你刚喝过了哈。

0: 这么急叫王老师来？
1: 啥事啊？啊？
2: 你还神秘的？
1: 哎，爸，我们回来了啊！
3: 爸，回来了啊！
1: 爸，您过来坐啊！
2: 来，爸，您坐这儿啊！
3: 你坐这儿。
4: 你们坐你们的，我给你们开会，今天正应该面对面坐吧。
3: 好，啥事儿啊？这是
1: 开会。
5: 老伴儿，老伴儿，老了还得有个伴儿。得病了，有人端水递个药啊，筋的骨啊，痒痒够不着，有个挠痒痒的。可是老大媳妇白天说，我要是想结婚，得儿女们批准。那我现在就宣布，我想和陈桂兰结婚，我想叫陈桂兰当我的老伴儿。有啥想法都说吧，我听着。
6: 我反对啊。
5: 白天反对一次了，可以接着反对。
6: 我呢，作为这老李家大儿媳妇儿哈，我得说几句。您说您年纪大了，我们当儿女的给您养老，这没啥问题。可是我们这个岁数了，在半道上养一个后婆婆是吧？你说这当儿女的谁愿意这样？再说了，这陈桂兰娶进门，她分不分咱老李家的财产？她儿子林辉分不分咱们老李家的财产？老大，你啥意思？你说说呗。
7: 哎，爸呀，您看啊，您想找个老伴儿吧，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是吧？可是我觉着跟这个陈桂兰是实在不太合适啊。你看，全村的人都知道陈桂兰是吴老二的小姨子，你说吴老二等了这么多年，那不就等她呢？你再者说了，你不让少华跟那秋阳在一起，那不就是因为不愿意跟这个吴老二扯上关系啊？你现在倒好，您跟桂兰婶子你俩好了，你这关系不想扯上也得扯到一起去了。你再者说了啊，吴老二肯定不会同意。哼
5: 哼，又多一道手续。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想跟陈桂兰结婚，还得吴老二批准呗？
6: 那你当我舅他是吃素的？你今天不就跟他干了一架吗？
8: 这事儿我同意。咱爸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我就是担心一件事儿，这秋阳不是追求少华呢吗？这万一他们俩要真成了，那你说这两家的关系确实是有点乱啊。
6: 那可不，你说那个少华就跟秋阳好吧，你恨不得不要这个闺女了，你现在到头来还不是娶了一个老吴家的人吗？
5: 越说越离谱。
9: 我跟秋阳的事儿能不能别跟咱爸扯上关系？我跟秋阳根本就不可能。
5: 再说人家陈桂兰姓陈呢，他也不姓吴啊。
6: 反正他是我舅的小姨子，那还不是一回事儿。
10: 爸，我支持您。咱爸为咱们这个家操劳一辈子了，现在想找个老伴儿，这是好事儿。咱们当儿女的不应该反对。
6: 你呀，就会装好人儿。要不这么着吧，你要是能保证呢，这陈桂兰娶进门呢，你能伺候好这个后婆婆，那也行。还有啊，就是要让这个陈桂兰写个保证书，保证她这辈子都不参与咱老李家的财产分配，这我就没啥意见了。
7: 爸，要不这样吧，你看你俩也这把年纪了，是吧？如果你们两个真的觉着合适，那干脆你俩就搬到一块住就得了，也别扯啥证啊，什么办啥酒席的，你说呢，爸？
5: 屁话，不登记就上过村住，那算咋回事啊？那叫非法同居，法律不保护。我不光要登记，我还要大张旗鼓的娶陈桂兰，摆席放鞭炮，不能让陈桂兰受一点委屈。
6: 那你不让他受委屈，你就让我们受委屈呗。
5: 你愿意屈你就屈，你一肚都是屈，我也娶陈桂兰。
8: 行了，咱们大伙儿别争了，就按爸的意思办吧。啊，爸， 那酒席怎么摆，婚礼怎么搞，都听您的，我出钱。
6: 你看，你就会站着说话不腰疼，钱在你手里，你爱怎么用怎么用呗。我知道你为啥同意咱爸和陈桂兰结婚，你有你的目的。
8: 啊？我有什么目的啊？
6: 你想早一天和吴秋玲成为一家人。
5: 越说越离谱了你。
8: 这大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啊？这两件事。
6: 行啊，我看你爷俩把这事儿早就定了是吧？那你何必把我们都叫回来呢？你到时候直接发请帖让我们来喝喜酒得了。
5: 可也对，那你就当个接请帖吧。散会。

0: 吧，这中午不吃，晚上也不吃。这样下去，我担心的是身体受不了啊。
1: 咱爸好不容易碰见个可心的人，你看你们一个个反对的，他肯定是受打击了，一下就没精神了。
0: 哎，我也没反对啊，这我就是说，你说这个少华要是和秋阳，万一他们俩真成了啊，你说这一家子这关系不全都乱套了？
1: 那少华跟秋阳不是还没结婚呢吗？再说了，少华怀着江凯的孩子，怎么能嫁给秋阳呢？
0: 这事儿谁说得准呢？江凯虽然跟少华已经离婚了，那你说少华这孩子，这生不生，这都是问题。
1: 怎么能不生啊？肯定得生。他要是不养，我就给他养。
0: 你怎么养啊？你别忘了，你现在也是单身了。
1: 你单身就不能养孩子了？
0: 咱俩一块养这孩子怎么样？
1: 哼，想跟你一起养孩子的大有人在吧。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1: 哎，李少勇，真不是我说你，是咱俩已经离婚了，但人家吴秋玲还没离婚啊。现在周建平还带个女人住在他们家里，那村里的流言蜚语可多了，你也不注意点影响，你就不怕唾沫星子把吴秋玲给淹死？
0: 你这么说我就没明白，你这是关心我呀，还是关心吴秋玲啊？
1: 你们俩我谁也不关心。行行，没事赶紧出去吧。
0: 你看一说不过就往外轰人。干嘛去我那屋啊？
1: 别不要脸，你给咱爸做点吃的。
0: 哎，我给你帮帮忙。
2: 说了
3: 啥？说了
2: 全说了。
3: 啥全说了？
2: 彻底摊牌了。
3: 跟谁摊牌了？
2: 跟儿女。刚开完家庭会议，我跟他们宣布了我要娶你。
3: 孩子们不同意。
2: 其实吧，他们都是杀猪不催撵退，就是老大媳妇横扒着竖挡，有意见，但是我说了，你反对无效，我肯定娶林大夫了。你定个时间，咱俩把那个结婚证领了去。哎呀，
3: 你跟孩子们置哪门子气呀、啊？我们都这岁数了，这领不领证的，这都是形式，不重要。
2: 这啥话呢？不领证那叫啥呀？那叫同居，都不受法律保护。我那样做对不起你，我不但要领证，而且要摆宴席，明媒正娶。
3: 哎呀，这孩子们既然不同意，咱们也别跟他们硬来，就先放放。
2: 桂兰啊，头发都白了，还放到驴年马月去，得指正朝夕了。咱们这是黄昏恋，不是黄赌毒，你咋没信心呢？
3: 我真觉着没信心，我不想跟孩子们对着干。
2: 就得跟他们对着干。现在老的替小的考虑多少，小的对给老的考虑多少啊？
3: 我们都这岁数了，我不想看孩子们脸色过日子。
2: 我跟你发誓。
3: 你是哪儿学来的？是
2: 电视上。我把桂兰娶了以后，绝不让你看孩子们的脸色行事，实在不行分家单过，他们过他们的，咱俩过咱们俩的二人世界。我保证让你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举起手来，你那是投降，举一个手站起来，举一个手来看
3: 耶、yeah!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上午和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局地中雨，个别点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4.3毫米，最大降雨量43.7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9毫米，均出现在滨海新区中心生态城安政路。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我市风大且降温明显，预计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仍会有西北风3到4级，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12度，其他各区还会偏低一些。明天白天我市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白天风力依旧偏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提示市民朋友白天出门要注意防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3号多云转阴，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4号阴转晴。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0到23度，最低气温在12到14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12到22度，滨海新区晴12到21度，渤海海面晴，西北风6到7级转西南风4到5级。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的。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

0: 上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1: 客户来八大郡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2: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

0: 可聚可留。
1: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3: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4: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3: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5: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6: 欢迎来到九亭县。
7: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8: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7: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9: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7: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10: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

0: 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2: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3: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4: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5: 这个好方便，这叫做茶花风礼，茶叶吸收了茉莉花香气往这个风采啊，这叫茶花风礼。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征叫做茶叶清香、鲜花体香，我们喝的是茶，茶里有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征。
4: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3: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0: 刻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概念，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

0: 附近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3: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

0: 这里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15-5，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韵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 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

0: 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到公司了。
1: 嗯。
0: 怎么了？事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0: 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1: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0: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1: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0: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多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哎，你干什么？
1: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0: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

0: 他说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得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周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
1: 哎呀，
4: 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4: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
0: 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啥？念书？
1: 嗯。
0: 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仰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吧。
0: 但是我跟你说。

0: 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严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生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
0: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敬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田先生，
1: 请进。
0: 需要我读什么？
1: 随便，说多点事儿，想读什么都行。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
1: 有。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0: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得，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
1: 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

我们一起周游世界，钱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斯特曼六匹改良型，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进这个房间。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内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师傅，
3: 哎，

0: 陈先生，他好了吗？来了。好。好嘞。哎，四宝，这是甜甜的下午茶吧？啊，对。
1: 要不我去送吧？你送？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0: 好，没问题。
1: 一会儿回来啊。
0: 没问题。
2: 英勇的堂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西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试试。”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3: 先生。
2: 因为，夏午茶，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

0: 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万福，
0: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错了吗？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5: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明白了。
5: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事啊。哎，小豆子，
4: 哎，
5: 新来的红酒、牛奶拌完了没？
4: 还差几张，
5: 麻利一点儿。
4: 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那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还真是褥子可叫。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哟，月明还没吃饭呢。
1: 哎，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0: 好。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扯了扯，其他地方还可以。
0: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慢点，慢点，不着急。
1: 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2: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
1: 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3: 今天
1: 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
4: 给他们好好干！
5: 中秋吉祥！
6: 吉祥！哎呀，这个花儿在！
7: 中秋吉祥！
8: 爷爷吉祥！哎，哎，中秋吉祥！
9: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10: 告诉兄弟们，都是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11: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12: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
13: 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1: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14: 我们一直在筹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15: 是远。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14: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15: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盘吧。
14: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啊，打游击它不需要身份，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 时机合适的话。

0: 你想，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嗯，老刘啊，嗯，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2: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
3: 哎呦，
4: 来，
3: 小月，这
4: 太好了，
1: 你腿好了，没事了？
3: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嘛。哎，
4: 啊，
3: 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啊？
1: 勾一把草馅的。
3: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啊！
1: 好，再给你两个。
3: 哎，
1: 接住了啊！来，
3: 哎呦，好，到时候好菜给留着啊！
1: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5: 王哥，
3: 嗯，
5: 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1: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3: 哦，笑起来也疼。
6: 一位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哼。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孤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孤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足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一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清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季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何晨。
1: 何晨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田。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哎，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民。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5: 哎，请坐。
4: 哎，阿田啊。
5: 嗯。
4: 我的那人一直想跟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他去参观一下？
5: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

0: 休息。
1: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2: 谢谢。
0: 谢谢啊。
2: 瞎子，可以吗？
3: 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1: 钱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3: 我身上跟我说过，铁身上还接叫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铁身上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4: 飞机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5: 乔西一庄，阿爹，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你知道脖子里桃园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佬特佬啊，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至少是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4: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5: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4: 什么职位？
5: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4: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5: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旨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4: 国策？我只听说过男厕和女厕。
5: 阿爹，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4: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或军方的。
5: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4: 不能。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5: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3: 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同去救水源美拉路。田先生为去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4: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5: 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1: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0: 阿天，变则通了。
1: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变则通。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豁达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1: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3: はい。
1: 楽しかったか？
3: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给你试，尝尝。

0: 哎，
1: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0: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2: 道嫂，
1: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她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

0: 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那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
0: 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
1: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0: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西的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月饼。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助助兴吧。
1: 啊，節子，
0: 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くれないか。

0: 以及庄子的。最激励的戏是西吴的。
1: 庄子里面
0: 有些地方啊，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是十二个。你再去点吧，
1: 我没能打胃口，我怕撑死了。

0: 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这样可笑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王姬，
1: 你的父亲。令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
1: 说对了。爹，
0: 爹娘，爹。
1: 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
2: 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师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场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共同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管你什么国策南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请
3: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敌视企业都被当成敌场，强势没收，又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长，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训练的技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2: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巨人岭，他不找对手吗？
2: 万福，
3: 疼，疼，爷爷在呢，爷爷在呢。
0: 太爷，太爷，
4: 万福，哎呦，
0: 这是谁来了？
4: 月明，
2: 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0: 妈妈抱，妈妈抱，
3: 爸爸来了。
0: 太爷，
1: 好了好了好了，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月明不哭了，
3: 还能上哪儿啊？
0: 我只能在这儿。
2: 走，
3: 走回家。
2: 我哪有家呀？巨人岭八号。
0: 太爷，这巨人岭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3: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2: 爷，
3: 于江，
2: 你快起来！
3: 都怪我，决定还没有用。孩子，你可别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
2: 不
3: 是。

没猜过，你们果然在军营里，快上车。

0: 田先生，
1: 医生看过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啤酒啊，你怪我，怪我脾气太大，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啤酒，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葫芦，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溃，风云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2: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咱前夫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今天是中秋节。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
1: 好吃。
0: 哎，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0: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1: 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炮弹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0: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
1: 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她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是。

0: 伤员该怎么办？
1: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恐怕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2: 那也不能不管啊！
3: 好好好，
0: 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
1: 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4: 突围等于送死，
0: 还是投降吧？
1: 是啊，
2: 投降。
0: 你冷子也不投降，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脚还少吗？
1: 屁了，咱的命都归他拼了！
0: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

0: 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就是，
1: 连长，我赞成投降。
2: 我也赞成投降。
1: 再不投降，我们就等于是白。
0: 我尽力，我从后头拦枪。
1: 怎么能投降呢？必须死到擒处，见人就用刺刀挑。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
3: 是的，我们也不能白来就送死。
1: 怎么打？
3: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1: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
0: 大家举手表决，
4: 投票可以。
0: 我选择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2: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3: 这是我们都没见过。
2: 你哪个的？
3: 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4: 他是少将旅长。
5: 旅长，哟。
3: 我们医院还真是藏污纳垢，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5: 他是我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
6: 87旅旅长张云奎，
7: 敌人130军187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8: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9: 哦，
10: 啊你，
9: 挺孙悟空在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1: 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好了，都不要说了。
12: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3: 院长，
9: 不能，你不能说，
3: 院长，
9: 啥
7: 事？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了。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3: 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7: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3: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在部队打的炮
9: 兵。你
3: 干什么？啊！
7: 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12: 张旅，你接着说。
7: 三班长小周，
8: 有，
7: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13: 是。
7: 杨远征，
14: 有。
7: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14: 是。
7: 姚勇，
15: 有。
7: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14: 是。
7: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12: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7: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12: 好，祖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37红花不能丢。
7: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精装前行。都记住了？
14: 记住了。
7: 分发武器，执行。
14: 是。
7: 好。

0: 陈兄，报纸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哎，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0: 嗯，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仗义每多图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个小人，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了，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医生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0: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做实了，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
3: 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
4: 少老担任市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4: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给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委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4: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

0: 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用了林长工，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魏振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行，那我有事先走了。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0: 老邵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老志强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
2: 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我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了，先走。
1: 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铁先生。
0: 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1: 不要外出。
0: 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谁约你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刘胜，
1: 魏公子。
0: 这些人不是都跟着邵老头炮尾政府吗？
3: 他们想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
1: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0: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
1: 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0: 咖啡好了。

0: 安全，
1: 小周，好，
2: 安全，安全，快过来！
0: 快快快！
3: 站住！慢点，小心！站住！
1: 占领制高点。素良，照顾伤员，给大家包扎。
3: 好，
1: 干什么？
0: 检查伤情啊！
1: 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老刘，严正，我去前面检查一下。走。
0: 组长，告诉他们在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1: 哎，好好好。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

0: 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1: 三二一，哎呦，
2: 哎呦，第一名，
3: 可以啊，
1: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哇！
3: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嘿。
4: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5: 来电话了。喂。
0: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5: 没有了。哎，他不理我了。
6: 你是个电销。
7: 哎，而且是 AI 电销。卡住了。
5: AI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7: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5: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6: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5: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0: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5: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
5: 你卖什么产品啊？
0: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5: 嚯！
0: 对，他是做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5: 哟，
0: 对，
5: 你还带团队了？
0: 是，带过团队。
5: 多少人团队？
0: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5: 最多就8个人？
0: 对，8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一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
5: 嗯。
0: 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5: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0: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5: 哭了。
0: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意向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

0: 3个有效客户。
1: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0: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1: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0: 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其实我们的结论是。没有。
1: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你的人呢？
0: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 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跟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没有了，就是引起话题。
1: 就这些哈。
0: 对，
1: 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哈，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马上就挂掉了。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状态，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1: 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0: 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1: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1: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0: 那我说吧。
1: 好。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1: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声。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1: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1: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0: 举举啊。
1: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

0: 举吗？
1: 我举。
0: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的？
2: 是的。
0: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1: 嗯，好。
0: 好，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又不想得罪对方，你怎么办？
1: 那我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哟，
0: 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1: 女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0: 哦，那要男领导呢？
1: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0: 直接怎么说呀？
1: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0: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1: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0: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哦，谁谁想挖你，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3: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就行了，因为对于上级对下属来看，如果你两边想讨好，一定得不到信任。对吧？既然我是原领导栽培的，我就没有走。我跟挖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跟我现在领导也是这么说的。
2: 其实对于职场来说，首先呢，你被其他部门赏识，代表着你某一个优点被看见。但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到的是一个规范企业，企业文化也不错，你的直属上级往往是你的职业教练。如果出于信赖，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对，
0: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状的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1: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0: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2: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0: 我也好奇。
1: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0: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1: 好的。
0: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1: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0: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天津或北京。
0: 金京。
1: 对。
0: 那以外考虑吗？
1: 就不是特别考虑。
0: 好，希望薪酬6000+。
1: 对。
0: 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

0: 不伤感情。
1: 哎，你好，凤凤。首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大概是在7000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2: 嗯，明白了，好，谢谢。
3: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2: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3: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2: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了。
0: 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朗玉。
0: 祝贺任总，感谢郭总。

0: 我之前做的全都是 B 端客户，有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域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吗？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了。

0: 是，
1: 这么突然吗？
2: 像那个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3: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1: 没有成功四分之一了。
2: 黑总我也了解过，
4: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5: 又成功了
4: 就麻烦了。
1: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2: 对，
1: 然后还创过业，
2: 对对对，
1: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理岗位，
2: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1: 学。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2: 没有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1: 财富自由了，
2: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1: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2: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1: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2: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啊。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1: 你在俱乐部干得怎么样？
2: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1: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2: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5%。
1: 为什么这么高？
2: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人制的 L1 教练员证，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证，还有一个就是亚足联的C级教练员证。专业的证书给家长做一个保障。第二是我的一个教学能力，我的教案都是我自己撰写的，比如从热身到跟球员的互动，到怎么提高队员，到怎么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得比我的同行比较好的一点。
1: 谦虚了，我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100里挑1，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他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2: 对，
1: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2: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有一个家长直接找到我，这个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
1: 你有挫败感吗？
2: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教练员之间的问题，我跟孩子之间是没有问题。
1: 那肯定了，
2: 对，
1: 孩子也不知道这些事。
2: 对对对，孩子真是有这个天赋，那我比如说可以引荐给更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1: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2: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1: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队经历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2: 不可能做到100%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100%的努力。
1: 但是光说不练嘴把式，
2: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两位老师。
1: 太好了，挑两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2: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1: 像我这个8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2: 那我选段总吧。
3: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
2: 可以的，
1: 再选一个。
2: 那我选赵总。
1: 来，
2: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6个桶，然后用脚

0: 过去就可以。啊，一个倒一个就是一分，满分就是六分。
1: 足球保龄球，
0: 对，谁先来？
2: 我先来，我先来。
0: 好嘞。
3: 这有点歪是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两点总是直线。来，
1: 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轻点啊。哎，
0: 好嘞。
2: 地不好，地不好。那个，
0: 这游戏规则
1: 跟我们地有什么关系啊？
0: 三二一，一二三，应该是四分啊。比赛开始之前呢，作为教练呢，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击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2: 准备动作。
0: 对，瞄准器，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对，哎，就是对准前方。离球呢，大概是一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刚才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撑一个 L 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有感觉吗？
2: 有。
0: 稍微勾一点点，哎，做得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
2: 好。
0: 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2: 好，
0: 可以踢球。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2: 脚尖儿，脚尖。
0: 对，你加一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一二三。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2: 有点站不稳啊，
0: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1: 好，
0: 来准备哈。哎，
1: 五分，
0: 五分，哇，三二一，没关系。
1: 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0: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1: 赔钱啊！
0: 准备，三二一，几分？
2: 两分。
0: OK， 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是可以的。来，准备，三二一，几分？
1: 零分。
0: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2: 脚尖摆了，
0: 偏了啊，偏离目标了。
2: 对对对对，
0: 没事，
1: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
1: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0: 来了啊。
1: 哎呀，我这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0: 三二一，哎呦，哎呦，
1: 哎呦，第一名，
2: 可以啊，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1: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3: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姿势上了。
2: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就跟你学了。
0: 没事。
1: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3: 九分。
1: 哇，九分，
0: 好高啊。
2: 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1: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0: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1: 为什么？
0: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4: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5: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1: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10年2赛道。
0: 对，
1: 那你接下来

0: 换的赛道是
1: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2: 真厉害。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1: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2: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1: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嗯，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3: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1: 就是进口的餐具。
3: 通过短视频来卖是吧？
1: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3: 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1: 对对对，就是从零。
3: 那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1: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哈，前3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链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2: 就你一个人？那
1: 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4: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1: 对，
4: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1: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5: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1: 对，小白。
5: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1: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5: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1: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万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全部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6: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5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1: 对对对，
6: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7: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
1: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是特别严格的。
7: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8: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7: 我想一想，
8: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
1: 8000加。

0: 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1: 对，
0: 除了这些之外的
2: 也考虑。
0: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王总，是摁错了吗？
4: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习的这个愿望。
3: 朗玉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两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韧劲儿啊，非常适合做，就是直接去跑市场，直接去销售产品，薪酬就是6000，天津。
0: 好，考虑一下啊，选择朗玉机器人，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鹏程，你的选择是？
2: 谢谢再见。
0: 好，感谢任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5: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大，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6: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7: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这很遗憾的。
6: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8: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的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0: 10年的时间，你在两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8: 太精彩，
0: 谢谢鹏程。
8: 谢谢，
0: 谢谢，再见。
8: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哈，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9: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0: 好，来看关键词，从天而降。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10: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0: 好，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10: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0: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10: 不飞了。
0: 所以从天而降。
10: 是的。
0: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10: 2年。
0: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10: 我主要是乘务员。
0: 乘务员。
10: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哦。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0: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10: 我们公司组成是由三个部分，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0: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10: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
0: 你干了多少年啊？
10: 2年。
0: 啊，就干2年就下来了？
10: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0: 为什么？
10: 拿我举例，2年期间你不断地进行考核，不断地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

0: 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履历会有价值。那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1: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0: 在职期间那两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1: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0: 啊，对，这个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啊，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1: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你在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0: 对，
1: 不想干了。
0: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1: 是，
0: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1: 所以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2: 没有。有演技吗？
0: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2: 有演技吗？
0: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2: 有词儿吗？
0: 词儿很少，很简短。
2: 比如说啊，
0: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2: 就这样。
0: 其实
1: 你演演啊。
0: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1: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有平面模特，演演呗。
0: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2: 没有模特，
0: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2: 有词儿。
0: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我
2: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3: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1: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0: 当然演啊。
1: 对呀，
0: 平面模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1: 对呀，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0: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1: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2: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1: 没有，
0: 没有。
2: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你摆。
0: 我可以把主持人。
1: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0: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1: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4: 就是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我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5: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乐到现在，
6: 真是怪不容易。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还得让演一个的愣演吧，演点什么那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了，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1: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坐拍模仿一下也行啊。
0: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 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

0: 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两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 来这个办公。
1: 哎呀，
2: 这真正罢工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1: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儿，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0: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1: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0: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左手插在这个裤口袋里，然后右手抓着领带。
1: 我没有口袋，我就这样。
0: 没有口袋的情况下可以抓在下衣摆，对，自然一些，自然下垂。
3: 他们仨都没领带，小伙
0: 儿可以抓衣领，
4: 抓脖子就行。
2: 你们互相抓衣领。
1: 嗨，那不成今日说法了吗？那不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正面的，正面就是相当于说最长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个双手，对，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1: 还有中介。
0: 对对，这样
1: 有的人说五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四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指头都要，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0: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1: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0: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四指的。
1: 露四指？
0: 对。
1: 哦，留一手啊。好。
0: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1: 脚呢？脚讲讲。
0: 脚啊，脚是左脚，左脚朝前。
1: 是90度直角吗？
0: 对，打成直角。
1: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0: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2: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看。
1: 对，你得看看，
2: 你得检查作业呀。
0: 我这转身变成礼仪老师了。
1: 对呀，你万一教得好呢，对不对？
0: 两位老师做得很标准，
3: 好草率。
0: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1: 什么玩意儿
0: ？wink。
2: 那岁数来这好看吗？
1: 那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0: ？wink， 眨眼。
1: wink。眨眼。
0: 闭一只眼。
1: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0: 不是眨眼，是闭眼，
1: 闭上，
2: 俩眼全闭上吗？
0: 不，闭一只眼。
2: 闭哪只？
0: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2: 右眼。
0: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1: 哦，交替着闭。
0: 对。
1: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0: 左手。啊，
1: 那你闭哪只眼睛？
0: 闭右眼。
1: 他都闭上了。
0: 老师可以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3: 你欺负人，
0: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3: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1: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5: 这个老模特。
1: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0: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视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1: 哦，点赞。
5: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0: 啊，不用。
1: 嗨，
0: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1: 你擅长什

0: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拍摄呀。
1: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摄？能说不？
2: 你给我跟叶苑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1: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八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3: 捂脸那多棒啊！
1: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0: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3: 叶苑来电话了。
0: 您刚才说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刚才其实给大家摆动的是稍微比较正式的，松弛一些就是基本就是。
1: 我说三二一，你就摆一下刚才求职者说的这动作啊。三二一。
3: 这越可越直言，这
4: 龚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1: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3: 最老的了。
0: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1: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叶苑，我们准备啊，三、二、一，咔嚓！哎，谢谢龚总，
3: 谢谢
1: 叶苑。
5: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状态了。
6: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他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强。 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7: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0: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到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他，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再高级，在未来的五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6: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0: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6: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0: 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6: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那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0: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6: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0: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6: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0: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1: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0: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1: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四个字。
2: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0: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3: 你说。

0: 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拱总一眨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并不匹配啊。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就是老让我你来帅点，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刚才我已经表现了，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0: 裤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1: 就是刚才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2: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3: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2: 很好的台阶啊！
3: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4: 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大家的表达建议，哪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栾云平。
0: 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一细想都摸不着头脑的健康话题。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面对这么多的医生，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吧？
3: 他是有什么样的专家他就得什么样的病。
0: 高低给我开个方子。
2: 对，
0: 我跟你讲朱琳，这个你绝对
2: 绝对有，
0: 你绝对有。你爱运动吗？
2: 运动。
0: 有没有运动受伤过？
2: 有，我膝盖到冬天的时候会比较疼。
0: 那栾哥呢，有没有这个您或周围朋友
3: 最大的运动就是躺着。
0: 那您躺伤过吗？
3: 没有，没有躺伤过。
0: 我们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运动而受伤，而且很多人呢因为康复的时候呢不够科学，造成了终身的身体的疼痛。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运动受伤别硬扛，科学康复有良方。我身边呀，几乎十个球友里面，大概就有那么五六个就有膝盖的问题。爱运动的人，他们免不了，比如说网球、羽毛球那种急杀急停，对于膝盖、腰，甚至其他关节的损伤、崴脚，这都是很常见的啊。那比如说，您作为医生，最常见这种运动损伤是什么？
4: 刚才主任其实提到了，就是说，这种需要突然变向的，因为关节的作用其实活动嘛，关节越灵活，它对周围的软组织的要求，或者说韧带啊、肌肉的要求其实就更高了。那么在这样的运动下面，其实最容易受伤的是两个毛病，一个是踝关节扭伤，第二个是膝关节这一部分。
0: 假设我们现在突然间打球受伤了，怎么及时处理可以让我未来康复得更好啊？
4: 其实你会看局部的这个脚脖子有没有肿，这是第一步。如果不肿，那基本上是排除伤筋动骨这两个词。对，但是如果你肿了，这就要你要判断了，是伤筋了还是动骨了。这时候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像我这样单脚，如果我右脚突然扭了一下，然后呢，我如果你能够单脚站立，
3: 那个伤的脚
4: 上侧，当然上侧，如果你能单脚站立，说明基本上排除骨折。
0: 我以为是让它伤得更彻底啊，不是，
4: 你尝试着或者这个脚尖垫一垫，就是说把支撑或者力量放到你的受伤那条腿，如果你能撑得住，基本上可以排除骨折。大部分情况下面还是扭了以后呢，会有局部的一点点肿胀，肿胀意味着什么？有内伤了。所谓的内伤就是毛细血管破掉了，所以说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动了，那一个名字叫 RICE RICE 米饭， R 就是 rest， 其实就是休息，就是说不要再去刺激它了，你就安安稳稳的休息。 I 就是 ice 就冰，为了让肿胀的这个组织血管上的收缩肿胀会消退。
0: 那我怎么贴有的那膏药是热的呀？
4: 对，这个热膏药就是应该到后期，
0: 就是有的膏药确实会让我们觉得热，
4: 就有些，
0: 所以应该是冷敷，不应该贴膏药，对吧？
4: 冷敷，那么或者冷敷，或者没条件，实在没条件，一般篮球场旁边都有这种自来水，水槽
0: 冲
4: 水冲，就是冲的局部，你冲个十分钟，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收缩血管。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说，其实最好的是冰水混合物。
3: 这是吃啊，是冰啊。
0: 外用，如果你的舌头扭伤的话，可以，可以吃。
4: 相声一样有可能，当然也不要直接的接触，也可以外面裹个毛巾啊或者衣服啊，稍微盖盖，这样的话能够在4-6度，对，因为太冷也容易冻伤。这，然后。

0: C 是就是所谓的 compression， 就是加压，反正其实就是局部的压迫。然后最后一个词是 elevation， 就是抬高的意思。这是早期的，你可以在球场或者急性扭伤的时候你可以处理的。
1: 但是如果出现了骨折，这个就可能这样就不够了，
0: 因为其实骨折是医生该处理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在你觉得或者怀疑有骨折了以后，减少对你的肢体的二次损伤，
1: 这时候躺平就有用。
2: 就躺平。
1: 对，
0: 有条件你比较能折腾旁边的树枝啊，是吧？木板啊，或者硬塑料板啊，然后放在旁边缠绕，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其他的条件，最简单就是把两个脚并拢在一起，相对固定，拿好的这个脚作为一个支撑，这个是最简单易行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怎么样一早期减少损伤，后期又能恢复得更好？那么4到8周以后，你需要做一些踝关节周围相关的力量训练、康复训练跟本体感觉训练，这样呢才能让你这个环节从受伤这种状态回到一个正常状态，然后提升到一个更强的状态，防止下一次再受伤。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攀岩这项运动，然后如果要是在攀岩的过程中要是受伤了的话，应该怎么自救呢？
0: 攀岩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绳索保护的，一种是自由的。
3: 我的妈呀！啊，
0: 那么自由的那些呢，就是说一旦你掉下来以后，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我们叫做有他们专业的，就是说抱石的状态，就是把整个人身体蜷在一块儿。那么哪里因为掉下来了嘛，哪里肉最厚哪里去垫，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你的骨骼。但是如果是你是有保护的，保护的其实就像大摆钟一样的，你一旦失手以后它是会摆动的，摆动以后就相当于你要把人咣撞在你的墙上，这个时候你要保护的是什么？把你的四肢做一个稍微屈曲的状态，不是硬生生的去撞，也不要去尝试去抓绳子或者抓那个东西，就是保持一个弹簧的一个状态，去有一个反，就相当于缓冲的作用，
3: 悠一下，
0: 对，悠一下。
1: 那攀岩馆的人说，保护好我的墙。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像四肢的，尤其还有一个最，医生其实最担心的，因为四肢骨折对医生来说，其实就是时间问题，能长好，但是有一些运动损伤，比如像脊髓损伤，其实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什么，防止二次损伤。所以说一旦你掉下来以后，受伤的人如果感觉到脚有点麻了，这种感觉啊，就是你感觉到不管是手也好脚也好有点麻木的感觉，那很可能是你的脊柱，不管是你的颈椎、胸椎、腰椎有类似于骨折或者压迫，或者说你觉得好像中轴骨啊，从颈椎到胸椎到屁股这条，有人叫做龙骨是吧，这条骨头的有疼痛的，那么你怀疑的就当作是这个地方有受伤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词叫做平板样，就是不管你大家来其他人来帮忙也好，就是要把你整个人当作像一个平板一样的，不能扭，不能说哎我这样翻身也好扭过去，不能，这是对患者或者受伤的时候最最最最需要那个的。因为其他的都是从医生角度来说都是小伤是吧，不管你骨折也好擦伤也好，无非就是治疗时间长一点，唯独这个脊柱脊髓损伤是大问题。
1: 我就想起那句话，在生死面前啊，这些都是擦伤。
4: 还有就是摔到后脑勺，它会引起颅内出血的，就有些人摔完之后他有一段时间的意识丧失，就是昏过去了，他昏过去之后又醒了，他觉得自己没事，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可能已经有颅内出血了，他不知道，
1: 只要撞了后脑勺去医院拍个片子，
4: 对，看一下，以防止发性出血。
1: 还有一个位置特别容易受伤，腰，你就这么坐，你看着吧，你这么坐一天，你坐着说话，你明天就腰疼。运动的腰伤一般怎么来处理？
0: 如果你扭了以后，哎，感觉到局部没有很明显的刺痛，第二个呢，没有出现这种下肢的麻木啊，或者说是那个大小便的不畅啊、不舒服、啊、这种表现，那基本上以早期休息为主。然后等到3到4周，就是你觉得症状没有了，然后可以做一些运动锻炼来增加你的腰背部肌肉的强度。那在这里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动作叫做硬拉，我可以演示一下。那你家里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拿比较重的哑铃啊，或者说是没有条件的，拿两个水桶都可以，稍微重一点。那么所谓的硬拉就是主要。

直断裂腰背部肌肉，可以双脚分开，跟你的整个髋关节差不多距离，等与髋等宽，然后呢屈稍屈膝，对，然后呢整个人往下弯腰，好的，大家会看啊。

0: 前面不是窄了吗？后面宽了吗？就把你的椎间盘往后面顶了，后面是有神经的。这样的话，其实保持了腰椎的正常的生理状态。这时候你再用再大的力量锻炼的，主要是腰椎，而不会刺激到你的椎间盘。
1: 这是一种反阻训练吗？是吧？我就发现，其实我有什么感觉？我就发现我背后的这个腰肌的部分是要发力的，核心要发力的，这就是硬拉。
0: 对。
2: 比如说像我开始练之后，教练就会说你没有肌肉不行，或者说人到了一定情况下，你肯定要就是肌肉在流失嘛。
3: 那你可以先从做平板支撑先锻炼你竖脊肌的强度，然后再去做这个动作。很多人最开始做这个动作都是错误的。
4: 因为我接触的是老年病人比较多嘛，人老了以后他肌肉流失要比年轻时候流失更快，所以说人体的你的骨骼的能够正常的站立，平衡站立其实是靠肌肉在支撑的。你肌肉流失了以后，你就没有力气去做以前能做的事儿。所以说，我们都是建议趁现在能做肌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就开始通过肌肉，对对对，这样到老了以后，你才有的消耗。
0: 对，或者说是不要偷懒，因为有时候很多老人会有这个观点，觉得因为家里的日常是烧饭的锅。有的家里不是很轻的锅，有的是很重的锅，老人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锅太重了，我要换个轻一点的。其实恰恰相反，你应该去用一些在你可以承受范围内用重一点的锅，这样的话其实一方面能锻炼到你的肌肉，第二方面能刺激到你的骨头。那么在如何去判断这个锻炼的重量，这个就其实就因人而异了。像主持人跟两位探长，你同样做这个动作能拉起的极限重量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标准是可以衡量的。打个比方，如果你是想增加一点肌肉，刚才我示范的这个动作，如果你能做到8到12个，你拼命用力做到8个或者做到12个以后，你再做13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没力气了，这叫你能做到8到12个重量。那么对于你来说是能够很好的刺激你身体肌肉的增长的。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像有些女性朋友，她是太胖了，她想减点肺，那么做什么？做20到30个的重量，哎，她觉得这个重量很轻松，能做到20、30个，这个其实对肌肉的刺激是比较少的，但对脂肪的燃烧、脂肪的作用反而倒会更强一点。
5: 比如说这个，有的人就爱遛弯，遛多长时间合适？是时间合适还是公里数合适啊？要每天都遛的情况下，
1: 还是2万步合适啊？
5: 对，
0: 首先我觉得这刚才讲的问题当中，其实就有个问题，每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5: 就不应该每天，
0: 不应该每天。包括不管你是劳动也好，运动也好，活动也好，就是我们日常当中会发现，哎，好像
5: 老干一个事儿就不行。
0: 对，运动的人，去健身房，你会发现他越练越健康。但是有的人公认劳动，你会发现他越劳动越累，越劳动越累。为什么？就机体是有个恢复的过程。那么我现在机体状态是100分，但是我如果给我一个小时去健身房锻炼，它其实整体的状态是变成80分的。然后你睡一个晚上，第二天休息，它会变到101分。也就这也是为什么你锻炼了，充分休息了，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好了，到101分。然后你隔一天再去锻炼，哎，下来了81分，休息了102分，是这么个过程。但是如果你每天劳动干同一件事情，从100到80，它慢慢还没到100呢，到99的时候你又来一下。对，
1: 所以充分运动也要充分休息，
0: 充分休息。
1: 你们喜欢徒步吗？
5: 走
1: 山什么的？
2: 嗯，还可以，
5: 是对，能接受。
1: 那你徒步的时候，你包里面背了一些应急的药品？
2: 没有，
1: 没有，
2: 全是拍照的。哦，
1: 它只有应急的这个自拍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去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的。我们今天就玩一个开包，看看一个专业的骨科医生如果去徒步的话，他的包里面会装什么样的应急物品。
0: 那么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是棉球、
2: 驱蚊液、
5: 冻疮膏。
2: 夏天去应该不用吧？
0: 对，这个是冬天用的。
1: 碘伏、创口贴、 还有一个绷带。
5: 你看，
0: 就是你会发现，主要集中在还是在外伤和外伤，就是怕你摔伤、手撑了、皮擦破了。偷懒的情况下面，如果是我，我可能最主要的就带两样东西，我会带一瓶矿泉水。
5: 哦，怕渴。
0: 哎，一方面，一方面可以喝，还一方面呢，万一有点擦伤，可以冲冲。因为毕竟荒野当中或者说野外的这种溪水啊，相对来说。

0: 说没有那么的干净。这些棉球也好，绷带也好，我可能这几样物品呢，就是会拿一块毛巾，干净的毛巾
1: 就可以擦汗。
0: 擦汗，对，擦汗是日常用的，万一需要特别用途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包扎。那么刚才讲到，其实讲到骨折，其实也是一个，尤其是爬山徒步比较容易摔伤手撑地，或者是一扭以后脚撞伤或者骨折的。以前你看电视里面需要搞个绷带啊、缠牢啊，是吧？如果你没有，其实你把你的手插到你的兜里面。
2: 哦，您户外徒步穿衬衣打领带，
0: 就说万一有点除了不是皮肤之外出血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很慌，是吧？这个呢就涉及到你，出血以后，出血是到底是伤到了动脉还是伤到了静脉？那么动脉是一般是鲜红的，静脉是暗红的。所以说，如果你看到出的血是暗红的，那其实基本上关系不大，你只要局部的压迫或者说是按压局部的伤口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鲜红的血，甚至有时候比较形象的就像喷水一样的滋滋，对，这个时候呢就要压迫在什么，就跟我们用那个浇花一样的，你要堵牢进水的那个口子才会让这个堵牢。所以说一般情况，假如这里出血，因为心脏在我这边，这边下去以后这根水管是这么流的，这个就用手指压在进行端，基本上就不会出血。
2: 这些确实可以给我们提个醒，日常的我们要去徒步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护，尤其是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然后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家人。谢谢沈医生，谢谢
0: 谢谢。
2: 我们有时候在想啊，我们能不能当牛马的时候，在办公室我们摸鱼也可以有点对身体肌肉啊，包括身体各个组织的一个锻炼。袁山经常这么做，
3: 我经常偷懒嘛。
2: 行，袁山教我们几个动作吧。
3: 可以可以，没问题。就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啊，上面在工作，我们的腿下面呢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我们叫足蹦的训练。首先可以双脚呢这个勾脚尖儿啊，左右相互勾脚尖儿，
1: 有力配合。
3: 对，有力配合，没错，左右各做50次。然后呢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颈前的这个肌群得到一个锻炼。然后呢我们再把腿往回收一点，然后做一个抬后脚后跟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呢是收缩我们小腿后侧这个比目鱼肌群，对，然后呢让我们小腿得到一个收缩。再做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脚伸出来以后，这个脚圈向外啊绕50次，然后再向内绕50次。腰坐时间长不舒服了，我们可以一左手抵住右腿的膝关节，然后右手呢放在椅子背后面，然后我们慢慢的向后转，拉伸我们腰部的肌群。
2: 然后后座同事说干嘛，有事儿啊？
3: 你说你别说，然后反过来再来一句，真有事儿。对，左右的就有牵拉。同时然后我觉得颈椎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一只手拉住椅子侧面，另一只手呢放在耳朵上以后，我们再做做扩胸。这个你就是坐着的时候都能把这个从头到脚都能练一遍。
2: 行，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无论是在户外还是在家里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的各个关节更加的健康。那么接下来有请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那么运动损伤康复呢，需要遵循休息、消肿跟循序渐进的三个原则。那么急性期啊，热敷控肿止痛；恢复期呢，热敷促循环，配合轻柔的拉伸与肌肉力量的训练；康复中呢，避免过早剧烈运动，注重呢动作的规范性；最后呢，需要加强薄弱肌群的防护。日常呢，做好热身放松，同时呢强化肌肉，从而呢稳定关节，从而降低整体的复发的风险，兼顾恢复效果与长期运动安全。
2: 接下来这个议题呢，其实是所有女生更加关心的体重。你一般是通过节食呢，还是运动呢，还是？
4: 我最开始是通过节食，然后现在是运动居多，但是要是碰到急速想瘦身的话，还是会通过最直接的就是不吃。我好像成年之后就没有说是有下过100斤，我对这个不是很执念，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体重要维持在100几斤是最好的。
2: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坚持运动，保持原生好体态。但是很多女生现在有个执念啊，李医生，就觉得自己超过了100就是个胖子。
5: 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观

0: 嗯，其实我们在制定目标体重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说是忽略身高的。嗯，我们有一个判断我们身材是否标准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法，就是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它的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说你70公斤啊，1.8米，你就70除以1.8的平方。
1: 大概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健康的？
0: 18.5到23.9之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型。
1: 那您目测我，您觉得我的 BMI 超标？
0: 我感觉您的 BMI 应该是超的，因为据我所知您经常健身，所以我感觉您身体里应该肌肉特别多。
1: 我在每年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都显示我是肥胖。
0: 是的，
2: 我也超重。
1: 我就想，我这十几年我的衣服都没变，但是我确实体重是150。
0: 体检的时候，我们那个报告它只会通过 BMI 来判断您是否是肥胖还是超重。其实 BMI 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一个欺骗性的，就是我们经常买肉，我们会知道，就是同样体积的肉，瘦肉比肥肉是重很多的。有的人甚至 BMI 会超过28，就是达到这种肥胖的标准。但是我们一做身体成分，发现它的肌肉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但是它的体脂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健康的体型。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有的人呢他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一测他的身体成分，他的体脂率非常的高，有的时候能到40%以上。这种情况呢其实有一个词叫瘦胖子，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1: 您是骂了胖子还是骂了瘦子？
0: 他也就是他是一个 BMI 标准的胖子。
1: 哎，是不是您作为营养师的话，就通过肉眼就一看，这人可能是某种疾病的潜在的患者？
0: 有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人，我就觉得他将来肯定会得三高。这体型
3: 叫什么？苹果插筷子是吧？
0: 对，它的中间很圆，就像一个苹果，然后四肢非常细，就像四根筷子插在上面。然后这种体型呢，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叫中心性
4: 胖肚子。
2: 我们中医管这个叫痰湿的一个体质，是吧？
1: 中焦肥大，
2: 对，痰湿体质嘛。
5: 要控制这个肥胖，一天吃几顿饭合适？就晚上应不应该吃饭呀？
0: 我们最好是不要单独的去把晚饭给卡掉。
5: 那我要不吃饭吃水果呢？
0: 我们门诊还真来过这种病人，就是他就是说我晚上我都不吃饭，我怎么还那么胖呢？然后我仔细的问了一下他的这个饮食史，发现啊、是没有吃饭，但是他晚上吃了半个西瓜，一个菠萝，相当于吃了2碗大米饭。
5: 嚯！
1: 所以说呢，我们要严格控制进嘴的每一个食物本身的热量。哦，你知道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骂人的词儿？碳水脸。我不说你脸大。
5: 哦，这叫碳水脸。
4: 我也听过这个，我也听过。
0: 是吧？他可能描述的就是这个人可能脸又大，然后脸上有长痘又冒油，可能是这种状态。它确实跟一部分碳水是有关系的，就是高糖的食物、精致加工的碳水，比如说像这种薯片啊、饼干呐、蛋糕啊，这种碳水化合物吃多了，确实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这种碳水脸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这个正常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主食、全谷物食物，这种还是该吃吃，正常吃，这些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呀、这个外形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但是有一种人啊，他这个我看着就不太科学啊。就今天早上我跟袁山吃饭，他哐当进来之后端了一盘鸡蛋，人家自助餐，就是他就是哐当把这蛋黄弄了，把蛋清吃了，就是好多人都这么去控制，这科学。
5: 还有人的一种说法是一天只能吃一个，多了吸收不了。
4: 我听的是一天只能吃两个鸡蛋。
1: 那这个消息都是来自于不同地方。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来这个狡辩一下啊，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现在处于一个我想这个增肌的一个这个目的和这个期间嘛，它是一个我觉得在早餐里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来源。
0: 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但是我们的蛋白质来源不仅仅是从鸡蛋中获得，比如说这个肉呀、奶制品呐、豆制品呀，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是鸡蛋里没有的
2: 啊。对，
0: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在健身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摄入来源的。
5: 那这蛋白粉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挑这蛋白粉啊？
0: 我们在买蛋白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其实市面上很多蛋白粉，其实它的浓度并没有达到我们这需要的含量。就是我们尽量是选择这个蛋白质的浓度在70%以上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后面的那个营养成分表，上面都会写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看它的配料表，尽量是越纯净越好，不要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挑选蛋白粉的时候，有这个分离的，有浓缩的，其实浓缩的相对来说就是性价比高一点。

0: 普通人大多数人其实选浓缩就可以了，除非有这种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对这个低脂的含量要求非常高的人，可以选一些分离的蛋白。
1: 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女性朋友生完孩子也好，或者说像我现在还没有生孩子，但是我不停的运动之后浑身都能瘦，但是小肚子还是鼓的，应该怎么解决呢？
0: 我们门诊经常来一些这种年轻的女士，就觉得哎呀我这挺瘦的看着，但是我肚子就凸出来，是怎么回事呢？我就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其实咱们正常的人小肚子就是微微有点突出的，因为我们的内脏是在肚子里面，然后尤其是女性还有这个子宫和附件，所以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小肚子正常是突出是很正常的。对，我们看网上有一些那种特别平的腹部照片啊，肯定都是凹造型凹出来的，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
2: 吸的
3: 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肚子变小的？
0: 我们如果纯靠吃的话说很难减肚子，我们只能是看看想方设法让它不再增肥，就是也就是我们怎么减少内脏脂肪的一个
2: 饮食的控制。
0: 对，饮食的控制怎么减少内脏脂肪。
2: 对，
3: 我知道庄医生其实平时会有一些个比较柔和的运动，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体态变得更好，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两个？
4: 可以可以，就是在我们医院里边产后的那个产妇，她也可以做这些运动，还有像刚才就是说没生过宝宝的，核心力量还有盆底肌这些都可以锻炼一下。
3: 那咱们学一学。
4: 可以。
3: 好吧，来，我们上下道具。
4: 双脚打开和宽同宽。
5: 和宽同宽。
4: 对对对，然后趴到垫子上。
5: 趴垫子上。
4: 对，然后把这个手臂压在额头上。
5: 闭眼吗？
4: 可以。
6: 别睡着了。
3: 可以闭眼，但别睡着。
4: 想象着我们那个肚子是一个以肚脐为中心的球，深呼吸，吸到肚脐的位置。
5: 我还没想呢，我这儿我想啊，把这吸到肚脐的位置。
4: 把气。想象着肚子像一个球一样鼓起来，持续4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
5: 老师对不起，其实我什么都没干，我就这趴了一会儿。
4: 第二个动作是我们要侧过来。
5: 你别起来了就完了。
4: 这两边都把这个肘跟这个地面垂直啊，然后下面的这条腿这样，然后我们撑起来成一个直线，这样。对，
5: 这多长时间啊？
4: 30到60秒。
3: 这是一个测评板，对于核心是有帮助的。
4: 对，
3: 栾哥在抖，你看到没有？
4: 因为栾哥从来不运动。这个腿垂直和肩同宽，然后这个手也是和地面垂直，跟肩膀成一条直线，然后把膝盖离地，
5: 膝盖离地，
4: 对，然后后面要成一个直线，
3: 后面成一个平板，
4: 对，
5: 是这个吗？
4: 对，
6: 应该是越往下越难度越高，
2: 对，
6: 就是稍微离地1毫米是最累的，
7: 再坚持，
3: 栾哥怎么别抖啊，怎么了？
5: 不是，
3: 咱怕什么呀？抖什么？
5: 我就觉得第一个动作好，
2: 可以假装睡觉。
5: 对，然后确实我不怎么锻炼，确实有点喘。
3: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家练的频次、强度，大概
4: 一般是30到60秒，然后3到6组。
3: 谢谢庄医生，谢谢栾哥，谢谢。来，我们休息一下。再问李医生一个问题哈，你看我们其实刚才做这些，一方面锻炼核心，但很多的姑娘呢觉得说这么做的话是一个运动减肥的一个办法，那我们运动减肥还要注意什么呢？
0: 就是我想问一下栾哥一个问题，您在家里您做家务多还是嫂子做家务多？
5: 你看什么家务？
0: 就是烧饭呐、然后扫地拖地呀、这种。
5: 哎呦，这还都是那我，
0: 是吧？
5: 就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0: 那您那我正想给你竖大拇指呢。那您的这个消耗就不是太多了，平时就是我们有一个消耗叫做非运动热消耗，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除了主动运动以外另一个运动，它其实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它一天整体的消耗的能量其实是比这个主动消耗是大3倍的。如果您在家里就要是能多做做家务，其实有一个好处，一方面增进夫妻感情，还有一方面可以提高您的非运动热消耗。
5: 好好好，欢迎您上我们家做家务。
3: 所以说呢，我们要更加科学的认识，通过运动合理来减肥，然后控制好我们的一个好的体型。那么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坚持科学运动是维持良好体态的关键，日常搭配拉伸、力量与有氧，放松肩颈腰背，强化核心肌群。

0: 改善含胸驼背，运动时端正姿态，循序渐进，不超负荷，配合日常站姿坐姿调整，长期坚持能舒展筋骨，紧致身形，塑造挺拔匀称体态，同时缓解肌肉僵硬。
1: 大夫，我感觉我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好像得了一种年纪轻轻感觉哪儿哪儿都是病的毛病。
2: 你说说看怎么回事啊？
1: 我这每天睡醒就跟没睡一样，就刚才我化妆，那化妆师说我这个脸不用上粉底就可以直接演僵尸了。
2: 哟，你这种情况啊是缺铁了，平时可以吃一点像牛肉啊，像猪肝啊，别光啃那菜叶子了。
1: 哦，好好好。哎，你怎么知道？
3: 我最近减肥呢，天天吃水煮菜。
2: 都没血色了吗？
1: 哦，对对对，我这手一换季的时候还起皮，还有你看我这嘴角都烂了，画上口红更明显。
2: 哎，这种情况啊是缺少了维生素 B 族，可以吃一点全谷物啊，像鸡蛋啊、瘦肉啊，三样的轮流吃。
1: 哦，好好好，那你看我这脸涂什么都干，而且我这手啊指甲还特别脆，一整就劈了。哎，
2: 这种情况是缺少了维 A 和维 E， 可以吃一些胡萝卜、坚果还有蛋黄。
1: 哦，牛肉、全谷物、坚果、蛋黄。不是大夫，你直接给我开一个超市采购清单得了。
2: 您这个不是病，就是缺少了微量元素，所以说呢不能光靠吃药，得靠吃。哦，
4: 大伙看明白了吧？有时候您觉得您生病了，其实只是身体缺乏一些微量元素。那这些微量元素怎么补？怎么吃？吃多少？到底哪些是智商税呢？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藏在身体里的微量密码。我们刚聊到微量元素，问你钙算不算微量元素？
1: 算，不算
4: 吗？ DHA 算不算？
1: 算，
4: 算是吧，
1: 但我都不知道 DHA 是啥。
4: 不知道是吧？来给他解释一下，补补脑。
5: 对， DHA 就是补脑的。
4: 对，需要补补脑啊。就是很多人对于这微量元素的理解还不透彻，能跟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0: 其实钙很多人都觉得它是微量元素，其实它是叫常量元素。什么叫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是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含量很低，它占人体的是含量是小于0.01%的。而钙呢，它在我们身体内其实含量是挺高的，是占到大约是1.5%-2%，所以这个钙它是叫做常量元素。
4: 嗯，那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这种微量元素都有什么呢？
0: 一般公认的是有八种，比如说这个铁呀、碘呀、锌呀、硒呀，这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微量元素。
1: 那比如像我补充微量元素的话，就是靠感觉，我应该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补呢？
0: 其实我们很多人他在补充微量元素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跟风的状态，
6: 吃吧吃吧，我也吃的，吃吧吃吧。
0: 对对对，可能一听说这个好就吃点这个，一听说那个好就吃点那个。
4: 对，他们说的都是他们说的。
0: 对对对，大多数都是这种心态。
5: 像微量元素就是小孩子会补的多一点，因为像他就是6月龄之后吃辅食的时候，然后可能辅食的结构不标准，可能会缺微量元素，或进入青春期之后，然后觉得孩子长得慢，然后开始考虑是不是孩子缺微量元素了，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去测，你要去测孩子的微量元素是否缺乏，然后
6: 孩子容易缺铁，
5: 孩子是容易缺铁的，尤其是青春期这个时候，然后缺铁之后他可能就是心情不太好，很容易烦躁，你觉得他脾气不好，其实就是缺铁。
1: 女生应该也缺铁吧？
5: 女性的缺铁程度会更高一点，因为她又会有月经啊，一直会有就是熊蛋白的流失。
4: 庄医生，是不是在您临床上经常见到？
3: 是是是，咱们女生的月经前后，尤其月经量特别大的女性，她一般还伴随着缺贫血，然后还有咱们孕期的女性，因为她就是血容量增大，还有孩子的需求，她就缺铁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1: 那我吃什么能补呢？菠菜，
0: 大家可能是受这个大力水手的影响比较多。其实菠菜里面呢含铁量并不是太高，而且菠菜里面它的这个铁的这个吸收率是非常低的。
6: 对，拿铁锅炒菜补铁吗？
0: 这里边的铁元素其实也是不是太容易吸收的。
4: 补铁剂呢自己可以去补充吗？
0: 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去就是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因为有的贫血它不一定是缺铁导致的。
4: 很多小孩不光缺铁，他还容易缺锌，比如说头发黄啊，肤色不好啊。
5: 还有孩子异食癖，就是他要吃墙皮，然后那可能就是他缺锌了。
1: 吃墙皮？
5: 对，
4: 那是缺心眼儿吧？
6: 啊，不，真是有，这不是缺心眼儿，它就是缺东西。
5: 对，
6: 有很。

0: 多人都是。
1: 嗯，那哪种人最容易缺锌呢？
2: 就有好多素食者，他一点肉都不吃的那种人也是容易缺锌的，因为锌是广泛存在于肉食里面。
0: 那怎么补这锌呢？
2: 就是一个是通过饮食嘛，就是我们的这种高锌的食物，就是肉食啊，肉制品，尤其是这种海产品、贝壳类的，这个含锌量是相对高一点。哎，对，生蚝。
1: 我一刚听高锌的时候，我马上反应是高
3: 锌
1: 的工作，是吧？所以说呢，我们生活当中要高锌，身体会健康啊。那锌跟钙这个是要同时补呢，还是
2: 缺了才需要补？如果你从饮食当中能够很容易获得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额外补充的。嗯，
1: 你看我们经常说维生素 A B C D E，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分别它能管我们身体哪个部分，您能帮我们捋一遍吗？
2: 就是维生素 A， 它就是跟眼睛相关。就如果有人缺维生素 A 的话，它的首要的表现就是它的暗适应能力会下降，就是说它从一个很光亮的地方瞬间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它可能要好久好久才能看清楚。
3: 哦，我就这样，我就这样。那我可以一直吃吗？
2: 维生素 A 不建议说一直都补这个维生素 A 的制剂。如果您要是不是太缺乏的话，你很容易就补过了，就是容易导致中毒。所以还是建议从饮食当中来获取。蔬菜里面有个叫胡萝卜素啊，大家应该听说过，非常典型的一个蔬菜叫胡萝卜啊。这里面呢，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的，它是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但是我们就是注意一下，就胡萝卜素是一个脂溶性的，所以我们最好是炒一下吃。这样的话吸收率会更好一点。
4: 维生素 A 我补充一下，就是咱们的孕妇不能就是刻意的补充维生素 A， 因为维生素 A 过量的话引起胎儿的畸形。
2: 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它有好多种，1、2、3、4、5、6、7啊。维生素 B1 呢，它主要是跟我们的脚气病有关系啊。B2 呢，跟我们的这口角炎呢、舌炎呀有点关系。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B12 可能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还有 B6 可能跟我们的脂溢性皮炎有一些关系。有一点我需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其实它是一个协同作战的团队，它很少缺乏就是单一的这种维生素 B。 所以我们一般要是补充维生素 B 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补充这种复合型的。
1: 如果维生素 B 族没有补好的话，是皮肤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5: 对啊，像你的唇炎呀、口角炎呀、舌炎呀，都可能是因为你维生素 B 族补的量不够导致的。
1: 那维生素 C 呢？
2: 维生素 C 的话，它是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的，然后每天大概需要100毫克就够了。对于吸烟的人来说，要再多一点啊，因为吸烟的话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D 的话，这个维生素需要引起大家一个广泛的重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维生素 D 不足的情况大概有90%以上。我们平时在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的来源其实是很少的，主要是通过这个光照啊，用皮肤中那个合成。我们好多女性她夏天的时候容易穿着防晒衣，捂得特别严实，不怎么晒太阳，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个高危人群。
1: 维生素 D 既然跟骨头有关系，跟钙有关系，那么骨科是不是也经常会建议大家补充呢？
6: 对，就是说我可以打个比方，那么假如说我这里有个水盆，那么水少了也就是缺钙了，那么我需要加水，那所谓这个水其实就是钙。但是如果我嫌这个水滴下的速度太慢了，我想把龙头开大一点，就是维生素 D。 所以维生素 D 的作用是帮助钙吸收的，所以一般是维生素钙跟维生素 D 是结合使用，能够促进我们补充的钙质的吸收。
1: 明白了，它是协同作用。那维生素 E 呢？
2: 维生素 E 的话，它是广泛存在于这样植物油、坚果当中的。但是我们平时在这个通过怎么炒菜的油啊，包括每天吃一小把坚果，其实维生素 E 就足够了，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私自的补充维生素 E 的。
1: 还有维生素 F 什么的吗？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啊，行。这有点难，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学了这么多关于微量元素的知识，我还是想考考两位，两位呢简单作答哈。来，第一个，维生素 C 能预防感冒吗？
0: 这我觉得能。
1: 那能还是不能？
2: 不能。
0: 哦，好多人说感冒了，然后吃点维 C 喝。
1: 而且我吃的那个叫维 C 银翘片啊。
2: 它能缩短你的感冒的病程，能让你就是感冒的症状稍微减轻一点，但是它没有预防的作用。
1: 好，我们再听下一题啊。网红补剂哪些是智商税？磁疗贴、能量手环、DHA、胶原蛋白。

0: 全俩，
1: 全俩我都没听说过。
2: 我、哦、没听过都是智商税啊，那看来听过的并买过，也交了智商税啊。让这些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专门补 DHA， 但是因为 DHA 这个成分大家大都会给孩子用软糖的形式去给孩子补，但其实大部分的 DHA 产品它可能含糖量很高，反而补了更多的糖，这个是对孩子健康是有害的，所以在买 DHA 软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DHA 的成分含量。
2: 李医生，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深海的一些鱼好像 DHA 比较高。
1: 是的。
2: 那我们是不是给孩子多吃一些这些呢？
1: 其实我们正常的在饮食当中的这个 DHA 其实我们就是能够获得到了，是不需要额外的去吃一些 DHA 的，
2: 不用买那些跟小鱼油一样那种给孩子嘴里面硬挤那种软糖非得哄着孩子吃，是吧？
1: 不是必须的，
2: 除非医生建议，比如说日常食物不够。
3: 就是像沿海城市的话，他们吃海鲜吃的比较多，所以他们 DHA 的缺乏并不是很多，但是内陆可能因为吃海鲜稍微少一点，这类人群可能会稍微缺乏一些 DHA。所以我们只要，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然后就是快递都是很方便的，然后运输也是很方便的，所以内陆人也可以吃到更多的海鲜。那除了淡水鱼以外呢，我们去更多的吃一些深海鱼会更好。
2: 对，我前段时间还专门吃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三文鱼，挺好吃的。
3: 对对。
2: 下一个问题，吃虾皮补钙吗？
0: 不，
1: 其实是不补钙的。其实虾里面的钙含量确实很高，它大概是牛奶的9倍，但是呢它这里面的钙的吸收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说它的补钙效果并不是太好，而且虾皮当中的它的钠的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可能你吃了大量虾皮以后你的钙没补上去，你血压补上去了。
2: 所以说你看，关于我们常见的微量元素，我们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去了解。我们身体也是由很多微量元素组成的，只有补好了微量元素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身体从不说话，也从不骗你。维生素 C 不能预防感冒，但能帮助植物性铁吸收。菠菜不补铁，补铁要吃红肉。骨头汤不补钙，补的是脂肪和嘌呤。补钙首选牛奶和豆制品。厌食、反复感染、口腔溃疡、伤口愈合慢是缺锌信号。补锌不是越贵越好，认准国药准字。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身体真的很奥秘。说大呢，好像我们有四肢，但说小呢，我们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只有把这些小的和大的都搞清楚，才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的细心讲解，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讨厌，吃吃吃吃。给
2: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3: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4: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5: 妈呀！
6: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嘉，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嘉，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0: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
0: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0: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0: 括号最讨。

0: 讨厌狗
1: 是。
2: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0: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2: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0: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2: 你变现了吗？
0: 已经变现了。
2: 兼职运营是，
0: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2: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0: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2: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家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4: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怎么那么讨人厌呢？我店都快倒闭了，讨厌！吃吃吃吃！给！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0: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3: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0: 义工现在就2个人。
3: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带货。
3: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0: 啊？我明白。
3: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0: 我明白
3: 啊，对，
0: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3: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0: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3: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0: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这个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 Excel 表格反馈到群里。
3: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0: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3: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0: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3: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0: 占到70%左右。
3: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0: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0: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3: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0: 那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3: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2: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0: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 并且

0: 刚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1: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0: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
1: 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被他们吃了，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处境。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0: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1: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 45万活粉，并且过千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0: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1: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0: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1: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
0: 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场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只做直播。
1: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年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0: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1: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2: 你能吗？
1: 可以。
3: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 现在内容是2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已有的资源。
0: 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渠道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机会，
4: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
1: 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 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它之前离世的狗，去给它照顾，去给它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0: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1: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0: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1: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然后，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
0: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地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 直接把品给你。

0: 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1: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一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2: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了。有，
3: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啊。哲嘉，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2: 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4: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5: 对，
4: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着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6: 那王红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作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3: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4: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事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它是现在是对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3: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目前没有。
3: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嘉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1: 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啊，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3: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1: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0: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

0: 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1: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0: 全国市场是的。
2: 哦，全国市场。
0: 对，对。
1: 好，哲嘉，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东方绿洲。
1: 祝贺晶晶总，感谢韩一，去吧，
2: 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儿，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4: 发工资的时候我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10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聘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3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4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2: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米83。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0: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

0: 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1: 我需要你。
0: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1: 是啊，
0: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1: 他得要求我

0: 个岗位。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1: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0: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1: 谁没年轻过呢？
0: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啊。
1: 不，我比你小。
0: 你也是00后啊？
1: 我98的。
2: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0: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2: 你会焦虑吗？
0: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2: 象。太脆弱，
0: 对对对，很脆弱啊。
2: 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2: 你不是不内耗吗？
0: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2: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2: 什么面？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2: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3: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了，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他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他要看具体情况。
0: 好的，谢谢向坤总。
2: 谢谢就完了。
0: 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2: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0: 是的。
2: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3: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2: 偏主播和达人，
3: 对，台前，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2: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0: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2: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0: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哦，
2: 最近才开始做。
0: 是的。
2: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0: 对，
2: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0: 是的。
2: 干什么呢？
0: 做培训。
2: 做培训。
0: 培训讲师。
2: 给谁培训？
0: 给门店的员工。
2: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0: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啊，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啊。
2: 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0: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啊。
2: 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2: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0: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2: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

0: 为什么？
1: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0: 你干嘛去？
1: 做导演助理。
0: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1: 端茶倒水。哦，
0: 干了多久啊？
1: 大概四五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0: 赚钱吗？
1: 就一个月三四千块钱。
0: 好玩吗？
1: 好玩。
0: 还想干？
1: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啊，
0: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1: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嗯，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
1: 嗯，
0: 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一万四了。
1: 对，
0: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1: 嗯，
0: 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
1: 嗯，
0: 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1: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
0: 嗯，
1: 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0: 受不了了。
1: 对，
0: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1: 对，
0: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1: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0: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一万四，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1: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0: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1: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三年的培训。
0: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1: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0: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1: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
0: 哦，
1: 很会活跃气氛，大家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2: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1: 嗯，对，我自己确实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2: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对吗？
1: 是的是的。
3: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1: 三个人。
3: 每个人干嘛的？
1: 有两个主播、
3: 啊、
1: 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3: 那你呢？
1: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3: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
1: 嗯，
3: 然后还自己剪吗？难道？
1: 对，我自己剪。
3: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1: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两个伙伴他们在弄。
3: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1: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0: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八千到一万四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一万四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两万，不可能。
1: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4: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0: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你，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家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1: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三番五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4: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1: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4: 对，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1: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0: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

0: 报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1: 这个两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2: 那一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1: 粉丝的关注度比以前提升了。
2: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1: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2: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3: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1: 对对对对对，是
3: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1: 是
3: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0: 行就行，不行
3: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1: 也不完全是吧？
0: 哪不完全是？
1: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0: 那您才干了一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1: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2: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市场印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3: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1: 考虑。
3: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1: 跟现在一样，14000。
3: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1: 也是14000。
4: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1: 是我的。
4: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的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5: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一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0: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一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1: 那我肯定不掏啊。
0: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6: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0: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1: 最想干培训。
0: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1: 14000。
0: 地点有要求吗？
1: 深圳。
0: 深圳以外考虑吗？
1: 不考虑。
0: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2: 你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0: 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1: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1: 对。
0: 现在还练吗？
1: 练，昨天还练了。3到4练。
0: 这么厉害？
1: 比较自律吧。
0: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1: 对，
0: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1: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偏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0: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1: 确实都学过。哎呦，
0: 口气还不小。
1: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0: 哦，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1: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0: 偷偷的调查的？
1: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是吗？
1: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带进
0: 去。怕什么呢？
1: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哦，
0: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1: 有。
0: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
0: 我也就现在也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对，
0: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哦，那可不能说，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4: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4: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5: 对，
4: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地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5: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是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是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6: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呢？
0: 对呀，
1: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

0: 一些后台啊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1: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0: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2: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0: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2: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呢？
0: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2: 时间呢？
0: 大概3个月吧。
2: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0: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2: 我谢谢你啊。
3: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2: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0: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啊。
3: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0: 新媒体运营。
3: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0: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3: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0: 对。
3: 第三，
2: 叫做监督机制
3: 啊。监督机制，
2: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的回答是他其实没有监督机制，他也没有系统方法。
3: 对，
2: 那我认为你的减肥实际上是个个案。
3: 对，是不能复制的。
2: 你怎么到企业复制呢？
3: 对啊，
0: 其实我那个意思不是说不监督你，是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就是减肥，如果说你今天特别想吃了，多吃一点没事儿。
2: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他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
4: 文强哈，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0: 对，
4: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成功的？
0: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5: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0: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3: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就是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0: 汗流浃背。
3: 汗流浃背的啊。来，
0: 就是我好看。

0: 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1: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2: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3: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
4: 确实也受刺激了，
3: 是吧？
4: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3: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5: 对，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6: 有。
2: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
5: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2: 那肯定不行啊。
4: 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上。
5: 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以外，考虑吗？
4: 考虑，
5: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新婚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哦，
4: 明白。
5: 好，考虑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4: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5: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4: 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啊，好好好。
5: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
4: 好的，
5: 行吗？
4: 行，
5: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4: 老师。我今天来到。

0: 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1: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2: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
3: 自媒体以及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换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

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谢了，好。

0: 听说挺美啊，啊，住的挺舒服啊，是不是？哎，我听说还怎么着，还管人家要聘礼来的，是不是？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呀你？不是怎么着？哎，我就不明白了。哎，如果李先生真把聘礼给你了，你还就嫁给他了，是不是？啊，不是你想过没有啊？你要真嫁给他了，我怎么办呀？不是那乡下的孩子怎么办呀？
1: 爱怎么办怎么办？我自己先过舒服了再说。
0: 嘿，找抽是不是？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要找揍啊你？
2: 行，
3: 要闹回家闹去，还不够嫌添堵的呀？
0: 上车，看今天晚上我怎么收拾你。上车。哎，谢了啊！不管怎么着，这情我是领了。以后啊，只要你瞧得起我，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愿意。我是赴汤蹈火。怎么
3: 没完是不是？还接着聊？那咱回去聊去。
0: 今儿就算了。

0: 去哪儿啊？
1: 黄园路十号啊。
0: 我不能去那儿，我会拖累你的。
1: 你现在不去才是拖累我呢。我都已经跟提哥里说了，说你是我媳妇儿，你是我媳妇儿不跟我回家，老在外边飘着算怎么回事啊？嗯。
0: 可是我要是住在那儿，那我还怎么工作呀？那么多人盯着呢，尤其金镶玉。
1: 你不是名角儿吗？名角总会演戏吧？别把日子当日子过，当演戏就行了啊！甭想那么多了，到家再说啊。

0: 龙管事，
1: 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四夫人啊。
2: 四夫人好，
0: 龙丫头，这是龙管事。
2: 四夫人，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就尽。

0: 外吩咐。
1: 啊，没错，有什么事啊就跟他说就行了。快点把那个梅园打扫出来，四夫人就住在梅园了啊。
2: 是，
1: 好，进屋我带你看看。
3: 哎，看见没有，怎么样，我在这个地方啊养尊处优，整天呢、啊、就是吃吃喝喝。哎，我现在都胖了，没看出来吧？我是死都没想到啊我会有这样的生活啊。
4: 行了吧，你说的倒挺轻松的，你觉得挺公平放过你？
5: 小贱货，你还敢、
1: 哎、金香月
5: 来我们家
1: 干什么？干什么？别，金香月，
5: 说群体给我。
1: 金香月干什么？你
5: 谁让他来的？
4: 不是金香月，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1: 就是你好好说，对吧？
5: 我还有话好好说？你害死了我姐，你有脸在这儿？你给我出去！今天我告诉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哎呦呦
6: 呦呦！老爷，
1: 金香月，
7: 山木先生来了，就在门口呢，马上就进来。
1: 谁来了？
7: 山木，
1: 山木来了
7: 啊！
1: 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可我没办法呀，她跟你们一样啊，这也是我从前的女人呀，我怎么办呀？我不给她接回来怎么着？扔大街上去啊，大街上睡去啊？你们两个同情同情我行不行？逼急了我，我告诉你啊，我找大夫人去，你信不信？我今儿不活了。你
7: 老爷，
1: 哎呦，山木君，哎呦，这实在让您见笑了，这对不住，你说这老司机回来这打起来了，我
7: 算了算
1: 了算了，哎呀，你们多丢人给我，
7: 对，算了，
1: 这老司机回来他们俩急了，你知道吧？
7: 你们继续享受那个天冷气了吧？
1: 啊，
7: 我不在家了，
1: 要您屋里坐，屋里
7: 你搜一下，您搜一下
1: 啊，您再坐会儿吧。
7: 我就几句话，
1: 几句，我那我送您，打吧啊，有本事就打死，打出人命来啊！
7: 走，
1: 实在让您见笑没关系，要不大半个小时死不了，咱们要不然。是真的，
7: 真的。我们真心希望文教军可以救人，战国卫生会会长，战国商会会长。我们也相信，只有文教军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1: 好，好，能够为大东亚共荣做一点事情，我非常的荣幸啊。
7: 好吧，有文教军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1: 好，
7: 快回去看看你的太太们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要先处理好才可以，是吧？
1: 我一定能处理好，您就放心吧。
7: 好的，
1: 您慢点，慢走啊！哎，慢走。

0: 不行，我得离开，我不能留在这儿了，要不然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1: 麻烦已经惹下了，山木四郎、铁拐李都知道你是我的司机太，你现在走，他们怀不怀疑啊？他们一怀疑，我怎么办呀？别说我了，花月路十号都有可能完蛋。
0: 那金香玉怎么办呀？
1: 那爱怎么办？
0: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
1: 这个我知道，他也是个女人，也是需要爱、需要疼的。你又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0: 需要爱、需要疼？那按你这么说，那他真成我姨太太了？
1: 我们这是假的，演戏呢。这你不知道啊？金香玉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哎，稍有不慎，他能把我给吃了。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也没胡说八道啊。
0: 你去哄哄他，不光是为了我。
1: 这也是为了咱们的工作。
2: 刘文章，你出来。
1: 三姨太又叫我呢。
2: 找我什么事儿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怎么了？这不是挺好吗？
2: 你是不是觉得已经没事了？二姐那怎么办啊？
1: 我去哄。

0: 那就行了。你怎么哄？我刚才看了二姐的情况，这次跟以前不一样。她这会是真生气了。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人给带回来了？
1: 哎呀，行了，你什么都别管了，好吧？这不是事出突然吗？再说了，你跟我讲讲还有什么好办法？
0: 行了，你甭管了，我去哄她就行了。
1: 哎，
0: 对了，我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山木刚才来找我，是跟我说让我当江口商会的维持会会长，你怎么看？
1: 好事啊，你已经。 初步的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0: 就这么简单吗？就没有别的吗？
1: 你觉得哪儿不对啊？哎，
0: 我现在不想了，我先把那个母夜叉给哄好了再说，啊。

0: 干嘛呀、啊？上坟呢？
1: 别这么没文化行不行？认识这什么花吗？虎刺花，原产于马达加斯加，多刺，但是花朵鲜艳，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花啊！从来没有人用它给任何人上过坟。
0: 你就是送我屎刺花，也没门儿。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一撒起娇来还没完了是吧？
2: 滚蛋！
1: 真不懂假不懂啊！这整个西川谁都知道吧？啊，都知道花向荣是我的女人吧？我这么大的一个家子，不把这个花向荣给接回来，算怎么回事啊？他们一直怀疑花向荣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让他在外边抗日去啊！我现在是汉奸，我得把我的女人给接回来，搬在一块住，这才对呢。
2: 你少跟我在这扯！
1: 你这走火啊你！
2: 我告诉你啊，我忍你让你都可以，让我忍那个贱人没门！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没完没了的提，而且这事儿赖花向荣吗？那是我的责任。我不跟你说了，好吧，告辞。
2: 你给我站住！
1: 干什么？
2: 我问你，你心里是不是除了那个贱人，容不下别的女人了？
1: 我怎么容不下别的女人啊？我心里边有我妈，有我奶奶。我姥姥成
3: 协作，
1: 行了，就别生气了、
2: 啊。我问你心底那个人，
1: 我心底啊，我心底根本就不愿意在这儿待着，我根本就不想当这个汉奸，根本就不想把你们几个女人都拢在我身边，我烦，我宁可回西川去，跟我爹一块儿出川抗日，那多痛快啊！我心底。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啊，就那花儿，我只送过两个女人，
2: 你妈和你奶奶。
1: 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我也没意见。
2: 刘三炮，我告诉你，我跟那个贱货一辈子没完。
4: 袁将军在江口可见过娇娘的，李队长，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5: 啊，认识，她就是红原戏班的花老板。
4: 哦，上次在戏楼看的就是她的戏。
5: 大佐阁下，好记性。刘文昭想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女的才逃婚，还让他爸追杀，那闹的是满城风雨。
4: 哦。牡丹花下死，做鬼也要风流。袁家军进的奇装真伪啊，佩服。李队长，好像有话要说。
5: 啊，我是想说，我对刘老板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4: 五体投地，
5: 对对对，
4: 五体投地。
6: 哟，那我就不打扰大佐阁下了，卑职告退。

0: 快点给二夫人和三夫人上饭。这个吃饭之前啊，我宣布一件事儿。老二，在这个家里边你最大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要做点主。老三老四，你们两个以后呢要听二姐的话啊。
1: 是。
0: 行了，没事了，吃饭吧。哎哎，上面没饭，菜在下边呢，吃饭了。哟，刘先生来了。
2: 正在吃饭，
0: 吃了没有？一块来点儿。
3: 这位是四夫人吧？我是刘志航，咱们见过面。
1: 刘先生好。
2: 刘老板正在乐享其人之福，刘某真是佩服至极啊！
0: 到底吃没吃？没吃就坐下来一块吃，

0: 哎，你们先吃，我跟刘老板有点事儿要谈啊。
1: 哎，咱们这边说。
2: 你瞧瞧你干的好事啊！你现在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名气越来越大了。
1: 我也没想到闹那么大动静，还有这么大一照片。你看看这相片登的还挺好看。
2: 这份报纸传到了很多地方，连赵先生都看到了。刘老板，我们的工作越低调越好。
1: 我跟你说啊，你想办法啊，把那金香玉赶紧弄走，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啊，离开花路十号就对了。
2: 什么事？让金香玉离开
1: 啊？
2: 金香玉是听你我话的人吗？无论如何，花想荣不能再留在花园路十号了，必须得马上的解决。
1: 花想荣不能留在这儿？
2: 对，
1: 我的哥，哎，这么大一照片刚登出来，花想荣就离开这儿，那外界怎么看我呀？没以后山姆次郎还有铁拐李来了问我，老四呢？我怎么说呀？那他们俩可是我这儿的常客。再说了，那山姆次郎刚跟我说，让我就任江口商会。

0: 会的总会长，哎，过两天就为这事儿给我办一个酒会，人家亲口说的，让我带着仨夫人一块儿去，怎么着？花小龙不在，我带谁去？我带着金香玉去，啊，我还是带着你去。
1: 当初派你来江口就是一个错误，
0: 哎，你可要说清楚啊，可不是我要来的，是你硬逼着我来的。
1: 你让我好好的想想，
0: 那你好好想吧。反正啊，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日本人让你当这个商会会长也有好处，上面正好有新的任务下来，你这会长的身份可能会很有用。
0: 什么任务啊？
1: 江口的日军正在筹划一次较大的战场攻击计划。
0: 啊，
1: 联系到前段时间原田正二来到江口，
0: 嗯，
1: 上面怀疑这次运送的目标很有可能是一批军火和药物等战略物资。据我们掌握，这个计划的代号“神鱼”。
0: 神鱼计划？
1: 对。怎么？你听说过？
0: 没有啊，我觉得这名字挺逗的。
2: 二姐，吃饭吧。
3: 哼。

0: 吃死你！
1: 大姐，
2: 祥玉，祥玉，我有话要和你说。
0: 说什么呀？
2: 刚才刘文昭把情况给我说明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把你赶出去。
0: 凭什么呀？做错事的又不是我。
2: 祥玉，我也劝你几句，你只有留在花园路，才能跟花小龙斗法。你这样伤害的只是自己，对别人产生不了一点影响。
0: 那你说我怎么办？
2: 打掉牙齿，活血吞，伺机而动。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像平常一样，做好你花园路十号的姨太太，等待机会。

0: 走吧。
1: 本昭君，
2: 孙天让走。
1: 这里的士兵是大佐阁下派来保护你的。
0: 嗨，
1: 从今天开始啊，他们会24小时的保护府上的安全。整个江口只有文昭君有这样的面子。
0: 请，哎，好，
1: 夫人请。

0: 太长了，可真够威风的，跟日本人混在一起，能是什么好人呢？王德胜，
1: 夫人，赶紧找家旅馆住下来，找文昭少爷要紧。
2: 是。
0: 哎，这好一点的旅馆啊，那能洗澡的，深丑。哎呦，
1: 这出门在外的就别那么讲究了。是啊，夫人，这江口可都是日本天下呀，咱可小心点吧。
0: 行行行啊，听你们的。

0: 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下面请刘会长发表就职演讲。袁教授，请。
1: 诸位，承蒙深木太君的抬爱，承蒙各界朋友的关爱，让我来出任江口地区商会的总会会长。我呢，才疏学浅，诚惶诚恐，今后还望各位多多的抬举啊，谢谢。
2: 好，

还请您多多关照。

0: 一个人带着。我不是野猫，不会叫春。
1: 算了，二姐，今天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我说今天你们怎么穿那么风骚啊？
1: 二姐喜欢，明天我带你去买。
0: 用不着。
2: 田军，啊！哎呦，你什么时候来的江口啊？啊，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是不是山木君请你来的？这样太好了，以后咱们三个人可以经常的聚一聚啊，可以叙叙旧了。
3: 中国的上空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可你刘文昭刘会长还在这里春风得意，发国难的财，真是应了那句古诗啊！啊！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2: 你这个中文呐，还有待于提高。商女啊，在那儿呢。商女是说女人的事儿，跟我们的男人没关系。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啊！
3: 看来我听说的那些关于刘会长欺世盗国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2: 这谁这么表扬我呀？谁呀？
3: 文昭君啊。你是我学中文的启蒙老师啊，我想请问你一个词。
2: 啊，可以。
3: 汉奸是什么意思？
2: 宋建军，你跟我开玩笑是不是？啊，
3: 我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你这种人开玩笑，请你回答我。
2: 其实我当这个会长啊，完全是商业上的，跟政治一点关系。

0: 那我在做这个会长是为了这个中日两国这个商业上呢，我做一点贡献，尽一点我的绵薄之力，仅此而已嘛。
1: 你觉得现在中国和日本还有任何友好可言吗？
0: 当然有了，中日间的友好是长期存在的，是源远流长的。虽然现在有一点小摩擦，那只是暂时的。
1: 你还是中国人吗？
0: 那你问我这问题，
1: 请你直接回答我。
0: 宋天君，如果你要这么问的话，那我问问你，你还是日本人吗？
1: 我去了你的。
0: 但是我感觉现在你这个说话的语调、举止，包括你对中日之间这点小摩擦的态度，都不像是一个日本人应该说的嘛，对不对？
1: 因为我是人，而你已经是一条狗了。当狗看到人的时候，肯定不会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类，不是吗？
0: 你看，你看，你看，从生物学的角度，人和狗是。
2: 宋天君，
3: 啊，马奇，
2: 哎，久しぶりだな。你们在谈什么呢？
4: どうどういうのの話だ。
0: 宋天君，来，你看，
2: 任教授，啊，他给你说什么了？
0: 哦，他在跟我说那个人和狗之间的关系啊。宋天君，我请你。
5: 二位夫人请慢用，有事叫我。
6: 夫人，江口的好旅馆都由日本人出入，就剩这种小旅馆还相对安全一些，请二位夫人将就吧。啊，二位夫人先歇着，我去买些吃的来。
7: 行，你去吧啊。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这文昭少爷现在过得不是挺好吗？再说了，人呐各有志向，不能勉强。
8: 我不相信文昭会为了那个戏子连爹娘都不要了。
7: 哼，哎呀，我是怕你问了伤心，这以前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8: 孩子是我养大的，我知道他的脾气和秉性，我知道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儿了。
7: 为难？他为难？他要为难，这世上可就真没有什么难事儿了。你看，你看这报纸上不是写着吗？商界大亨。哎呀，他这日子指不定过着多好呢。
8: 这来都来这儿了，你要不想待着，我派人送你回去。
7: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您喝茶。
8: 不管你怎么说，我绝对不相信我们家文昭会忘了祖宗，忘了根本。
9: 是这样的，老张，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10: 没错呀，我打听得很清楚，花园路十号恒泰商行总部，文昭少爷的宅院。
9: 我怎么看着这不像是什么商行宅院呢？倒像是日本的司令部。
10: 也是啊，文昭少爷怎么会住在狼渊虎穴里呢？王排长，我们现在怎么办？能进去找人吗？
9: 不急，再打听打听，搞搞清楚，可别烧香惹出鬼来啊。先回去，走。啊，
11: 卖报卖报，商界大亨村委员会会长。
12: 卖报卖报。
13: 来，是当天的报吗？
14: 是的，
13: 给我拿一整来。
10: 哎，不对吧？少爷真的当了汉奸？
9: 嘘，小点声，先回去再说。
10: 难怪文昭少爷的府上挂着日本旗，沾着日本钢绍，他肯定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了。
1: 照理说不应该呀。你想，咱们还不了解文昭少爷吗？他可以是花花公子，但肯定不会卖国求荣。
10: 此一时彼一时啊，战乱岁月

0: 是那种钻到钱眼里的、贪图享受的人。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夫人？
1: 王德胜，
2: 夫人，
1: 文昭找着了吗？啊，
2: 还没呢，正打听着呢。
1: 你手里拿的什么？啊，
2: 没什么，没啥。
1: 我看看。
2: 夫人，就一张旧报纸，没啥好看的。
1: 是不是文昭出事了？赶紧给我看看，快点儿。
3: 你说说啊，我不让你来呢，你偏来，这下可好，总算见到你儿子了。哎呀，这文昭少爷可真行啊，混成头牌了。
2: 二夫人，你就少说两句吧。
3: 哎呀，这不是我说的，这报纸上写着呢。
2: 二夫人，
3: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这报纸上写的也未必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文昭心里装着那个戏子呢，可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会当汉奸。王德胜，文昭住哪儿？你带我去见他，我要带他回去，我得给老爷一个交代。
3: 文昭少爷现在都是头牌了，那要不听你的怎么办呢？
1: 由不得他，我就是绑，我也要把他绑回去。
2: 夫人，您先不要着急，这文昭少爷住在花园路十号，这门前可都是敌人的岗哨，咱们晚上去呀，恐怕不太容易。还是明天再说吧，但是我相信文昭少爷一定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一定会跟夫人回去的。
3: 好了好了，别上火了啊。
4: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
5: 我跟他们逗着玩的嘛，我不是没事吗？
4: 你没事，你把娘吓死了，你知不知道？
6: 能不能让娘省点心啊？
5: 我做一乖宝宝行吗？
4: 这就对了嘛。
3: 夫人呢？
7: 二夫人啊，不是和您在一起吗？
3: 我就洗个澡的功夫，夫人就不见了。
7: 哦，老赵，快走！
4: 你这去哪儿啊？你给我坐下，老实在家待着。
5: 我在院里溜达溜达总可以吧？
4: 不行，
5: 我。

0: 我来找刘文昭。前面站住！刘文昭是我儿子。
1: 站住！再往前，我开枪了！
2: 夫人，
1: 别过去！
2: 哎，外边怎么回事？外面来了刺客。娘！
3: 夫人！
2: 夫人！刺客！
3: 对，我去看看。别！那二夫人和三夫人已经过去了，您千万别出去，外面有危险。
1: 你赶快被分。

0: 怎么回事？怎么跑到这我这门口来找我麻烦来了？
1: 能找刘老板麻烦的，那还能是什么人？共党分子啊？
0: 哦，
1: 真不认识啊？
0: 真不认识。
1: 行吧。
0: 哦。
1: 来人！
2: 哎，还有一根鸡腿。
1: 哎，
2: 来来来，等。
0: 那个，不是。哎，龙管事，
3: 哎，
0: 快点给那个给李队长他们拿100块大洋
3: 啊！是，
0: 快点！
1: 哎呀，这
0: 那多不好
1: 意思呀！
0: 这大夜里的，怪辛苦的是吧？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4: 你认识那刺客啊？
0: 他不是刺客。
4: 老爷，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啊？他是我爹的警卫，给我们刘家看家护院的。
4: 那他怎么行刺你啊？
0: 你再说他行刺我，你出去啊！你动动脑子，他是我爹的警卫，怎么可能来行刺我呢？他肯定找我有什么事儿，可却死在咱们家门口啊！
4: 老爷，闭嘴！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闭嘴！你说怎么了？
4: 老爷，咱们现在应该查清楚他们为什么来江口，找你到底干什么？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怎么查呀？
4: 戏班子的人比较熟悉江口，我让他们帮忙查一下。
0: 那行，这事就拜托你了，赶紧去吧。
4: 好。
5: 老爷，我跟二姐干什么呀？
4: 干什么？没事干当摆设，没看见别人都干了？
0: 哎，老二，刚才算我错了，我脾气不好，麻烦你把这些事情告诉刘先生，让他呀联系联系川军，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哎呀，就是问问川军，打听打听，到底他找我来干什么事儿？
4: 知道了。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川军的人来江口干什么？
1: 刘文昭也不知道，所以让你联系联系，问问情况。
0: 川军抗战是自发行动，不在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之下，我们之间没有可以联络的密码。再说花园路10号出了这么大的事，一定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他们的监听系统肯定会全部打开，我们不能有任何暴露自己的行动。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那我们只能在江口行动了。
1: 刘文昭说的对，他们不止来一个人。那你赶紧派人去查呀！
0: 好，我马上派黑风去查。你的姨太太当的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有我没她，有她没我。我告诉你，凡事都要有多忍耐一些。
2: 先当好你的二夫人再说。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我通知你。
3: 什么？有人到你这买过药？
2: 是，他们要的是创伤药，我害怕是侦缉队的人，没敢卖给他，可他急了，就用枪。 顶着我。啥样人？什么口音？
3: 是个男的，好像是个吃粮当兵的人，口音和你差不多。知道他们住哪吗？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药一拿就走了，好像就住在附近的宾馆里。哎，老总，
3: 说的都是实话。
2: 附近就只有两个宾馆，查一查就知道了。
3: 分头去查。

0: 张娘。
1: 夫人，夫人，
0: 夫人，夫人，
1: 文正，
0: 夫人，你可要顶住，你可要挺住我，夫人。
2: 你肯定没有看错，
3: 看得清清楚楚。旅馆里一共住了三个人，两个夫人和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应该是夫人的警卫员。
2: 明白了，他们是来找刘老板的。
3: 刘先生，铁拐李的侦缉队也在四处查找呢，还是赶快把两位夫人接到租界里来吧，租界要比外面安全。

马上出发。是。夫人，带他回去。我们刘家不能出汉奸。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夫人，
1: 我们要赶紧撤。
2: 不能因为两个无关紧要的人毁掉我们特勤组。
3: 撤。

0: 这儿现在已经很不安全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我不走，我要陪着夫人。
1: 要陪是我陪，我是警卫，夫人死了，我也没有脸活着了。
0: 王德胜，你赶快去找三老爷的部队，快去，去通知三老爷，快去！
2: 夫人，
0: 你是不是把本夫人的话当放屁？
2: 啊！你快去，快去！夫人，要走咱们一起走。
0: 好，你信不信？我想，你不走，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2: 夫人，
0: 你我夫人。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我想救你啊！
0: 赶紧出来吧！
2: 二夫人，快下来！

0: 刘先生，黑芳啊，我三婶和姨娘的事儿，你和别人说过吗？没有。这事不能瞒着，麻烦你去一下花园路十号，把我们看见的告诉刘老板和二夫人。
1: 刘先生，我们。

0: 还有脸说吗？
1: 当然要说，不能瞒着。去吧。
0: 是。

0: 老爷，三夫人，荣管家开车走了。
1: 干嘛去了？没看见老爷用车吗？
0: 不知道，他跟二夫人一起走的。

0: 有很多人在现场，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们看出破绽。
1: 看看还有没有活的，上那边搜，好好搜，找，仔细找。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2: 哎呦，张
3: 将军，文将军，让你受惊了。
2: 没事，这都烧成这样了。哎，抓着刺客了吗？
4: 队长，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5: 太君，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3: 文将军，你认为是谁把你刺杀你的？
2: 我哪知道啊？我这不过来看看吗？
3: 李队长，去把旅馆的老板叫来。
5: 跑了。早就跑了。
6: 昨天晚上，铁拐李的侦缉队最先包围了旅馆，因为要等宪兵队到达以后一起行动，所以没有动手。龟田的宪兵队是20分钟以后才赶到的。造成爆炸的手榴弹是房间里的人自己拉响的，肯定是不愿意落在日本人手里，引爆手榴弹自杀，爆炸引发大火，房间都烧成废墟。
7: 死了几个人？
6: 他们在房间的废墟里发现了两个人的尸体，都已经烧焦，无法辨认。
7: 柳文昭知道了？
6: 知道，我们的人撤离的时候，他刚刚赶到现场。
7: 他来干什么？想把自己暴露给日本人吗？
6: 柳先生，二夫人在房间等候您多时了。
7: 去吧。啊，等等，把昨天晚上的事烂到肚子里。

0: 刘先生，
1: 我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从县城回来。
2: 西城来都什么人啊？
1: 旅馆里烧死了两个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再说了，现场有那么多的鬼子汉奸，我们只能在暗中观察。
2: 哎，黑风呢？他不是昨天晚上？
1: 他昨天晚上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正在找他呢。
2: 其他人呢？
1: 其他人都是分头分散行动，都已经回来了。你说怎么就没有人发现那家旅馆呢？

0: 怎么会不见了呢？
1: 湘玉啊，不是我说你，你从金家寨带来那些人太自由散漫了。我们毕竟是纪律部队啊，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最要不得。通过这次教训，我们必须要严肃。
0: 你别废话了，我得看看刘文昭怎么样了。
1: 你，湘玉。

0: 老爷呢？
1: 啊，老爷刚刚回来，在四夫人房间呢。
0: 谁承认他是四夫人？
2: 文征，我们的同志一直在查，咱们先静下心来等等消息。你也别太着急了啊！
3: 真的静不下来，你好好想想，张大哥从安义来到江口，而且还能找到花月路十号，这说明什么？我现在最担心我娘，如果我娘要知道了，她肯定也会跑来的。
2: 你是说，旅馆的那两具尸体很可能是？
3: 我没说，我真的没说，我只是猜测，只是猜测。我娘不会来的，不可能是我娘。这么远的地方，他们不可能让我娘一个人过来的，不会的。
2: 文章，
3: 我只是害怕。真的很害怕。
0: 哟，我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啊。
2: 二姐，
0: 谁是你二姐呀？这个姐我当不起。花想荣，我不是让你查西川来人的事儿吗？你查怎么样了？啊，不是我说你除了勾引男人你还会什么呀？你吃什么？你
3: 客气点啊。
0: 你出去。
3: 晕了吧你，这是老四的房间，应该你出去。
2: 老爷别这样，二姐也是为你着急嘛。
0: 老爷，你还真是蹬鼻子上脸了你啊，你真把自己当姨太太了。我告诉你，花月路十号有我金镶玉在，你不要在这作威作福的。你
3: 怎么回事？你没完了是吧？
0: 我没完。家里出这么大事儿，别人都心急火燎的，你可倒好，在这个贱人房间跟他亲亲我恩恩爱爱的，我今天跟你没
3: 完。别闹了，
0: 你
3: 要干什么？
0: 我心情也不好，你非得跟你
3: 怎么回事？你心情也不好，你什么意思？
0: 推我你啊！我你知道你怎么着？你
4: 姐怎么了？这是你们干嘛发这么大火儿都？花小荣，是不是又是你啊？又惹二姐生气？二姐。二姐算了，戏子就是戏子，别理他。走，去我房间吧，我又新买了几件旗袍，试试看看。
0: 我去什么去？我今天跟你们完了，我今天非得气我，你们就完了，我跟你们走。放手，
4: 二姐，什么东西
0: 来再说？放手你！他什么东西啊？为了个贱货，他敢打我，我跟这王前王后都……
4: 行了，
0: 放开我！
4: 小点声吧。哎呦，老爷今天心情不好，那个狐狸精安慰安慰他也是情理中的事儿，
0: 他安慰他就有用了。哎，
4: 行了，二姐，再说大白天的，他们两个能干什么呀？
0: 你怎么着，干不出什么事儿来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消消气儿。啊，我去给你拿衣服，等着我啊。
5: 二姐，这几件旗袍啊，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穿在二姐的身上呢，肯定能把四大美人都羡慕死了。试试看，拿走，我不穿。
4: 二姐，你别怪我叨叨你两句啊，以后啊可不能动不动就拔枪，动不动就把脸黑的跟锅底儿似的。男人他不喜欢这个。那狐狸精他为什么吃香啊？因为人家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撒娇。就算人家发脾气，也是发发那种挠痒痒的脾气。你呀，就是不明白这个理儿。
0: 你明白？

0: 你上不了文昭的床。
1: 二姐，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咱们是那种能上得了床的姨太太吗？
0: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啊？

宪兵队二十分钟以后才赶到，也就是说，如果我当时要救人的话，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把铁拐李带来的夏兵蟹将全部收拾掉。我他妈的为什么要下那个该死的撤退命令？姨娘啊，对不起啊，我虽然从来都没有看得起你。 一直都把你当成一个只会搔首弄姿、勾引男人的贱女人，想不到你这种女人也会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举动。那这样很好，很好，你总算可以体面的进祠堂，入祖坟了。你不再是刘家的耻辱，是刘家的骄傲了。

0: 我得回趟西川。现在呢？明天，明天我就回去。这可不行，你刚刚取得山木次郎对你的信任，你突然离开江口，会引起他对你的怀疑。
1: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我就跟他说，中国人有回乡祭祖的习惯，他要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跟着我，这样就能消除他们对我的怀疑。
0: 即使山木次郎同意，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日本人的生育计划随时都可能启动，你必须要在启动之前掌握他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跟上面做了具体的汇报，上面呢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查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呢？
0: 刘志航，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必须得
1: 这样。你安心的在江口工作，我想办法和安以联系，看看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文昭，抗日是大局，查出神域计划的具体内容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0: 要钱还够吗？
1: 够。
2: 走，快，跟上。
3: 军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军哥，这么高的，怎么让老爷子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
5: 算了，是我自己要来的。情况怎么样？
4: 军哥，只要我钟永清在，这帮王八蛋休想前进一步。
5: 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呐。你的对手是原田的王牌部队啊，
4: 他们是王牌，咱们也不是杂牌。半个月了，这帮王八蛋没让他们前进半步。
5: 原田这个老小子急功近利，他想步步为营，咱们呢就跟他打消耗战，夺得他把弹药打光了，
6: 是
5: 就该咱们出手了。
7: 大家快！
8: 杨师长进攻，他指令先由机关瓦司令。
9: 好。
10: 哎，天波无退。
9: 嗨。
10: 今の状況はとても厳しくて、そのままじゃ危ないから早く弾薬を出してください。
9: はい。
10: 早く手。
11: 能破译出来吗？
12: 试试吧，这个应该是他们以前用过的密码。结冰，捕鱼无法正常行驶，捕鱼工作受阻，急需破冰船。
11: 捕鱼工。

0: 工作受阻，急需破冰船。这应该是袁天师团发给山本次郎的求助电报。
1: 这样，把袁天师团的电报用咱们的密码转发给老板，同时请求指示。是。
2: 神域 K
3: 各个用户，行动开始的。分かったよ。レンジャオ君の出番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だな。
0: 你来了？你去干什么去了？我等你半天了。我
3: 找黑风去了。
0: 黑风怎么了？
3: 失踪了。
0: 什么时候失踪的？去宾馆找我那天，刘志让他找西川来的人，结果人就没了。哎，他去找人，把自己给找没了。
3: 哎呀，
0: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找我干嘛呀？这个呀，是冷心刚刚破译的，袁田失传的电报，赶紧的交给刘志航啊。
4: 谁呀？老爷，我进来吧。老爷，山本大佐刚才来电话，请您马上过去一趟。
0: 好，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哎呀，文将军，好些了吧？好，好多了。嗯啊，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有一个小细节想请文将军帮忙。
0: 啊，请讲。是这样，有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到江古来做生意，要我帮忙。哦，做生意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同行了。哎，我能帮什么忙吗？啊，
4: 他想采购一柄棉纱、绸缎和药品，都是紧缺物资。
0: 啊，没问题，您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一定会竭力帮忙。
4: 但是这个不是公务，完全是私人的交情，所以如果不方便的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助您的。那我就代表我的朋友，谢谢文教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要货，棉纱还有绸缎呢，我这货源是很充足的，药品呢，我手头上没有那么多，是比较短缺的。
4: 具体的数量和要货的时间，我问过他以后再说吧。好，还有。
0: 这个朋友在江口没有什么熟人，您能帮他解决送货的事儿？那没问题。你看，公路、铁路、水路都可以。那太好了。谢谢。山木次郎刚刚任命你为商会会长，就安排你帮忙。你觉得他是对你的信任呢，还是试探？把货运到指定的地点，他就会信任我；否则的话，麻烦就大了。
5: 你打算怎么办？
0: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0: 来人，
1: 有。
0: 是，请沈副官过来呢。老陈呐，你看一看这个，
2: 这是真的？
0: 这是咱们上海的一个联络点派人捎来的，还能有假？他们私下调查了，刘文昭这个王八蛋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狗，不仅在江口，而且在南京、上海都引起一片哗然。据说汪精卫还给他发了贺信。
2: 好歹老爷子的脸让他给丢尽了，
0: 所以我找你来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告诉老爷子？
2: 我看还是先瞒着吧，这么丢脸的事情我真怕老爷子一时难以承受啊。
0: 这纸也包不住火，弄不好有一天你说。
2: 老周，军座这几天的脾气特别怪，经常发火，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跟他添堵了。
0: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帮那个王八蛋了。

0: 军座二号防线被日本人突破了。
1: 你说什么？二号防线是我军最硬的一个师，怎么可能被倭寇给击退了？
2: 周永清呢？周永清大兵犯白旗了。
3: 下去吧。
1: 老三，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这个周永清的情绪很不对劲儿？
2: 怎么不对劲儿了？这样，二哥，我带医师先过去把这窟窿堵上，你在这指挥。
1: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金老大的预备队都快憋红眼了。
2: 你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刘忠义也是枪林弹雨中混出来的。啊。

0: 给老子滚出来，滚出来。
1: 金总，金总，
2: 我指挥不力，愿受军法处置。
0: 老子把王牌石头给你了，你还打了败仗，你没有打出全军的威风来，像个小脚老太太，你怎么把全军的脸都丢尽了，你怕死了吗？
1: 军总，我跟随你那么多年，你知道我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
0: 这球都他妈打败仗，这仗我还怎么打？
2: 军心散了，这个队伍以后恐怕不好带了。
0: 给我个理由。
1: 就是他。
2: 军座，在出川的时候，
1: 你是不是亲口说过，如果谁胆敢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给咱们川军弟兄们丢人，绝对不饶恕？有这话？
2: 您这话是当真还是说说玩玩？
0: 军中无心言。
1: 金座，
0: 您听，你个狗日的！
1: 朱汝清，你疯了！
2: 不是我疯了，
0: 是弟兄们疯了。包是哪来的？
3: 是咱们上海兄弟捎来的。
0: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3: 金座，这事儿棘手，没敢跟您报告。金座，这张报纸咱们好多兄弟都看了，所以人心涣散，军心涣散，
4: 你知道吗？
0: 为什么瞒着我？
4: 军座，我。

0: 没能保护好夫人，卑职该死。二夫人呢？二夫人怎么样啊？二夫人让我找金佐汇报情况，她说有办法应付。我当时在想，少爷在江口，二夫人应该不会有事。可我没想到啊，我还没跑出江口，就听说那间旅馆爆炸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的火。 夫人，他卑职死不足惜。君佐，放了我吧！
1: 谢谢你也回来给我报信儿。

0: 的事儿，害得二嫂。
1: 扯淡！你家我家不都是刘家吗？美莲做的对，像个头牌的样子，像咱们刘家的女人啊。哎，老三，以前我还真挺烦他，尤其是他那张叽叽喳喳的麻雀嘴，一天到晚的唠唠叨叨的，我恨不能掐死他。这下好了，消停了，再也听不到他叽叽喳喳了。我这耳朵也能清静清静了。
0: 二哥呀，我们打打杀杀这么多年，夫人们总是为我们担心，担心我们说不定哪天就战死疆场了。真是没想到，他们还走在我们的前面。
1: 东阳倭寇欠我们账太多了，老子要跟他们一笔一笔的清算。
0: 这个小兔崽子，真是家门不幸，出此孽障啊！二哥，我真是愧对祖宗啊！
2: 振和，
3: 到，
0: 你给王德胜和老张的家属每家送去100块大洋，不管提什么条件，都答应。
3: 是。全体都有，收拾，立正。
4: 宣布命令，
5: 不是命令，是拜托。弟兄们，你们都是川军的老兵，对我那个混蛋儿子都很熟悉。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这个兔崽子却当了汉奸，丢了我的脸，也丢了咱们川军的脸。在这里，我老头子就拜托你们了，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兔崽子脑壳拿过来，祭两位夫人，祭我们的军旗。拜托各位了。

0: 队长刘会长到了。
1: 啊，少大伯，哎呦，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啊？你们继续啊，你们继续啊。哎呦，少大伯，
2: 啊，我来接一下。哎，刘会长，我的朋友。哎，喂，小姐，这是我的外甥女儿。哦，
3: 我叫樱木芳子，请多多关照。
1: 哎呦，刘文昭，哎呀，啊，长得真是太漂亮了。
2: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哎，
0: 芳子到场啊，
3: 是。
2: 哎呀，温将军啊，我朋友的那批货筹备的怎么样？哦，
1: 是这样。棉纱和绸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药品呢还差一些，没关系，我们正在加紧的这个筹备呢，放心吧。啊，
3: 刘先生，请喝。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货物什么时候全部都到位呢？
1: 啊，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您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到位好呢？啊，
2: 五天怎么样？
1: 五天。
2: 是这样子，我的那位朋友想尽快把这桩生意搞定。方子这次来到江国，也是为了促成咱们这笔买卖来的。哦，
3: 是的，在日本的时候，我常听舅舅提起刘先生的经商智慧，这次我特地向刘先生学习来的。哎呦，
1: 您过奖了，过奖了。五天没问题，就五天啊。那。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0: 哎呦，到了，那您就留步吧，啊。
1: 刘会长，再见。
0: 撒由那拉，哎，再见。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胖子，那个对于袁将军的影响如何？
1: 他太像朋友了，
0: 是吧？
1: 我的老师说过，太像朋友的朋友，未必一定是朋友。
0: 好吧，还是接下咱刚才的话题吧。
1: 大佐阁下，最近这几天江口城内出现了几次奇怪的电波信号，我们怀疑和江口的地下组织有关。
0: 能确定方位吗？
1: 这个信号每次出现的时间都很短，我们只是将几个方位勾画了出来。如果信号再次出现，我们肯定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截获。
0: 好吧，那电台的事就交给你了。你说地下的抗力组织突然活跃，会不会和我们的神谕计划有关呢？胖子，运送军火是否成功会关系到元天师团龙皇突围啊。
1: 桃花源会小心的。
0: 那一切拜托了。
2: 那个混蛋大部分时间都龟缩在家里边，有这群看门狗保护着，咱们很难混得进去。
3: 有日本人，还有不少二狗子，这些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我就不信了，他能不出门吗？
2: 很有限，即使出门也有专人保护着，不容易下手。
3: 给我盯好了，我就不信找不到机会。
2: 如果只是宰了他，可能还简单一点。
3: 我要活的就是让他死，也要死个明明白白。
2: 哎，长官，有个人咱们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呀。
3: 谁啊？
2: 杨师长的小舅子铁拐李啊，他现在可是日本人的侦缉队长了。
3: 杨师长的小舅子，这个人我认识。哎，他不是一直在做黑市生意吗？怎么也当汉奸了？
2: 他们这种人只要有利益可图，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3: 可能对我没有用，马上约他。
2: 是，我去安排。
4: 谁呀？谁找我呀？
3: 铁拐李，认得我吗？
4: 这不是我姐夫的好朋友陈长官吗？这
3: 眼神不错，还认得我。坐吧。
2: 坐。

0: 咱们有话好说。
1: 李管理，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五天？
3: 是啊，只有五天的时间了。元天失传其实早就撑不住了，没想到啊，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
2: 应该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假象，还是他不放心，害怕这批军火出事儿？
3: 我觉得都有可能，而且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我总觉得神鱼计划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尤其刚刚出现的樱木芳子，更加深了我这方面的印象。
4: 村长，
3: 你去忙吧。
4: 村长，
3: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你知道松田浩准备在江口继续待下去吗？而且他在这开了一间洋行。
3: 我知道啊。
4: 那你知道小何在他那儿工作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小何不是抗日分子吗？怎么在日本人洋行做事啊？
4: 我也不知道，我这就是心里不踏实，我想去看看。
3: 不行，你现在的身份不适合去看他，还是我去吧。
4: 可是我怕你去了他不给你好脸色看。
3: 我都习惯了，没事的。我现在是商会会长，我去看看名正言顺。我明白，我去拜访一下松田浩，顺便看看小何，把小何现在的情况告诉给你，就踏实了，对不对？走吧。
0: 我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刘文昭才是真正的大汉奸。既然大家都这么熟，那我也就不瞒你了。其实我也是党国的人。
5: 真的假的？
0: 我铁拐李也是中国人，我怎么能出卖祖宗、出卖良心呢？哎，那刘文昭可就不一样了，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专门替日本人干坏事。
5: 你接着说。
0: 日本在江口的指挥官叫山木次郎，那是刘文昭在日本的好朋友，俩人好到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要不然他怎么能当商会会长呢？
5: 现在商会到处都有，有些商会就是表面上的事儿。
0: 江口的商会不一样，那就是鬼子的汉奸大本营，刘文昭现在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前两天有个义士去刺杀，结果死在他们家门口了。
5: 那个人是不是姓张？
0: 你认识？
5: 他是我们川军的人。
0: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警卫排排长。老张死了之后，刘文昭为了让日本人不生气，愣是没敢去认尸。尸体拉走的时候，那叫一个……
5: 这个混蛋！铁拐李，你是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光凭嘴说没有用，要有点实际行动。
0: 行，你说吧，只要我铁拐李能办得到。
6: 进来。你来干什么？
3: 松田洋行都开业了，这可是江口的大事啊，对吧？作为江口商会的会长，我得来看看你啊。更何况咱俩还是好朋友。
6: 刘文昭，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3: 干嘛？怕跟我做生意啊？怕我黑你是吗？
6: 你黑我没关系，可是你现在在坑害一个国家，你自己的国家。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现在是为皇军做事情，明白吗？是为你们日本人在做事情。
6: 好，我更正一下，你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并不是在为日本人服务。这么多年我在中国又学了很多的汉语，奸诈狡猾

0: 认贼作父，荒淫无度，哪一个用在你的身上都很合适。
1: 就这种骂人的话吧，我听了好多，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啊，这些话都是中国人骂我，从一个日本人嘴里边骂出来，我还真是觉得第一次，而且还挺受用的。
2: 长官，人到了。
3: 陈长官，怎么样？
4: 刘文昭已经从花园路10号出来了。
3: 去什么地方了？
4: 松田洋行。
3: 松田洋行？
4: 对，松田洋行的老板叫松田浩，也是刘文昭在日本的好朋友。
3: 他带了多少人？
4: 一个，他的管家兼司机。
3: 铁拐李，咱们都是中国人，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你敢谎报军情的话，
4: 陈长官，我铁拐李长得也是中国人的心，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哎，但凡我要有半句假话，您就把我当汉奸处置。
3: 这可是你说的。
4: 我的车就在外边，这是车钥匙。
3: 赵勇，
2: 长官，
3: 马上行动。
2: 明白。
1: 哎，什么时候下班呀？如果没事的话，我请你吃个饭。嗯，
0: 啊，进来吧。
5: 松田先生，这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0: 嗯，好，谢谢啊。
1: 小何，
5: 刘老板。
0: 你们认识？
5: 江口地区商业总会的会长，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呢。
0: 小何姑娘，帮我送客吧。
5: 刘老板，请吧。
1: 那既然你的忙，就改天，改天我再来拜访啊。再见。我问你，你怎么跑到日本人手下干活来了？你
5: 和你有关系吗？
1: 怎么和我没关系？我告诉你啊，马上离开江口，这很危险，而且你妈非常担心你，偏得让你妈亲自来找你，是不是？
5: 刘老板，我还有工作上的事要忙，恕不远送。
1: 嘿，你这孩子不听话，你这孩子。
5: 再见。
1: 哎，你先回去吧，我自己转转。
6: 是。

0: 有话咱们好好说，怎么回事？
1: 少他妈废话，动手！
0: 走！
2: 快走！
0: 哎，进去！是不是抓错人了？你们
2: 进去，安静点。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爷呢？
1: 老爷说他想一个人单独走走。夫人，我觉得老爷好像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
0: 什么麻烦事儿啊？
1: 我不知道，我也没敢问。
0: 那你也不拿他一个人走啊？
1: 我派咱们的人跟着呢。
2: 二姐，老爷到现在还不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哼，不知道又被外面哪个贱人勾搭走了。不用等他了，开吃。

0: 在猪院等着呢，
1: 二姐，出什么事了？
2: 没有，省心的时候。
1: 二姐，到底怎么回事？什么人绑架老爷？
2: 这不清楚。
1: 什么吃的？敢说不清楚，跟个人都我跟丢了。
2: 我们也是因为怕老板被发现，没敢离他太近。再说了，那些人速度也太快了。 一看就是干这行的老手。几个人？开的什么车？
1: 三四个人，开的是一辆吉普车。
2: 军用的。嗯。日本人的车？
1: 应该不是。日本人没有那种吉普车。这个车我倒是还有点印象，好像是国军撤退的时候留下的。侦缉队那个铁拐李有一辆一样的车。
2: 铁拐李。
3: 贱人！二姐，有事啊？贱，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4: 你为什么打我？
3: 为什么打你？铁拐李因为你把刘文昭抓走了，成天你就给我惹事儿吧你！给他捆起来！哎，你们干嘛呀？放开我！二姐。
4: 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把他给我捆了，带走。等等，
3: 二姐，你这样要是真把老爷惹急了，会耽误……把老爷惹急了，老爷在哪儿呢？这说话不方便，到我那再说。把这贱人给我看好了！铁拐李绑架了老爷，我就知道铁拐李会下黑手。刘文昭这个混蛋！
4: 为这个贱人，你说他把党国的抗日大计都丢脑后头去了。那您打算把那个狐狸精带到哪儿去？
3: 我还能带哪儿去？把他交给铁拐李，把刘文昭赎回来。
5: 哎呀，二姐，
4: 不能着急交赎金。我觉得铁拐李未必有这么大的胆子。老爷刚刚就任江口地区维持总会会长不久，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就算铁拐李想报私仇，也未必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
3: 刘文昭就是被一辆吉普车劫走的，铁拐李就有那辆车。再说他刚从铁拐李手里把那个贱人抢回来，不是他会是谁啊？
4: 你放心，这件事我很快会查清楚。如果真是铁拐李干的，那他这个真汉奸就算当到头了。还有，那个狐狸精咱们得先留着，等我查清楚再说。
3: 你打算怎么查呀？去问铁拐李，那你身份不曝光了？
4: 我心里有数，
3: 那我找刘志涵去，咱们得快点儿，我怕铁拐李下黑手。

0: 陈长官，
1: 怎么样，得手了吗？得手了，一切都很顺利，
0: 没留下麻烦吧？
1: 没有，老天爷都在帮我们的忙，抓他的时候四周几乎没有人，
0: 干得不错。
1: 陈长官，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
0: 这么的关起来，
1: 看看风声再说。
0: 长官，军座不就是要他的脑袋吗？咱们早点把他给结果了，好，早点离开这里，免得夜长梦多。
2: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哦，是。
3: 没你们的事了，先出去吧。
4: 是
5: 是。

0: 梧桐雨。
1: 凤欢朝，你是？
0: 现在没时间说这么多了。刘文昭同志被绑架了。
1: 什么人干的？
0: 现在还不清楚。华小龙同志，请你马上帮我查几件事儿。第一，国军撤退的时候一共留下几辆吉普车？第二，铁拐李自己的吉普车现在又在什么地方？第三，设法查问我们的同志，是不是有不明真相的人把刘文昭当汉奸绑架了？
1: 我马上去。
0: 小心。
2: 花小荣，你听着，马上去找铁拐李，把话给我说清楚。老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第一个宰了你。

0: 刘老板。
1: 哎，陈大哥，
2: 住嘴！
0: 我不是你大哥。
1: 陈副官，你不是在西川打仗的吗？怎么跑到江口来了？
0: 老爷子派我来带你回去。
3: 荣娘，
4: 怎么样了？
3: 铁拐李根本不在侦缉队，车也不在。
4: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能问的人我都问过了，没有人能知道啊。
4: 滨江路五号呢？
3: 人在不在不知道，反正车是不在。
4: 行，那我们分头查，一定要找到铁拐李，至少要找到他的车。
3: 行。
1: 什么？老爷子派你来杀我？
0: 你做了什么该死的事情？你应该清楚啊。我，风流老板卖国求荣。刘文昭，你行啊！你现在已经不是胆大妄为了，你是胆大包天了。
1: 报纸上说的那些话，你们也信啊？
0: 单凭一张报纸，我们可以不信。可是，牺牲在你们家门前的老张呢？
1: 老张大哥的事儿啊，我呀，当时是不知情。现在呢，我也一直在查。
0: 你别再狡辩了！我告诉你，我到江口已经两天了，你的那些劣迹，一样一样，我查得清清楚楚了。刘文昭，如果说你以前对不起老爷子，对不起刘家，还情有可原的话，现在你对不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刘家了，而是一个国家呀！
1: 哎呦，有这么严重吗？我就是一个商会的会长，一个小商人，逢场作戏，应付差事。
0: 百万川军弟兄在前方和日本人浴血奋战，而刘军长的儿子却在给日本人当狗，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纸上，你知道吗？周永清的那个师，两天之内，因为你这个混蛋，整整跑了三分之一的人。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涣散，老爷子气得都吐血了，而你却说得如此轻松。
1: 我是有苦衷的。
0: 什么苦衷啊？是不是因为一个娘们儿？不是因为一个娘们儿，你就可以什么都不顾了吗？
1: 什么娘们儿？我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吗？我
0: 花园街十号是江口的土皇宫，你是那的小皇上，家里已经有两个老婆了，你还要靠日本人的势力去争一个戏子，你说你是哪种人？说话呀，你怎么说话呀？刘文昭，你不是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吗？啊，你说呀。
5: 你那肯定是铁拐李做了手脚。
6: 铁拐李曾经说要绑架刘文昭，现在刘文昭不见了，他和他的车也不见了，不是他毁谁呀？凤刘老板金屋藏娇，事情就败在那个贱人身上。
5: 我让你把他盯紧了，你是怎么做的？戴局长刚刚表扬了我们，就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6: 上面，你就知道上面。现在刘文昭还不知道死活呢。
5: 他那是自作自受。置党国的大业不顾，竟然和一个戏子旧情复燃，他死了也活该。
6: 你现在说这些废话还有什么用啊？赶紧派人去找刘文昭。
5: 花园路十号的人都派出去了，
6: 能派的我都派了。
5: 哎呀，这种事怎么能够兴师动众呢？如果是刘文昭和铁拐李的私人恩怨还不要紧，日本人对神谕计划非常的重视。假如是山木次郎故意派铁拐李对刘文昭进行试探，那麻烦就大了。马上通知我们的人。

0: 切记不要暴露，尤其不能惊动日本人。哎，你们是不是见着铁拐李了啊？铁拐李跟你们说什么了？
1: 铁拐李说什么不重要，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对吧？反正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你解释不清楚，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0: 那行，我心里有鬼，行了吧？ 那恒泰是我这么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减少他的损失吗？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倒闭吧？说白了，这商会会长就是一个给日本人抬轿子、吹喇叭的角色，是看起来有点这个卖国求荣的味道，但那也不至于说把我给枪毙了，对不对？
1: 你仅仅是吹喇叭抬轿子吗？
0: 啊，那江口商会就是日本汉奸的黑窝，这都是胡说，这也是铁拐李说的吧？
1: 退一万步说，你为了那个商行，你就可以出卖祖宗，给日本人当狗吗？老爷子在西川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为了康熙倭寇，照样可以什么都杀掉。
0: 老爷子是西川王，那是威风八面的刘大将军。我呢，就一个小小的商人，逢场作戏，我捞点实惠，我能跟老爷子比吗？不是，铁拐李在哪儿呢？让他来见我。
1: 你还在发号施令呢？啊，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我告诉你，不管什么人。 只要敢当汉奸，就是死路一条。
2: 长官，都准备好了，带他过去。
3: 李老板，请吧。

0: 快进来。
1: 跪呀！
0: 哎，我二保姆啊，娘！哎，陈副官，这怎么回事啊？说话呀，哑巴了。
2: 夫人想念儿子，和二夫人到江口来看你，就在你当汉奸的地方被日本人杀害了。是日本人杀害了二位夫人，也可以说是你害死了你的亲娘。

0: 这不是三夫人吗？您这怎么
1: 进来的呀？
2: 李队长，坐。你把我家老爷放到哪儿去？
0: 三夫人，您看，您家

0: 老爷，那我哪知道啊？
1: 我现在还把你当皇军的朋友，再问你一遍，你把我家老爷绑到哪儿去了？
0: 您看见，您这说的什么，我是一点都听不懂。
1: 李队长，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绑票都绑到花园路十号了。行，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了。
2: 哎呀，我操！哎，你，
1: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想找个混蛋放放血。运气不错，你赶上了。
2: 别，三夫人，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
1: 大家都是为皇军做事儿，就算有什么私人恩怨，你也不该做出这种窝里斗的事儿。你说，我们是现在就把事情解决了呢，还是到山木大佐那儿把话说清楚呢？
2: 真不是我干的。
1: 哎，绑架他的人是开着你的车去的，还说不是你干的？
2: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
1: 别告诉我你把车借给抗日分子了。
2: 我，
1: 看来你是想到宪兵队回答这个问题了。
2: 别！我说，川军干的。
1: 川军，
2: 那领头的叫陈永和，是西川王的副官。
1: 他们把老爷绑到哪儿去了？
2: 哎呦，那我就真不知道了。
1: 你没把这件事儿向皇军报告吧？
2: 我哪敢呢？他们说我要是透露半点风声，他们就弄死我。
3: 不是，你怎么不说话呀？铁拐李已经交代了，绑架刘文昭的就是西川来的陈副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老爷子已经知道刘文昭是汉奸，让陈永和来清理门户。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陈副官，告诉他刘文昭不是真汉奸，是假汉奸，他是在抗日。
4: 陈永和把刘文昭带哪儿去了？
3: 我知道，我还找你干嘛呀？
4: 那我们怎么找？这是江口，不是荣都。万一我派出这人被日本鬼子巡逻队发现怎么办？啊，万一陈永和一意孤行，和我们血拼呢？江口特勤组是戴局长的心血，不能有半点的闪失，否则我们无法交代。
3: 我告诉你，刘文昭也是戴局长的王牌，他要死了，你同样没法交代。
4: 哎，行，你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3: 没时间了，
4: 你别逼我了，好不好？刘文昭出事，我也着急。你只可以考虑一个刘文昭，我得考虑全局全盘。
3: 我告诉你，刘文昭当汉奸是你们逼他干的，他要死了，你他妈都别想活。
4: 你。来人，
5: 刘先生，有什么吩咐？
4: 启动江口所有的眼线，查找刘文昭的下落。安全第一，保密第一，切记不要让日本人发现。
5: 是。

0: 老爷说了，给你个机会，让你在夫人的灵牌前磕头谢罪，然后带着您的脑袋回去祭旗。刘文昭，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你是自行了断，还是让我帮忙？
1: 杀了我吧！你真的认罪了？杀了我。 二伯母，娘，张大哥，王大哥，我这就去找你们，去跟你们解释。刘文昭生于西川，是川军的后人。 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祖宗。

杀了我吗？

0: 没事，自己人。怎么样了？我们在附近发现的铁拐李的车，这个地方以前是国军废弃的军营。有动静吗？
1: 没有，车还在原地停着，没有看见有人出来。
2: 人还没有出来，证明他们还没有对刘文昭下手。
1: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情况。
0: 行了，还是我进去看看吧。
1: 不用了，你们听好了，都是春军的兄弟，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出手伤人。
3: 东阳，刘营长和三姨太的身手可真了得。
4: 陈长官，夜长梦多，您还在这犹豫什么呀？
5: 赵勇，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3: 陈副官，您什么意思呀？
5: 少爷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就跟着军座了，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少爷从小就不省油，经常做些古灵精怪的事儿。
4: 惹得夫人和老爷经常哭笑不得。尤其是他那张嘴，能把石头说出话来。可是今天，我觉得他好像不会说话了。他心里头有鬼，那自然是无话可说呀。
5: 你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呢，越是心里有鬼，说出的鬼话就越多。
4: 今天这个刘文昭，不像以从前那个刘文昭。不管怎么说，他当了汉奸这件事儿，总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啊。
5: 赵勇。
6: 你说，是刘文昭像汉奸，还是铁拐李像汉奸？嗨，都不是什么好鸟。
5: 谁？陈副官，
6: 我们在龙都见过，你忘了？三姨太，我家老爷在哪儿？
5: 三姨太好身手啊！谢谢陈副官，我家老爷常常提起你，一直称呼您陈大哥。三姨太贵姓啊？
6: 见人姓人，见鬼姓鬼。那位长官，大家都是朋友，我也不想出手伤人，请你最好不要逼我。
5: 三姨太，你究竟想干什么？
6: 你放了我家老爷，大家各走各的。
4: 我是奉军座的命令，
6: 要带他回去的。我不管谁的命令，刘文昭是花园路十号的主人，他只能回花园路十号。
4: 哼，我们要是不放呢？
6: 大家都是聪明人，我也不想出手伤人。我相信你应该也不会做傻事。

0: 老鹰没事吧？
1: 老三，把他们放了，让他们杀了我。
2: 你胡说什么呢？
1: 我让你把他们放了。陈副官，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不要为难冷心。当然了，凭你们几个也伤害不了他。

0: 爹不是让你们把我的人头拿回去吗？你们尽管来拿就是了。老三，让他们把我杀了，千万不要为难他们，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1: 可是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刘文昭，你是刘老板，刘会长。
0: 我娘死了，二伯母也死了，都死了。王大哥，张大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做回原来的我，做一个好儿子，好兄弟。陈副官，动手吧。

0: 少爷，你是刘文昭也好，是刘老板、刘会长也罢，我希望你还是一个中国人。我想，二位老爷子和二位夫人也是这个意思。
1: 陈副官。

0: 荣姑娘，你不是独立团汽车连的吗？你们都在这儿。
1: 老四，让他们走。
2: 老爷呢？
3: 老爷没事。
0: 三姨太，我们回去之后总会有个说法吧？
3: 没什么说法，各走各的路，各管各的事儿。
0: 可是我要对全军将士有个交代
1: 呀。你不回去就不用交代了。
4: 金二小姐，你们
1: 敢抢我金镶玉的男人，我看你是活腻了。
3: 二姐别乱来，
1: 闪一边去，没你的事儿。陈永和，你去死吧。
3: 二姐，他们可都是你公公派来的，你还想不想进刘家祠堂了？
5: 我们走。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秦倩、
1: 关爽，
0: 哎，在这儿呢，这么多。

0: 体育的这个世界冠军跟奥运冠军的手模在这里，其实真的跟这种星光大道一样。
1: 这个让曾经的奥运冠军，如今已是天津体育运动学校校长的童文驻足凝望的地方，是位于天津市卫国道一侧的河东体育健身园。公园入口两排天津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的手模组成一条纪念步道，与迎面的荣誉之碑雕塑共同宣示着这是一个专业化体育主题公园。雕塑高8.08米，取自每年8月8日的全民健身日，这也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期。一座现代体育公园的诞生，恰是天津深厚体育底蕴的当代呈现。1860年天津开埠后，西方现代体育被引入京沽大地，落地生根，天津也逐渐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祥地。
2: 天津是西方近代体育进入中国时间最早、项目最多、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比如说天津呢是最早开展田径运动的这个城市，在1881年的时候，在北洋水师学堂就开设了一些田径项目。再比如说就是天津市篮球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那是在1895年12月，西方的这个篮球呢当时叫做筐球啊，首次登陆天津。那在1896年1月，天津也举行了咱全国第一次篮球比赛，也是在1914年，坐落于这个天津的这个东马路，当时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会所，他们修建了一个咱们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室内篮球馆。
1: 体育伴经济走入天津，在这里开风气之先。随着西方体育项目的扎根发展，1924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体育组织成立，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搭建了重要桥梁。
2: 天津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核心基地。这个体育协进会呢是1924年成立的，虽然它的成立地点是在南京，但实际它的运作中心是在天津，而且这个主导工作的也是张伯苓啊、王正廷啊这样的天津人士，他们积极地推进中国跟奥林匹克的接轨，推进中国跟这个奥委会的接轨。在后来1931年的时候，这个组织被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正式承认了。中华体育协进会实际上就是咱们现在中国奥委会的前身。
1: 自中华体育协进会获得国际奥委会认可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奥运征程便开启了崭新的纪元。盛于海河之畔的收藏家黄通，正是用他传承有序的藏品编织着另一部鲜活的体育史诗。
3: 因为我的工作的本身也是与体育相关的一些工作，以至于收藏到后来的就很多与奥运相关的收藏品。那么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我们受到了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的邀请，但是呢很遗憾只有吴传义一人参加了当时游泳的预赛。包括1984年我们的奥运首金是徐海峰，还有领奖服上有徐海峰的亲笔签名，也可以承载这段奥运历史。
1: 国家体育事业迅速发展，天津体育亦顺势腾翔。新中国成立后，天津运动员穆祥雄、赵庆奎、郭浩洲多次打破游泳、举重、航模的世界纪录。2000年悉尼奥运会，天津小将桑雪在10米跳台为天津夺得奥运首金。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为协办城市，天津圆满完成了12场足球预赛的承办任务。而诸多精彩瞬间中，童文在女子柔道78公斤级以上决赛中惊天逆转，尤为扣人心弦。
4: 其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一上来就压力确实特别的大，因为比赛柔道比赛就4分钟，这个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但其实我就是一个信念，我就是觉得我一定不能输。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就是只认冠军，其实这就是这种必胜的信念。同时，我觉得这是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天津人的一种必胜的信仰。
1: 刻在血

0: 顽强，让天津人对经济场上的较量有着天然的执着。正因如此，体育在这座城市从来不只是消遣，更是一种精神图腾。河东体育健身园的诞生，恰是城市气质的物化呈现。它既以葱茏草木抚慰都市喧嚣，更用丰富的运动场地将体育精神浇筑进市井生活。
1: 那公园中呢，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种生态大绿跟这个体育健身设施的这样一个融合。在公园的这个东侧和西侧布置了大量的将近60余处的这个体育健身设施，同时呢也布置了这个丰富多样的亭廊、花架、坐凳等。尤其是在公园之中呢，运用了大量的这个彩叶植物、宿根花卉，还有这个应季花卉等。它们的广泛应用呢，让整个的空间呢，植物空间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人们可以在这个就是自然的环境中进行体育锻炼，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0: 草木与器械巧妙相融，恰如体育已融入天津人最平常的生活肌理。从救国强种到全民健身，从市井习武到奥运争光，这片绿意盎然的运动空间正以最鲜活的方式续写着天津与体育的故事。始于强健体魄，臻于精神传承，永续于每个在这里跃动的生命中。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我叫施玉根，实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上帮的一个瓦筑工匠，从事那个园林古建筑那方面的工资呢，到现在已经40年了。
1: 59岁的施玉根来自苏州，他所说的香山帮古典建筑流派，因发轫于太湖之滨的香山而得名。其营造技艺，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施玉根再次来到自己参与设计的南浦公园，为即将开启的新项目找寻灵感。
0: 南方园林呢，它是一个小，但是呢比较精致。
1: 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南浦公园，修建于2013年，因毗邻南口路和浦际河道而得名。只有5万平米的南浦公园，以明清时期的南方园林为蓝本，古朴典雅，灵秀俊逸。踏入公园的一瞬间，让人宛如梦回江南。
0: 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叠山，因为南方园林呢，它不像往那个北方园林那么有，好多都是有真山真水，它需要一个造景，就像我们这边一样，就是有个就是我们假山都是造出来的。
1: 中国的造园匠师，擅长利用山石增添园林的野趣。南浦公园中，5600吨太湖石疏落而至。景石之间长林风草，加之太湖石自身体态玲珑，溶洞贯通，光从变幻莫测的孔洞中

0: 泄露而出，使整个山体露中见灵，灵中现质。
1: 第二个要素呢，就是离水，山没有水不灵。它还有个很好一个特点，它能形成倒影，这一点就是南方银这个园林的比较一个特点。
0: 南方园林还常常采用曲径通幽的手法，创造空间的层次感，让游人在行走之中不断发现新的景色。南浦公园的长廊随行而弯，依势而曲，配以古朴的清漆着色，整个公园体现着精巧玲珑、纤细通透的风格。
1: 这条廊呢，是我们南浦公园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条廊，是因地制宜而建的，内前边高，后边低。那个前边那个连接了一个双亭，它那个廊的那个曲线呢，就是很随意。
0: 有法无事，一步一景，充满诗情画意的南浦公园，恬淡且随意。然而，南北方环境不同，工匠手艺亦有差异。在天津这块北方土地上营造的南浦公园，和原汁原味的江南园林相比，拥有自己的特色。
1: 以禅房为例，南方园林的禅房，它是前面是一个地灶，客人随便可以出来的。但这个禅，你看它前后是门窗给它封起来了，为什么？冬天晒寒冷，过来游玩的人，你也不能说让它风这边吹到那边啊。所以这个就是做了那方面做了改进。
0: 北方园林的特点是中轴对称，南浦公园虽没有明显的中轴线，但却有两座对称建筑，这也是它南园北柱的特征之一。园内的建筑以歇山式屋顶为主，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较高的屋顶形式，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翘脊。位于公园中心的这座建筑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四荡明霞。正脊两端的五瓦条龙纹脊显示了它在园中的重要地位。
1: 四荡明霞呢，是最重点的一个建筑，中心建筑。你看到屋脊就能知道了，它这个是实际上是用于我们一般来说大殿建筑上的用的那个龙虎脊，就是那个正脊是用的五瓦条的龙虎脊。南方园林的主要那个设计理念跟那个格式呢，它好多时候跟文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它都有个文化气息，就是人文相关。四荡明霞是怎么来的呢？取名呢，就是还得就是说起我们有一个老乡，在这边天津啊，他叫张玉。
0: 张玉，字世之，苏州人。光绪年间曾任京师图书馆编修，1912年后寓居天津，以收藏、教书、著述为业。四荡斋是他在天津的藏书之所。
2: 张玉之所以把他的书房起名叫四荡斋，其实是来自宋代一个诗人叫尤瑁的话：“书呢，积读之一当热，寒读之一当秋，孤寂读之一当幽篷，悠悠读之一当金石琴瑟。”这个意境很好。那么张世之呢，就把这个四荡呢，那么就是概括了一下，那么然后用作自己书房的名字。
0: 从张玉给书斋起的名字，不难看出他对书籍的热爱与痴迷。他的四荡斋藏书过万，到天津后，张玉最主要的工作转为校书，除了校对24史中篇幅最庞大的《宋史》，他还校对了有胡三省注文的《资治通鉴》，最终编撰成《胡克通鉴正文校宋记》，于1931年刊行。
2: 校注这个工作啊，其实你要没有传统的这种很深的，我们说学问，其实是做不了的，还需要你借助很多，一个是你自己的已经积累的各种的古代文献的知识，然后还需要你博学啊，能够就是那个广征博引，来说明这个对错。所以呢，可以说是传统的我们说文献学里最见学问的一个方面吧。
0: 一座通透明亮的古典建筑，携带着

张宇对书籍的赤诚之心，在江南园林风格的南浦公园里，文化与景致相互浸润，融为一体。

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河海通衢，岁月如金，是北方重要的工业基石。崛起于城市西部的华苑高新技术产业园，是城区工业脉络，也是孕育未来动能的智慧高地。而在它的心脏地带，有一座特别的小公园，在这里静静矗立着19件干净沉雄的雕塑。
1: 2015年的年初，当时天津高新区管委会的城环局发起了这个项目，由我领衔来组成这个团队做的这个公园。我们大概组成了40多人的团队，用了将近6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公园的作品的制作。当时我们就起名叫旧物质主题雕塑公园，也是华北地区应该是第一座关于这个题材和这个主题的一个公园。
0: 用艺术创意塑造工业技艺和环保理念，并与低碳园林景观融合，让这里成为留住记忆的艺术街区。一山一城，一侧是起伏的山川轮廓，另一侧是错落的城市剪影。生态的本真和城市的生长在废旧金属上共生，悄然诉说着工业城市与自然的对话。而乐园则多了几分童趣与烟火气，原本用于机械转动的小构件化作了憨态可掬的卡通形象，让雕塑更像是大众共同记忆的玩伴。
1: 这些材料千奇百怪，有废旧锅炉，有排风管道，有细小的零件。那么这些东西给到学生老师手里，它就变成了一种带有形象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有把锅炉做成一个青铜，古代的青铜器，具有象形意义。还有同学把废旧的板材做成了一个公园里文人石的一个意象，还有一个文人情怀在里边。然后还有同学把一些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零件组成一个巨大的一个6米高的一个图腾柱。
0: 这些雕塑的材质并非取自全新钢坯，而是由区内企业捐赠的废弃材料拼合锻打而成。锈蚀的肌理间凝结着天津工业发展的真实印记，它们默然矗立，恰似一段工业史的物化载体，更见证着城市工业在时代浪潮中的跌宕起伏。
2: 50年代的时候是天津又一段辉煌时期，轻工业、重工业，这个纺织加上化工都起来了。从这个解放以后，就中国就是首先强调的，最开始不受制于国外啊，重冶金化工。天津又是沿海，所以海洋化工加上的石油化工，这是天津的一个主要支柱产业。过去是纺织，现在是机床，然后重工业和化工，这是发展的比较快。
0: 改革开放前夕，天津已经形成轻重工业各占半壁江山的发展格局，但也面临着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问题。1988年，中央政府批准实施了旨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作为中国北方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天津抓住国家政策机遇。1991年，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批26个高新技术产业。

0: 大冶开发区之一，跻身全国高新区的第一梯队。1994年，位于市区西南部的华苑产业区启动建设，成为高新区一区多元布局的一个重要核心。
1: 华苑产业园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90年代，最早的定位呢，其实是一个软件的一个产业集聚区。然后在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它的这个产业的集聚效应不断的加强。24年的时候，华苑产业园被纳入到天开园的1河2亿多点的一个产业的空间格局里，从一个传统的产业园区发展到产城融合的一个区域，然后又发展到我们现在创新驱动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园区。这也是我们天津制造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工业在加速迭代升级中，而一批立下过汗马功劳，也承载着过往记忆的老伙计，在完成使命后并未彻底消失。事实上，利用工业文明遗存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探索，上个世纪欧美艺术界便已有所尝试。艺术家们在赋予工业零件造型审美的同时，极大改变了观者看待艺术和文明世界的眼光。谭勋团队同样是延续这一探究，将本应沉寂的工业废料点化为承载过往的艺术载体，
2: 最大化的形成了我们人们对材料的认知、对环保的认知、对于社会剩余价值的认知，还有对于艺术赋能城市的认知。后来跟这些企业家聊，他们都很高兴，他们认为看到这些材料就跟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他们认为没有消失掉，反倒承载了他们这个时代、他们那一段时间内企业发展所凝固下来的一些集体记忆。后来多少年过去以后，他们去到那儿还说，哎呀，这个地方是我们那个几年企业的记忆犹新。
0: 十年流转，旧物质主题公园沉淀下来的，从不是形式之美或材料之心，而是一段集体记忆，一枕时代剪影。公园不语，却在默默告诉我们，钢铁记忆早已融入城市血脉，过往荣光也始终照耀着未来征途。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在此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平安天津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天津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陈敏尔、张工、玉云林、王长松出席。张工调研检查国庆期间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加强安全管理，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1: 9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完善城市运行保障和应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公共安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加强社会面巡查巡控，保障全方位、全时段、全要素安全，着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等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作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清醒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聚焦重点时段、关键节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持点线面网空相结合，紧盯消防、危化品、交通运输、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和高层建筑、景区景点、港口码头、船舶企业等重点部位，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落实好安全责任，压实党委和政府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属市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员工个人责任，深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1: 昨天，我市在市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铭记英烈功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斗精神，进一步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强大力量。市委书记陈敏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等同我市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
2: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陵园中央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全市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10时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列。队列方阵前，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驻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各民主党派、是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是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敬献的七个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金色大字分外醒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四名礼兵稳稳托起花篮，迈着整齐的步伐，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敏尔、张工、玉云林、王长松等神情肃穆，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陈敏尔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市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代表绕行纪念碑，深情瞻仰，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表达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市总队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区负责同志、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社会各界代表、驻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参加。
1: 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调研检查国庆假期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扛牢城市运行保障责任，精心精细做好服务，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让市民游客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0: 随着国庆黄金周临近，天津西站旅客明显增多，张工来到候车大厅与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查看了解节日期间运力保障、进站安检、旅客服务等情况。在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张工听取高铁与航空衔接出行情况。天津西站通过盘活地下闲置空间，新建智慧化网约车接驳场站，计划于国庆节首日启动试运行，将切实提升旅客换乘便利度。张工查看续车候车服务设施，了解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随着同城商务区建设稳步推进，京津同城化效能持续扩大，天津西站交通枢纽作用愈发重要，要密切关注节日流量变化，加强客流引导，建好用好便民服务设施，用心用情排忧解难，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高效、舒心。随后，张工来到天津能源集团燃气调度指挥中心、客服中心，了解燃气供应保障、智能化安全监测预警、应急值守和便民服务等情况。他说，燃气供应是城市运行、民生保障的重要生命线，要把握需求规律，加强气源储备，备足应急抢修抢险力量，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服务保障能力。要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接续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健全智慧化安全监测预警体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张工在调研中强调，

0: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假期城市安全运行工作，强化统筹调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值班值守，提升公共服务质效，扎实做好公交、水、电、气等城市运行保障。要加强属地与重点交通场站协同联动，强化交通、消防、治安管理，维护良好出行秩序。要加强节日市场监测，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要丰富节日文旅活动，做好现场安全管理，营造平安欢乐的节日氛围。副市长王宝宇、胡学明参加。
1: 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2: Thank you.

0: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由中铁建设集团安装公司以能源托管模式实施的中国铁建天津狮井广场供暖系统绿色低碳节能改造及运维项目顺利竣工，项目进入供暖季前系统调试冲刺阶段。该项目是本市大型商业综合体既有供热系统提质升级的典型实践，荣获2026年度格普森绿色项目管理卓越实践奖，为天津落实双碳战略、推进公共建筑能效提升注入强劲动能。昨天，天津12345热线融媒体中心视频直播间推出国庆特别直播，文旅部门介绍假期重点文旅活动，并回应预约、限流、夜游、排队、老年优惠票等问题。公路部门介绍高速信息发布、快速求助服务区提升。交管部门介绍易堵路段的预测、临时管制、景区停车攻略和安全提示。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国庆佳节开启了，夜空也变得格外的热闹。十月月亮像是在赶场一样，将接连与卯星团、火星、木星近距离相会。
2: 十月一号凌晨1时左右，月亮与卯星团的角距离，也就是你看向它们时，两条视线之间的夹角还不到1度，几乎贴在了一起。不过，当晚月色偏亮，肉眼分辨有些吃力，最好借助望远镜来观测。
3: 卯星团是金牛座里边的一个著名的疏散星团，肉眼看起来是6-7颗小星聚集在一起。月亮在运行的过程中会逐渐和星团靠近，甚至会遮挡住星团中的某一颗星。

0: 然后再逐渐逐渐远去。
1: 到10月5号凌晨0时许，一弯残月从东方升起，约40分钟后，亮度约一等的火星紧随其后。到了6号清晨，木星接棒出场，亮度约-1.9等。这轮残月恰好停在火星与木星的正中间。7号凌晨，它与木星的角距离进一步缩小到约6度，看起来更加亲近。
0: 月亮是在天上差不多一个月运行一圈嘛，它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依次经过这些明亮的行星啊恒星。5号会出现火星伴月，那么到了6号，月亮来到木星旁边，出现木星伴月。
1: 此后月亮会继续本月的行程，到25号凌晨，它将回到土星身旁，上演土星合月。
2: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将自10月2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检测划定统一标尺。
3: 智能眼镜一般通过蓝牙连接手机，实现通话、音频播放、语音交互等核心功能。声学性能直接关系使用者使用体验和听力健康。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围绕收音、放音两大模块建立了标准化检测流程，重点测试3项关键指标。首选是收音与播放的频率响应指标，保障录音回放声音还原度。另一个指标是麦克风收音定向性能，考核设备对佩戴者人声和不同方向传来的其他声音的拾取能力，区分环境背景噪声，同时考核智能眼镜播放漏声性能，防范声音外泄，保护用户通话听音隐私。根据规范要求，相关测试必须在专业消声室内开展，借助头和躯干模拟器、测量传声器、声学分析仪等专业高精度计量设备，最大限度规避环境反射声干扰，保证测试数据客观可靠。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目前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早晚的温度呢相对较低，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您及时添加衣物。再来看市区方面，白天依旧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有西北风3到4级，风力偏大。那夜间的风力呢会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也提示市民朋友白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风。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42个车次，那其中高铁动车组324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58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区集团有限公司10月1号、8号增开阜阳西至北京西高4508次，10月3号至4号增开杭州西至濮阳东高4396、高4397，濮阳东至杭州西高4395、高4398次。好，我们再来看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流量呢是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230架次。那其中呢，进港航班当中由成都双流出发的 EU193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呢预计227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的，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G2 京沪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G18 荣雾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G25长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S1金济高速。

0: 各站入口呢是限行货车 ，S 五荣沪高速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 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和平区河北路与大理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和平区五大道、金街以及金湾广场等繁华地段、网红景点将会迎来大量客流。提示假期前往游玩的市民，需要提前合理规划好出行路线，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1: 假日里，金湾广场、天河城、金街地区人流车流都会比较密集。前往金街周边地区的驾驶员朋友，可以把车停放在天河城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恒隆广场地下停车场、金湾地下停车场、金谷地下停车场、招商天喜等地下停车场。驾车途经繁华地区周边道路的市民朋友，遇到人流车流比较多的时候，请服从现场交警、辅警的指挥，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遇拥堵缓行时，不要争道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我们车上呢也新增了融合感知系统，应用的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车机的一个完美匹合。
4: 我们呢也会在这个节假日这个节点放出最大的福利。
5: 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开幕，补贴叠加，优惠多多。
6: 最好的扇贝80块钱一包，一包20斤。
7: 海蟹皮皮虾销量比平时多了一倍，拐点弯吧。
5: 各类鲜活水产充足供应，国庆餐桌鲜味已就位。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依旧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白天风力依旧偏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提示市民朋友们白天出门要注意防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3号多云转阴，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4号阴转晴，气温略有下降，这3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到23度，最低气温在12到14度。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找你费了很久的时间。这是孟雨农的房子吧？我问过他，他不承认把你藏起来。谢，跟我回家吧。伯母说不要你了，但这都是气话。
1: 那不是气话，我不回家。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啊？
0: 从我马上要做电影里的女主角了。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知道，你想演电影，但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再说，你已经尝试过拍电影了，你说你不适合。
1: 我知道，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我没有站在你身后。我错了，但我是为你好啊，谢，跟我回家吧，离开这里，离开电影公司，你以后干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去报社工作，你也可以去学校教书，谢。
2: 结婚吧，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你走吧，再也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谢。

0: 苏太太，你眼睛里好像有血丝，是没睡好吧？
1: 烦心的事太多了，想着想着就难受。
0: 你可别自己折磨自己，女人哭多了老得快，还是要开心一点的生活，毕竟人生苦短啊。
1: 我命苦，好像从来也没有什么快乐的事。
0: 那你要不介意可以找我聊聊，别憋在自己心里。
1: 你叫什么？上一次走得太匆忙，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0: 我姓王，你就叫我老王好了。
1: 你并不老，为什么要叫老王呢？
0: 也许是我长得成熟了一些。你刚才说你命苦，其实我跟你一样，命也很苦，可不管怎么样，都得继续活下去。所以别自寻烦恼，应该去寻找生活中快乐的东西。

0: 苏太太，以后您可以叫我上门服务，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1: 上门服务还能便宜吗？
0: 上门服务啊，我自己可以报，你是熟客，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
1: 你人真好，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如果你懒得出门，往这儿打电话。
1: 谢谢，我走了。
0: 哎，慢走。
2: 谢谢，谢谢诸位。我们公司下一部戏呢，
3: 《梦里落花》，描写一位善良的女性跟命运抗争的故事。有请我们这部戏的女主角苏贤小姐。

0: 大家好，纪律朋友们好，我是苏贤。
1: 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新戏发布的情况。
1: 谢谢。
2: 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梦里落花这部戏大致的故事，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0: 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1: 你还记得我这件衣服吗？
0: 当然记得。
1: 我第一次失身的时候就是穿的这件衣服，在我失身以后也是来到这儿搞了一个类似的发布会。你说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没点新招啊？你们男人啊都一样喜新厌旧。我要演这个戏的女一号。
0: 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个来的。这可不是一个人决定的。
1: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0: 信不信是你的事。再说了，为你量身打造的40流年剧本也正在创作中了。
1: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你有了新欢就想一脚把我蹬开。可我是什么人啊？我是那么好惹的吗？
0: 你想多了。你是我公司的第一红星，他不过是个新人，可不要跟他争。
1: 凭什么？当年我是怎么演上女主角的？我在演第一个女主角之前，我演了3个女配角。凭什么她再演一个女配角就能演上女主角？我咽不下这口气，这个戏我一定要演。
0: 我要是不答应，
1: 我正好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呢。新艺公司的老板啊，前几天跟我一起吃饭，他们特别希望我能去他们公司跟他们合作，你说呢？
0: 为什么要跟他们接触？
1: 他们呀一直想把你搞垮，在各处搜集你的各种烂事儿，包括你的资金来源，这些呀我也是略知一二的。
0: 威胁？
1: 我怎么敢呀？再说咱们俩什么关系啊？这么多年的感情我怎么舍得呢？就算他们想威胁你，我也不能答应了。

0: 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半天，我要先走了。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回家。
1: 我要跟你一起走。
0: 不要胡闹了，我会派公司的车来接你。我先走了，车一会儿就到，司机会找到你的。

0: 姐，哎，怎么不先给我画呀？我的戏在前面呀。
1: 怎么他们没有通知你吗？
0: 通知我什么？
1: 今天没有你的戏啊。
0: 今天怎么会没有我的戏呢？
1: 我接到通知说今天不用给你化妆了。
2: 你还不知道吗？你的角色已经换成姚来演了。
0: 谁说的？
2: 要不你去问问孟老板怎么回事儿。
3: 苏小姐，孟老板不在。
0: 他去哪儿了？
3: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
3: 苏小姐，您就不要为难我了。你有什么事儿，我帮你转告。

0: 再这样做下去，恐怕我会上瘾的。你要真上了瘾了，我倒是求之不得。那样，我可以多挣些钱了。哎，太太，您是哪儿的人？我是上海本地人，你呢？
1: 我是扬州的，十几岁就到这儿来了。扬州人手都很巧，
0: 没有其他的本事，干这一行啊，什么苦都吃过。
1: 以前你在哪里做？
0: 以前在国艺，后来去了华中，再后来就到了现在这儿。你的师傅是谁？
1: 师父不在了，他不带你了。我23岁那年，师父把他女儿嫁给了我，可谁曾想到，第二年他就难产死了。师父很伤心，认为是我的错。
0: 怨我照顾得不够仔细，就不待我了。其实我也很伤心，他走了，我的心就死了。我是很爱我妻子的。那你没再娶吗？没有，心死了。
1: 你先生是做什么的？我一个人，还有一个女儿，可是跟没有一样。
0: 为什么？
1: 一言难尽啊。

0: 你回来干什么？他是谁？
1: 我是国光美发店的做头的。我问你，你还回来干什么？你以为这儿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是你女儿吧？女儿回来了，你又赶她走。你刚才不是说你想她的想得要命了吗？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你就不要置气了。

0: 站这干什么呀？我以为你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能胖点，怎么还这么瘦啊？哦，我去给你拿钱。不急，下次给也一样。
1: 苏小姐，原谅我多句嘴。其实你妈挺想你的，都是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老王，别说了。
1: 你比我强，还有个女儿。我先走了。
0: 出来了！站住！你去哪儿？回去吧。我就当做是收留了一只流浪猫。

你的头发是那个师傅给你烫的？做得不错，是现在流行的发饰。你有白头发了，要我给你拔下来吗？

0: 那个男人对你好吗？
1: 谁呀？
0: 孟老板。
1: 挺好的。
0: 挺好的。挺好的，你还能跑回来呀？他欺负你了。在外面有人了。
1: 是我自己想回来的，你别瞎猜了。
0: 你呀，就会跟我发脾气。
2: 谁让你没完没了的问个不停？
0: 我不是想烦你，可有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在家住几天就回去吧。既然你跟了这个男人，就要守住他。
1: 以前你绑着我不让我离开，现在怎么要撵我走？
0: 以前你是个黄花闺女，我一定要保护你。可现在你也算是个女人了，该经历的你都经历了。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没有守住你最珍贵的东西。可现在我不能让你犯第二次错误。别跟我似的，不能抓住男人，让别人像扔抹布一样把自己扔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听进去了。

0: 这是我的片酬，我一直攒着。
1: 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吧。
0: 这是我给你的钱，
1: 我不需要你的钱。
0: 你不是嫌弃这个钱吧？
1: 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可我是你妈，不是你的房东。

0: 妈，我今天有戏，我去片场了。
1: 我给你买了老张家的油条，你吃了再走吧。
0: 我不饿。
1: 贤，葱，
2: 伯母，你好。
1: 很久不见，你知道贤回来了？
2: 我知道贤前天就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公寓的服务员说已经把包拿走了。
1: 拿着路上吃吧，赶紧的，快迟到了。拿着黄包车。
3: 哎，来了。
2: 贤，我晚上再来看你。
1: 走吧。

0: 伯母，我还有事先走了。
1: 聪，心和以前不一样了，别来找他了。你明白吗？
0: 伯母，为什么呀？我不明白。
1: 别再纠缠他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的，别抱什么幻想，别打搅他了，免得添麻烦。